0: 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0: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

0: 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全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0亿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痊愈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

0: 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2: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3: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4: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5: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6: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5: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7: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
8: 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9: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0: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9: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0: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0000斤以上。
9: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0: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9: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9: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0: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9: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

0: 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就是个深水池、深水区，我没留意，就直进去了，你知道吗？
1: 进去就
0: 然后发现脚不是
1: 自己
0: 没了，你这说什么聊斋？
1: 不是，希望你没发现吗？就是那个深水区的时候，你一下去就发现人真的没了，就是你更不到那个水面了，就心里特别的慌
0: 啊。不是，我倒不是啊，因为他就是泳道上都有那个长绳子
1: 哦，你会抓住他。
0: 我抓住他的时候，发现这是个脚踩不到地儿的时候，就感觉心里有点慌，
1: 特别慌。
0: 然后我就发现那个人从那个就是最角上开始过来走过来，他说：“你带身份证了吗？”我说：“游个泳还得带身份证。”后来我走近了一听，他问我。哎，先生，您带深水证了吗？我说我没有，
1: 哦、你直接就进了深水区。
0: 对，我说我没有，
1: 挺厉害。
0: 然后他来一句：“哎，没有，上后边玩去啊，一小孩一屋。
1: ”确实，这个都有过，我也有过那种进了深水区，脚够不到地，然后脸露不出来，是那种恐慌。哦，还有一次我到大海里去，我并不知道那个大海的那个海浪，其实非常的厉害。
0: 对，
1: 它涨潮的时候，它会把你吸到那个水里面去，
0: 它的回力会非常
1: 大。对你、你感觉到你是这个脚是可以落地，然后这个脸是可以露出来的，但是涨潮过后，那个浪回去的时候会把你往深水区带。那时候你的脚落不到地下的时候，那种濒死的感觉挺可怕的，就是当你尝过
0: 是是
1: 尝试过那种味道的时候，你就觉得我真的再不敢下水了，到深水区了。
0: 对，所以说还是一点啊，就不管什么时候，不管节假日也好，平时也好，咱们不管是从事相关的这个体育锻炼也好啊，游泳也好，其他一些体验也好，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1: 嗯，是的，就是不要像我这样无知者无畏，就你不知道它海是这样的，进去之后，你到了深水，它把你拍上去之后，其实你是身边有些是没有人的，没有人的时候，你又落不了地，然后你的游泳水平太差的时候，哇，这时候真的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恐慌。然后当时呢，幸好有人看到了我在那挣扎的感觉，然后赶紧过来把我捞上来了。
0: 所以说就是不管去哪儿，提前做好天气的攻略，还有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可能浅滩呐、或山谷啊，这些地方一定要自己做好，提前做好规划，因为你不确定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熟悉，即使熟悉也要提高这个警惕，因为我们自己是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1: 所以就是说你不熟悉的地方，比如说水域，比如说山地什么的，你就尽量不去。而且呢，就是提前我觉得是要做攻略的，因为现在也很方便。
0: 对，
1: 大家要知道，就是我到了这个地方，我怎么样去保证自己的人生的完全的安全。
0: 还有一点，比如说，就有些朋友可能特别喜欢去徒步啊，可能在我们这边可能会好一点。在南方的话，你上山里边其实很，山里边辣条还是很多的。
1: 确实，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说到了说，这个一听到奥利奥组合感觉都很快乐。火之炎舞，真的，我觉得大家陪着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快乐了。那今天是寒露节气。这希望这个寒露节气考考大家吧，是这个秋天的第几个节气？
0: 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
1: 啊，对，寒露的最后一个节，24节气里头带寒字的，其实可能，就这一个吧。感觉就是什么呢？明显的变凉了，早晚呢，大家就要多穿衣服了。
0: 对，像我老家那边一看下雪了。
1: 下雪了。
0: 对。
1: 啊，这赶上下雪了，你感受到了吗？
0: 我感受到，我第一天回去的时候发现先下雨，然后下冰雹。
1: 这知道你回来了。所以天冷了的时候大家就不要硬扛了，因为日照变短了，气温下降了，人跟着其实情绪也有一些低落了，这时候呢都属于一个正常。而且长假结束之后重回工作，叠加这种秋日的怅然，哎，也真的不太奇怪，是不是啊？
0: 多愁善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
1: 不用勉强自己就是特别的亢奋，也不用勉强自己特别的快乐。
0: 如果确实想亢奋的话，收听我们这个
1: FM 一
0: 定要一点还有关注我们这个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还有咱们这个喀什的这个掌上喀什客户端啊，获取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快乐就给了
0: 啊，快乐绝对满足大家的，
1: 因为我们在用心做。还有呢，允许自己的脚步慢下来就行了，因为不用太纠结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这2026年马上就要过去了，不用纠结，因为你纠结也没什么太好的这个用。
0: 对，
1: 所以呢，就活在当下，然后让自己让自己快乐。所以，这个寒露有几件事儿是不能干的，大家是知道吗？

0: 第一是不能露腰，第二是不能露脚踝。
1: 想到一个文一个文案啊，就是
0: 因为这个是什么呢？是我的这个爸爸妈妈以前就经常告诉我的，韩露不能干这些事情。
1: 我突然想到一个文案特别逗，就是有个朋友去可能去海南或者三就是海南去旅游了啊，他说：“哎，我在南国露着腰，你在北国裹着貂。
0: 这是开始就不行了，
1: 对。
0: 但是你要在南方的话，那还真的不太好说啊。就天气热的时候也可以，九月节露气寒冷，江宁节也，所以这时候的气温呢，比白露的时候更低了，露水呢也更多了，并且带着寒意，所以这个节气叫寒露，也是应该说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这么一个节气，
1: 对的，
0: 是不是啊？也还真的是，寒露时节，菊有黄花，秋高气爽，适合干什么呢？
1: 哎，赏花啊，
0: 赏花，对，饱览山丘的清丽山色，这看胡杨美景。还有呢，就是适合吃的其实也蛮多的，就寒露前后其实虾蟹比较多，这时候吃虾蟹也是比较好的时候，
1: 而且我们也有我们的海水虾啊，
0: 对，这个还有呢，这螃蟹
1: 对，
0: 喀什螃蟹也挺好的，因为在十一期间呢，我也这个看到了朋友的分享，然后他们也说到了，其实这个怎么就是让他的做法怎么好 吃,、
1: 好吃，
0: 还有呢，哎，还有呢，就是它这时候的蟹是最肥美的时候。
1: 橘黄蟹肥时，远山如黛，在喀什都能实现啊。
0: 哎，是的，是的，其实秋天的气质在这时候，我觉得体现的特别的淋漓尽致。草木褪去青翠，是不是？却不曾失去风华，空气渐渐凉爽，就酝酿着万般的丰盈。秋还没有凋零，也是万物沉淀后的这个从容。
1: 哎，
0: 是不是、感觉是，尤其是昨天的时候，我走到街上的时候，我就刻意的把眼前的风景好好仔仔细细的看了看、就是树上的黄叶已经和绿叶已经对半了，就你就觉得这个深秋真正的到来了，就之前的时候你还觉得、又像夏又像秋的感觉，
1: 像雾像雨又像风啊。
0: 对，所以秋天呢也是情绪的季节，天时也是牵连着我们的心绪，我们呢可能和天地之间会产生更多的连接，这时候呢我们也不用悲秋，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保暖，然后这个秋天的水果，喀什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丰收的喜悦尽体现在什么？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上，是不是啊？所以接下来呢，这首歌曲给大家送出赵方静演唱的《寒露》这首歌。其实今天早就准备了，但是我就想在这时候送给大家。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5: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6: 喀什早上好，
5: 我们是奥利
6: 嗷组合，
5: 我们是奥利
6: 嗷组合，
5: 哎，必须这样子配合的稍微默契一些，这不能因为一个十一长假回来就是我和新奥就不再不同频了。赶紧把频率调回来，调到 FM101.2、必须要同频，
6: 快乐同时相伴啊，
5: 快乐同频嘛，是吧？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就在十一期间呢，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小确幸？其实说到小确幸，在喀什古城的这个打卡点，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6: 比如说
5: 升级改造的两条主题街区，大家去了吗？还有呢，就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打卡点，就吉祥巷。
6: 那吉祥巷
5: 这里大家去了吗？就是石榴花、爱德莱丝绸、土陶等元素融入彩绘的这一个新的打卡点，巷口的斗拱飞檐门头呢，特别的醒目，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有没有发现呢大家？我估计现在给大家说的时候，大家哪里呀，这是哪里呀？还有一个新的地方，一街钟情。这个点位主打这种新潮浪漫，感应灯光台阶踩上去呢它就亮了，而且墙面的点缀着彩绘和乐器，就是很多年轻朋友就特别的

0: 喜欢这里。新奥也是一起联络，我好像不知道这里、啊、
1: 我感觉我错过了好多、啊、
0: 还有那空中花园巷、嗯、是不是依托彩虹阶梯打造了登高露台，站在这里呢可以俯瞰古城的万家烟火。
1: 哎，这个喜欢，这个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墙壁上有这个小花盆、嗯、小花盆里面有印记的花，我看有这个小雏菊，还有这个、嗯、这是什么，这是月季，还有好多，哎，还有山茶花、哎、我觉得、哦、
0: 太美了、啊、真的，这也是我这次就是十一期间就是反复去古城，
1: 你打过卡了，
0: 打过卡了，很多打了、哎、但是也有些没有打，比如说这里的空中花园旁的另一处点位、嗯、五道蓝底鎏金拱门，依次相连的扶手呀、墙面和地面呢、嗯、将老砖麻布手工地毯这传统的材质呢巧妙的融合当中、嗯、然后古朴中透着精致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哎，
0: 这里我还真的没去哦、
1: 嗯、安排去吧、哦、
0: 安排。
1: 我发现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特别宠客啊。
0: 嗯，对，就是主打一个这个我们的游客，我们宠。
1: 哎，对，来都来了，哎，我们都观赏一下，都走一下，都打一下卡。
0: 嗯，还有九龙泉商业街旁的点位，这里保留了夯土老墙、远眺耿公祠，让所有的朋友感受到这市井烟火当中的戍边历史。
1: 嗯。
0: 那除了五处打卡点之外，我们经常说到的、经常去的还有什么油画街、磨坊巷，
1: 嗯，
0: 是不是这两条主题街区的提升？
1: 哎，
0: 这时候走到这里，真的是那种油画艺术沉浸式的体验当中，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嗯、还有磨坊巷挖掘的石磨、土陶的民俗元素，打造喀什石磨民俗的这种就是时光穿越的感觉。
1: 嗯。
0: 刚才我没有说吧，有些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些名字要大家可以来一起命名。
1: 嗯，
0: 因为目前的五处打卡点这个名字没有正式的命名，所以咱们所有的朋友和所有的游客都可以来给他取名字。而且现在呢为广大游客和网友公开征集的这么一个通道也开通了。那其实大家呢可以在丝路视听客户端评论区参加留言命名，当然也可以在、嗯、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公众平台上，大家可以留言、
1: 嗯、
0: 来说说这些名字你觉得什么样的名字好。如果你去打完卡之后，你认为哎哪个名字和它最契合呢？
1: 嗯，对，想一下，其实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
0: 特别
1: 思路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这个奥利奥、
0: 嗯、高手在民间Miss 王你听到了吗？奥利奥组合，对，所以说大家的灵感或许就是下一个网红地标的名字。所以呢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去到这里之后，你觉得哪个名字是最和它契合的、嗯、确实因为有些地方比如说彩虹巷的名字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油画街，还有呢民宿一条街，这些地方呢很多的就是虽然很简单，但是你觉得和这个名字契合度很高，还有空中花园巷这些是不是啊？
1: 而且朗朗上口啊。
0: 嗯，是的是的，还有吉祥巷，你想听这名字你有多么多么的开心呢、嗯、那来到喀什之后还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就是你看了就会想要带走的东西。
1: 嗯啊，
0: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在十一期间来喀什玩一圈之后，大家都是这个行李箱满满的，塞得满满的，甚至呢手也提不下了，是不是背上也背着
1: 啊？对，就有人说了啊谁能忍住不买买买啊
0: 嗯，是的，那就是在十一期间古城的人流，大家如果去的话你就能感受到那种
1: 全喀什人都在那儿网友就说了啊
0: 人流如织人山人海都能就是让你这个体验到这个咱们游客的热情。
1: 嗯，
0: 所以逛遍巴扎满眼都是琳琅满目的好物，像特色的干果、手工好物、本地的鲜果，真的我觉得你要在这个各个摊位上是走不动的。
1: 嗯，对，你就从这个入口到出口这一块就一家一家去品尝、嗯、我感觉一天都不够。
0: 对，就是每一处都是那么让你心动，是不是、嗯、逛到上头买到心动。唯一的烦恼就是什么呢？
1: 行李箱太小了，没事再买一个，我们这儿行李箱有的是、啊、
0: 对呀、啊、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也是有朋友发的图片、嗯、他背上真的背了好几个囊，那个是大囊。
1: 嗯，
0: 哎，背到背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太喀什了

0: 还有一点啊，就是有的商超是它能够提供这个邮递服务的啊。其实如果大家觉得可能就是确实太多了，然后是全拎回去的话也不太方便、啊。
1: 你有没有感觉到囊好像这个邮递起来
0: 啊，这个不行，
1: 邮到家里你就觉得没那么好吃了，就必须背到背上。嗯、
0: 对，这个是有些食物就是建议大家自己背着走，有些比如说文创产品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好玩的一些东西啊，
1: 带在身上就有温度，
0: 啊、也可以做邮递。
1: 所以莱卡士必带的顶流好物绝对就是本地的特色馕了、像辣皮子馕、肉馕、孜然馕、还有花生馕、核桃馕、皮牙子馕、窝窝馕，是不是玉米馕，甚至玫瑰馕啊，这各种各样的，你真的是、
0: 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口味、
1: 对，是的，也可以，因为现在真空包装确实这个快递起来也比较方便，但是真正的就是你觉得不太想快递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从馕坑里买的热馕，你虽然是已经凉了，但是你还是觉得自己背上那个味道更香，然后闻着那个味道就回家了。
0: 嗯，
1: 还有喀什的干果，而且我觉得喀什干果绝对是伴手礼的首选。
0: 嗯，
1: 就你来都来了，逛都逛了，你不得买点这个礼物回到家里面去。
0: 嗯，对，而且就是不管你怎么去购啊，都不会翻车，保质期也超长。
1: 哎，都好吃，还有特色的奶制品，牛奶、酸奶、奶皮子，是不是？啊，这个喀什的奶制品真的，你要是尝一尝，你知道奶香浓郁，是不是？
0: 嗯，
1: 薄如蝉翼的，入口酥脆的，还有各种的，哎，都是这个开袋即食的，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个喜欢奶制品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0: 嗯，是的
1: 啊，能买到最最纯正的这个
0: 奶制品
1: 、对，还有呢，咱们的伪药茶、养生茶饮，是不是啊？
0: 嗯
1: 嗯，不管你想不想带，但是我觉得茶你都可以带，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占地方。
0: 嗯，
1: 还有呢，你不知道带什么的时候，直接锁死喀什的特色药茶。
0: 嗯，
1: 就是本地代代相传的养生茶饮，搭配这种多种的天然的草本食材，配比比较科学，口感温润，带回去呢就是不一样的这种分享。
0: 嗯，是的啊。
1: 哎，喀什文创，不知道新浩最近有没有发现有啥不太一样的？
0: 嗯，就是自从那个这个小羊哥火了之后，满大街都是羊。现在不止羊火了，这个骆驼也火了。
1: 哎，小马驹儿、小骆驼，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小花帽。
0: 对，
1: 还有呢，就是爱德莱斯纹样的文创产品就特别的美，比如说杯垫，还有呢就是这个盘子，还有织的这个就是墙上挂的这些小物件。
0: 嗯，里面你发现没有？还有这个就是钥匙扣那个囊的挂件啊。特别可爱。
1: 对，还有就是这个别在衣服上的，还有别在头上的这个小花帽，爱德莱斯的，就非常的好看，就是氛围感十足，日常的穿搭拍照特别的出片，而且它的颜值和实用性我觉得还有纪念意义都是在线的。
0: 嗯，是的啊。
1: 哎，还有古城的手工羊毛皂，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就像这个小摆件的文创产品，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就羊屁屁抓羊屁屁的那些小挂件，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这些都比较适合带回去。所以旅行的快乐在哪里呢？除了看风景尝尝美食，还能带一份喀什的好物回去分享，不用挑的眼花缭乱，照着清单，哎，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买就行了，是不是？
0: 嗯，
1: 把喀什的味道和小美好装进箱子带回家，和家人朋友一起回味这个十一的喀什之行，这就是我们想和远方来到喀什的朋友要分享的。哎，想要也知道大家就是都买了一些什么好物回去。当然了，大家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和掌上喀什的客户端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在台下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我们也知道大家都带了什么好物回去。

0: 乐管够，
1: 路况全有，
0: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2: FM 101.2，
3: 开始早上好。
4: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5: 我是新奥，
4: 是的，我们是奥利
5: 奥组合啊。
4: 西部侠客就说到了，说南湖路横畅37到17路口因为市政施工不能通行，建国路到五洲医院到青年南路呢特别的堵，大家提前分流。101.2喀什早上好，我们是奥利
5: 奥组合。
4: 刚才说到了喀什市呢将启用4处电子警察设备，那之前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到其实我们各个路口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启动了，那新开的这几个是哪里呢？新启动的是哪里呢？首先呢是喀什市429线到阿科喀什检查站丁字路口。
5: 第二条是喀什市库姆巴格路与中科路十字路口。
4: 喀什市库姆巴格路与启航路十字路口。
5: 第四条就是喀什市库姆巴格路与云海路十字路口啊。
4: 那在上述的路段，有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是不按所需的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驶的时候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还有呢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时候呢没有停车让行的，还有呢违反禁令标志这些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呢将会被电子警察自动的记录并依法予以处罚。
5: 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啊，请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4: 是的呢，这些路口呢之前

0: 时候，他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就是。他因为他路口是立着的灯，
1: 嗯，对，
0: 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在觉得哎没什么人，那我就放心的这个走，
1: 没有人的时候也要
0: 对，越是这样的时候，对，越是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越考验一个人的这个素质，
1: 嗯，慎独的能力、啊，
0: 嗯，对，是的，是的，嗯、还有呢，你看这两天，哎。又有一个新消息来了，800公里含以下每人50块钱呢是上涨了，那这是什么事儿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10月10号起要上调了。嗯、
1: 那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是90块钱。
0: 嗯，800公里含以下每人是50块钱，就是分别呢、嗯、是涨了20块钱和10块钱。
1: 那么根据这个航班管家 Dust， 根据这个航司最新的消息啊，自这个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呢，800公里以上航就是航段收取90块钱，比8月9月份涨了20块钱。那么800公里以下收取50块钱，比8月9月涨了10块钱。
0: 嗯，是的，上涨了。就是我觉得它好像一个实时的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嗯、而且今年我觉得调整的还是蛮频繁的。
1: 哎。
0: 那还有呢，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大家都会发朋友圈嘛，
1: 嗯，
0: 吃了什么好吃的，玩了什么好玩的，到哪里打卡了，是不是都想和这个自己的朋友分享，就会把这个自己的假期生活分享在这个社交平台上。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它可能会带来隐私泄露的风险，这些风险呢可能是你不自知的。
1: 嗯，是的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哪些是不能随便晒的。
0: 嗯，那如何守护好个人的信息安全呢？
1: 嗯，
0: 首先我觉得还是提示大家提高警惕。
1: 嗯，
0: 有些东西它是不能随便晒。
1: 嗯，对，第一是附带这个位置信息的照片，那么在朋友圈发布附带位置信息的照片，容易暴露住址或行程，埋下安全隐患。
0: 对，还有身份证、护照、驾驶证这些证件，这些证件都包含了重要的个人隐私，不要随意的在网上晒图。
1: 嗯，
0: 如果你要晒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遮挡一下。
1: 嗯，对，建议还是不要晒啊。
0: 嗯，对，还有车牌、交通凭证。
1: 比如说这个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查到车主的信息，诱发这个电信诈骗。
0: 嗯，
1: 还有这个火车票、登机牌等交通凭证含有身份信息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信息被窃取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咱们的不管什么票，火车票也好，哎呦，现在有些火车票就是高铁的话一般就刷身份证就行了、可能就是这个需要就是那个绿皮火车
0: 的、
1: 那还需要拿票。
0: 哎，这时候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火车票或者机票的时候、你想告诉朋友你到哪里去了，你可能会晒一晒，
1: 感觉绿皮火车可能大家就不会晒了。
0: 嗯，这，
1: 但还有一个就是飞机票，飞机票的上面有条形码，拿手机一扫就会扫出你相关的信息，所以说还建议大家这个机票登机牌就不要就是
0: 随便晒，
1: 随便晒在朋友圈里边啊。
0: 嗯，还有银行卡，银行卡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就是晒出完整的银行卡号和卡片上的其他信息的照片呢，就特别的容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的损失。
1: 嗯，
0: 所以现在晒银行卡的朋友确实是少了。
1: 嗯，
0: 要提示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人就不要晒。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开快递，就是快递的开箱图片或视频啊，好多人就是哎我买了一大堆东西，我拍一个开箱视频。
0: 嗯，
1: 那么其实是收到快递以后呢，有人喜欢拍照片或者录视频，可是完整的开箱图片或视频可能会透露个人信息，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嗯，是的，是的，还有老人和孩子的相关的信息，哎，避免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还有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呢进行违法活动。
1: 嗯，还有一个和咱们就是和大家都比较哎平常用了特别多的，为什么什么呀？家门钥匙。
0: 嗯，这个好像容易被忽略哦。嗯，
1: 对，就是如今摄影技术发达，照片上的细节清晰可见，说晒出家里的钥匙且钥匙结构不复杂，别有用心之人可能会根据照片配出钥匙威胁这个居家安全。这几天这个就是小短剧上也会就是有相关的一些就是这个视频啊，就比如说配了别人的钥匙啊进别人家里边啊开 party 啊。
0: 这个还真的是你 看、嗯、如果是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估计也演不出来，所以说、嗯、这个虽然
1: 艺术来源于生活啊、高于生活，
0: 高于生活
1: 肯定是有才会有这样的素材啊。嗯，
0: 还有呢，就是在做好三步设置，就是让陌生人无处窥探、嗯、那要做哪三步设置呢？首先就是关闭可通过手机号搜索到我，
1: 嗯，
0: 这个功能真的要关。
1: 嗯，
0: 你身边的就是有些他，我这个不法分子他真的会通过手机号搜索，
1: 嗯，就你不知道突然之间是来什么电话，对不对、
0: 嗯、微信设置里头朋友权限添加我的方式就是把这个功能该关掉，
1: 嗯，
0: 就可以了。还有呢，关闭允许陌生人查看十条朋友圈，
1: 现在基本上都是三天可见啊。
0: 嗯，这是这个微信设置朋友权限，朋友圈设置朋友圈的权限，
1: 嗯，
0: 就是允许陌生人查看十条朋友圈这个地方，你要关掉。就朋友，你真的进到你的朋友圈之后，你可以让他可见。
1: 哎，其实我一般都是所有的关闭。
0: 所有都关闭。
1: 对，比如说哎，丽明，我跟丽明是特别好特别好的朋友，那么我可能这一次国庆节圈哪儿，哎，我就不发朋友圈了，我单独把照片发给你。
0: 嗯，但是你没发现就是作为媒体人来说、嗯、你本来就在 宣传这件事情，
1: 很难做
0: 你要全部关闭了，大家怎么看我们的这个信息呢？
1: 最新的状态啊。
0: 对，所
1: 所以说没关系啊，可以，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嗯、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官方平台，还有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如比如说咱们这个这个喀什零距离上也会有我们主持人的夜读，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声音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锁定，然后给我们点赞。
0: 嗯，你看我们就是蛮用心的，其实心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其实你要关注到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还有我们掌上喀什的客户端的时候、嗯、其实我们给大家发的所有的信息大家是能看到的，但是我们又担心大家看不到，所以我们看到好的东西的时候也会这个发到朋友圈里头、
1: 嗯、还有发到粉丝群里、嗯、互动群里边啊、嗯、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到的就是关闭附近的人这个项目也、嗯、也真的最好关闭。
1: 对对，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关闭，因为你爱的人都在你身边、嗯、我们附近的人的话就算了吧
0: 对，希望这话说得好，你爱的人都在你的身边，你随时可以联系他们。
1: 对、嗯、对，
0: 就是分享美好假期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守护好个人的信息安全。
1: 嗯。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的组合啊。
0: 此刻来到了10:19:39，哎，那我们也说到了10月1号这个到7号的小长假当中，
1: 嗯，
0: 大家都有哪些小确幸呢？有没有在我们的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看直播呢？
1: 嗯。
0: 那11月1号晚上，2026年第五届新疆喀什帕米尔之声音乐嘉年华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帕米尔旅游景区青草滩启幕。
1: 嗯，
0: 这场高原音乐盛会呢，以雪山为幕，星空为顶，将持续到10月10号。
1: 哎，这本周六啊，
0: 嗯，本周六为全国，
1: 我还有时间可以
0: 去，
1: 我今天就下午就去
0: 就看是吗？你要到塔县去吗？
1: 给我一个机会
0: 啊，这给你给啊，我
1: 真的就是
0: 我可以批准信号去，
1: 真的就是塔县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你只要去过一次，你会对这片土地魂牵梦萦的。
0: 嗯，对，时时都想去。
1: 对，
0: 所以这届的音乐嘉年华呢，紧扣2026年15开局之年工作主线，是塔县深入推进文化润疆、旅游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旅载体。
1: 活动打破传统文艺展演的固定边界，将帕米尔高原的全域风光打造为天然剧场，依托木什塔格峰、石头城、班迪尔南湖等特色文旅资源，实现艺术演出、文化展示、群众互动、全媒体传播的深度融合升级。
0: 是的，大家看这个开幕的演出了吗？哇，太震撼了，
1: 我想去
0: 这个那你去了也必定看不到开幕演出了呀。
1: 我看那个就最后收尾的叫闭幕式
0: 啊，闭幕式。那我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开幕演出的这个场景。
1: 嗯，
0: 像开幕演出呢，在民俗特色开场舞激情的帕米尔中拉开帷幕，灵动的舞姿以雄鹰翱翔为创作灵感，将帕米尔儿女坚韧奋进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来自深圳的翻身乐队也带来了充满热血和青春气息的舞台，把都市奋斗的旋律带到了雪域高原。还有呢，实力歌手石头以经典曲目唱响了家国情怀，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的掌声。还有呢，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一级演员、塔吉克族歌唱家热孜完孤立巴拉提用原声天籁之声传递了帕米尔的独特魅力，也唱出了高原儿女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嗯，是的啊，不同风格的音乐在雪山脚下交融碰撞，现场这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有人就说了啊，现场氛围特别热烈，让人深受感染啊，在高原上感受到 Beyond 的热情与力量。
0: 哎，是的是的，所以这届的活动呢，除了主舞台

0: 演出之外，还同步配套了非遗展示、文创农特产品市集等惠民业态，推动了文旅发展成果，汇集各族群众和所有的远方的朋友。
1: 那、我想去，我想去，我想去。
0: 你看，已经按捺不住了，已经这个心已经飞到帕米尔旅游景区了。
1: 对，但是吧，还是得上班啊。
0: 但是，
1: 静下心来。

0: 式举办。
1: 嗯，以举办九届的亚乌时装周首次走出这个乌鲁木齐，通过产业联动、冰地融合，为南疆纺织服装产业极具创新要素，拓宽国际视野，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0: 嗯，是的，新奥可能也知道，就是在时装周，就上一届时装周的时候，其实我是这个现场看过的。
1: 我以为你是评委。
0: 是啊，想去，想当评委，
1: 想不想去、啊、
0: 邀请了没去，
1: 想不想去
0: 想去。那2026亚欧时装周呢，以经纬共织丝路绵延为主题，将邀请中亚五国、俄罗斯和欧盟国家品牌和设计师代表，将内外纺织服装企业举办包含专业时装大秀，还有呢时尚培训、主题沙龙、面料对接会，以及持续多日的布艺市集，打造集展演、贸易、交流、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时尚盛会。
1: 嗯，说到这儿啊，我们要提到阿拉尔市，它是拥有完整的纺纱、织布、印染、家纺全产业链，那么产品通达长三角，辐射中亚、西亚、欧洲市场。
0: 嗯，这届的亚欧时装周呢，首创了城市街区加大漠自然加室内专业三重秀场模式，将胡杨、沙漠、丝路、街巷这些风光与时尚融合，那打造了具有全国辨识度的沉浸式的丝路时尚体验，持续擦亮新疆棉品牌。
1: 同时搭建供应链对接平台，推动新疆成为亚欧纺织面料原创设计品牌资源的集聚地。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如根表示啊，本届亚欧时装周将从原料加工、商贸流通向原创设计品牌创作延伸，补齐新疆纺织产业创意设计短板，联动疆内院校打造青年设计孵化基地，培育本土原创设计力量与品牌。哎，可喜可贺，真的
0: 就是吧。
1: 嗯，这个、我也想去，
0: 还蛮那个有吸引力的。
1: 我也想去，
0: 啊，去去都去，大家都去。那其实这个在阿拉尔市，我信号不一定能去，但是有一场活动你能去。
1: 哪儿？
0: 就是这个2026新疆泽普第四届金胡杨杯公路自行车演气赛。
1: 哎，安排一下，
0: 这个、
1: 我需要一个请柬。
0: 这个10月31号到11月1号举办，全国的骑行爱好者都可以报名参赛。
1: 嗯，
0: 你说星浩，你是不是要去？不过你这你是去参赛呢，还是去观战呢？鼓掌呢？
1: 我去当群众啊，就是看一下，
0: 可以申请一下当主持人，
1: 感受一下这现场。哎，主持就交给小芳吧，他是我们的业界大拿。
0: 啊，这交给他吗？
1: 嗯，对。
0: 这你不是想去吗？
1: 啊，我就两手空空的，就在那看就行了。
0: 啊，就是不带任何的这个工作去，
1: 对，
0: 更加
1: 放
0: 松，
1: 就是、放空啊。
0: 嗯。为了充分的展示泽普县风貌，乡村发展、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县域经济，持续提升叶和明珠福地泽普对外的知名度、美誉度，那当地呢已经连续3年举办了金胡杨杯公路自行车赛。
1: 嗯，
0: 这项赛事呢已成为泽普县文体旅的融合发展的标杆赛事。所以这届赛事呢，赛道全长是52公里，整体平顺视野开阔，那兼具公路赛的竞速条件和观光体验感，是一条把胡杨林海、叶尔羌河碧水和乡村田园串联的金色赛道。
1: 嗯，是的啊。那么据介绍啊，本次这个赛事由泽普县人民政府主办，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泽普分指挥部、泽普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
0: 嗯，10月31号呢将举行车队打卡比赛和环城荣誉骑行，那11月1号呢就是正式赛日了。
1: 嗯，是的。
0: 设置了这个精英组，18岁到36岁，男子大众组16岁到60岁，女子组18岁到55岁，三个公路赛的组别。
1: 嗯，
0: 那另外呢，设了乐骑组，乐骑组呢就是14岁到60岁，赛程是15公里。这个乐骑组呢，它是不限车型的，
1: 哎，
0: 比赛也是参考了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审定的自行车赛竞赛的规则，达到就是按到达终点先后的顺序排列名次。
1: 嗯，是的啊，速度与激情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啊！参赛者可以登录吉安特骑行 APP 报名。那么赛事报名时间截止到10月28号的14点，公路赛是200人啊，群众骑行是200人。那么参赛者需自行配备安全头盔啊，骑行眼镜、

0: 骑行眼镜还有这个骑手的骑行的手套等保护装备，你要参加这个赛事的话，你一定要自行的配备相关的安全措施以及相关的一些头盔啊、眼镜啊还有手套啊，你保护措施保护好。
1: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但凡是你是一个骑行爱好者，其实他都是了解的、
0: 嗯、
1: 这装备他都是知道的、嗯、怎么样去就是这个按照赛事去佩戴装备。
0: 嗯，对。
1: 还有一个大家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新疆2027年的普通高考的考生一定要注意的。
0: 嗯，
1: 那10月12号12时呢，其实网上报名系统呢将要开通了。
0: 哎，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1: 2026年的10月30号18点前呢完成网上报名和缴费。
0: 嗯，
1: 那我这里说的就是报考艺术类的考生，那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内呢要报名缴费，否则的话这个就过期了。
0: 嗯，是的啊。
1: 嗯，其他的考生呢就是11月15号的18点前完成网上报名。
0: 嗯，
1: 大家要知道这个时间的这个最后的截止日期，当然了也不要拖到最后再去完成这个报名。因为但凡网络有点问题，是不是、
0: 嗯、影响的就嗯。但是也需要特别提示考生的啊，通过网上报名生成的信息确认表将作为考生唯一的报名信息，用于普通高考及网上录取。那么报名信息采集时，考生需仔细核对这个报名信息确认表上内容，对本人的报名信息确认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签字确认。因考生本人填报这个失误造成的后果，由这个考生本人承担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为保障考生顺利参加高考录取和这个高校学籍注册工作，考生在高考报名信息确认之后到新生入学报到之前不应该更改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哎，这个身份证号应该变不了啊。
1: 嗯，
0: 就是姓名也不要就是随便去改、啊
1: 就是、对，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信息呢也有可能，就比如说到了就是有些你的这个出生日期弄错的、
0: 啊、对，
1: 想要把这个出生日期改掉的，这时候你就不要去改了。
0: 嗯，对。
1: 嗯，如果大家有政治面貌等信息确需变更的，应该及时的向报名的单位提出申请。
0: 嗯，
1: 经过报名所在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审核之后呢，于2027年6月6号前，报新疆教育考试院的进行更正。
0: 嗯，是的啊，一定要以官方信息为准。
1: 是的，那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采取灵活便捷的方式开展普通高考报名。
0: 100多天。
1: 嗯，啊，这蛮长的。
0: 所以说，就是夜，这首歌唱到的啊，夜空中最亮的星，叫我记起。
1: 夜空中，你是大唱的。
0: 夜空中最亮
1: 的星。本次的逆行呢，前半段尤其是下河前后呢，并不是观测它的好时机。
0: 嗯，
1: 所以10月2号逆行开始的时候呢，金星在日落之后不仅就沉入了西方的地平线，基本上呢难以观测。但是下河之后呢，它和太阳的角距离重新拉开，那十一月初起呢，就可以在日出前的东方低空、尝试寻找以启明星身份亮相的金星。
0: 嗯，是的。
1: 好独特呀，这
0: 我们刚才也是开启了一场这个天文科普啊。
1: 哎，是的是的，其实对于喜欢这个观测星空的朋友来说，确实是绝佳的观测这个金星的身份互换的这么一个好的时机。
0: 嗯，两个身份啊，夜空中，记得回到一句话，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1: 最亮的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张碧晨的《你眼中有光》，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们是奥利，
1: 二组合啊。
0: 哎，确实，
1: 就是刚才我跟丽美都讨论半天，其实觉得最近的这个音乐市场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0: 哎，神秘的力量是哪股力量呢？
1: AI，我的天哪，你都难以想象啊，他们就是。这个声线和他的音乐配合度让你听得特别舒服，
0: 非常的就是完美感觉、
1: 对
0: 哦，确实之前的时候我就其实跟仙奥分享过，我说现在的 AI 太厉害了，
1: 刚开始分享的歌曲还是 AI 味比较重，现在 AI 重没有
0: 没 AI 味了，都只有人味了。
1: 对
0: 哦，这适合长期听吗？
1: 感觉还是差那么点，
0: 差一点
1: 啊、就感觉
0: 那时候就非常好听，但是你再仔细听的时候，还是能听出来一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分辨比较难了。
1: 对，就是如果你可能戴上就是专门的耳机去听的话，可能听会听到就是每个乐器之间它发出来的声还是 AI 的声。
0: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它的独特的，就是你能辨识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很完美。
1: 对，
0: 就高音也是很丝滑的就能上去。
1: 对，就连气口都没有了、
0: 就连气口都没有。哎，所以说这个听 AI 歌曲，这个也可以听一听，但是它不太适合就是循环播放。
1: 丽美，你发现没有 ？AI 歌曲就是在我们的就那个歌曲单里边开始就是横行霸道之后、AI 短剧是不是也轮番上演？
0: 这好像已经不是这最近了，这已经都就今年，谁没有被 AI 短剧给硬控过呢？大家说怎么能这么能抓人这个眼球，抓人的心呢？因为它呢，其实就是在每一个就是每一集当中，它都有好多的点，
1: 对，
0: 让你就是
1: 矛盾点，
0: 不得不看，
1: 对，
0: 不得不看下一集，然后下一集看完还要看下一集。
1: 哎，丽美，我跟你说一个啊，就是最近我发现一个就宝藏博主，他是以《聊斋》的故事为原型，然后用 AI 动画的形式去把它展现出来。那一刻，我觉得你可能没有时间去看《聊斋》，但是你有时间去看《聊斋》的短视频。
0: 然后这还不错，这也挺抓人的。但是呢，我想提醒的是什么呢？现在爸爸妈妈们真的是我觉得短剧的重灾区了。他们属于什么呢？就是。会一集一集的刷，因为有些短剧比如几十集上百集，你就一定要把它看完，就是你会浪费很多时间。
1: 但是丽美，你发现没有，就是 AI 短剧它的时间比较短，一集的话可能就3分钟就完事了，
0: 但是他会一直看。然后就是我妈妈在看短剧的时候我叫他竟然听不到
1: 完全忽视，我已经沉浸在剧情当中，不要打扰我。
0: 对我也看 AI 短剧，但是我现在呢就是因为有点浪费时间，我就是属于什么，如果不小心翻到了哪部剧一看还挺好看的，然后我就跳着看，比如说10集20集这样往前跳。
1: 丽美，你发现没有，现在就是可能不同的 AI 脸，但是他们剧情都雷同。对
0: 对，而且有时候就是你看的 AI 这个脸比较多的时候，你会产生那种心理
1: 不适，
0: 对，你就会很难受。
1: 对，
0: 所以呢，
1: 还是得买票进
0: 电影院
1: 看、
0: 去电影院看。真的，我觉得看电影它真的是一种美的享受，而且我觉得它能让你，尤其是我们像西奥算是专业人士，就你看它的运镜呀、它的拍摄呀、它的编导能力的时候，你真的要走到电影院去看看。
1: 对，
0: 所以说最近的这个电影总票房破了11亿。
1: 而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的最新数据啊。
0: 对，电影总票房还预售突破11亿是什么样的概念？这个大家都贡献了多少？一般国产影片呢也是构成了这个档期的主力，类型特别的丰富，看点十足。
1: 是的，那么我们先推荐一部啊，《神探之痕迹》。它是以7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影片时间线横跨数十年，既刻画出公安干警的初心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
0: 对，这里头有这个非常喜欢的一些这个人。
1: 我看到玛丽的时候，我感觉这是个喜剧片，
0: 但其实
1: 他转型非常成功，和沈腾差不多。
0: 是的，张译、陈明昊都是我觉得非常优秀的演员。 这个导演是陈思诚，就是大家也比较熟悉的，是不是？在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崔道植有70多年的时间呢，为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自从当了警察之后呢，资料上显示，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亲手去固定了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
1: 那么接受专访时，那么咱们的演员也说啊，这是一次让他首先出汗的巨大挑战。他也希望借助这部电影，向所有在公安战线上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们致敬。尤其是最近这个我们的央视出品的一个纪录片，叫是《缅北电诈员覆灭记》，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抽时间去看一下，真的要向公安干警，就是公安战线上默默付出的那些幕后英雄致敬。
0: 是的。还有呢，什么意思夫妻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影片，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的故事。
1: 其实这个题材的已经就是不只是国内国外，其实都有一个设计啊，灵魂互换的一个这个就是故事，
0: 包括短剧当中，是不是？
1: 但是两位喜剧就是名人的加持当中，我感觉这个笑点一定会让大家忘掉就是生活中的那些碎碎念念啊，开开心心的笑一下。
0: 是的。还有《重生二》这部剧也是推荐大家去看了，延续了前作的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其实挺炸裂的这部剧
1: 啊。看过了吗？已经。
0: 我是看了，
1: 请勿剧透。
0: 请勿剧透。大家去看。就是那种岗位还是十足的。还有《活色生香》这部剧，那聚焦了中老年群体的情感和生活，讲述了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确实在整个影片当中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
1: 我其实里面我发现一点啊，其实只有女性最能共情女性。
0: 对。因为你正在经历着她的经历，或者你将要经历她的经历。
1: 对。
0: 还有呢，有一部剧就是大家都可以就一家人去看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部剧呢，其实讲述了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的故事。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应该是95后，还有2000后的小朋友们，谁没有那个
1: 追剧啊，
0: 追小猪佩奇的时候呢？
1: 丽梅，你知道吗？就这部动画片已经衍生出各种语言版本了。
0: 各种语言
1: 啊。对
0: 啊，对，确实啊。
1: 就是全球这个佩奇了。
0: 对，这佩奇。配不起。
1: 我突然想到那个之前有一个薛珍珠手撕小三儿的故事，然后在金鹰奖颁奖的时候真是火遍全场。老艺术家说啊，其实就是我的即兴表演。那一刻感觉就是真正的表演来自于生活，不露痕迹的是就是表演。
0: 对，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叫这个匠心之作，是不是？
1: 对，那时候都已经全也是全球啊，全球撕小三儿作啊，薛珍珠。

0: 野兽之心这部剧、这是我之前其实我和星耀也聊到的，布拉德皮特主演的、就是曾经的时候我也是他的粉
1: 现在还粉吗？
0: 现在呢说不上了讲述了男主和战犬在极端环境下相互依存双向救赎的故事。因为现在星耀我觉得我粉的是什么呢，就是、像
1: 温情的吗，
0: 这些我们中国的这个真正值得去崇拜的人。
1: 经过岁月的沉淀，丽美终于把心沉淀下来，开始关注我们身边的明星了。
0: 嗯，还有
1: 说我们的农业科技航天方面的
0: 大明星，对，是的，是的，是值得追的人。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这个粉的方向已经不太一样了。
1: 现在粉的是郭台铭啊。
0: 哎，是的，还有《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城生化浩劫，以微薄的力量就是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求生和抉择的极限突破。
1: 嗯，是的啊。
0: 嗯，那有些我能不能这样说，就是有些剧呢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的爱看了，不像以前、更喜欢看一些就刚才给大家
1: 推荐的，是不是因为经历太多之后感觉都没
0: 有国产剧，国产剧所以此刻呢也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啊上班快乐。
1: 嗯，对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统筹推进防沙治沙、湿地保护和城市增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绿色红利惠及各族群众。喀什核桃产业全链条升级，小核桃成群众增收的金果子。各地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守护节日祥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防沙治沙、湿地保护、城市增绿等重点工作，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各族群众的生态获得感更加充实。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麦盖提县，持续推进锁边生态林建设，该县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一代又一代治沙人接续奋斗，使辖区内流动沙丘得到有效固定。
1: 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燕红海：
5: 这些年我们持续推进锁边生态林建设，已完成了117.6万亩、122公里的锁边带，沙尘天气从150天缩减到50天，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塔勒克村村民如斯塔木·吴斯曼：
6: 这几年周边树越来越多，扬沙明显少了，空气也好了，现在晴天多，蓝天白云也常见，实实在在感受到治沙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2: 作为区域湿地保护的重点项目，泽普县叶尔羌河国家湿地公园与水利部门建立常态化生态补水机制，充足生态水源为园区野生植物生长提供了坚实保障，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泽普县叶尔羌河国家湿地公园负责人乌斯曼江祖农：
7: 我们积极与泽普县水利局对接，在汛期给我们加大补水量，这些水对我们湿地公园里100多种植物生长很及时，对保护湿地公园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也让各族群众的生活体验持续改善。
1: 喀什市民肉孜阿布利兹：
8: 最近这两年呢，喀什生态各方面嘛都比以前好多了，这对于我们老百姓生活来说嘛，这是个一个好的一个方面，对这个生态平衡嘛也有一定的这个好处。
1: 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综合环境业务

0: 科科长高向川。
1: 我们将紧扣美丽新疆建设相关工作部署，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主线，深化大气、水、土壤精准治理，补齐生态短板，从严执法监管，常态化排查管控环境风险，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低碳转型，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赢。
2: 喀什地区通过推动标准化种植、集约化初加工、智能化精深加工、品牌化外销，实现核桃全链条升级，让小核桃成为群众增收金果子。
3: 近日，莎车县 34.5 万亩核桃采收工作已接近尾声，核桃品质良好，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0: 莎车县阿扎特巴格镇喀秋嘎喀什村村民图尔孙古利阿布利米提，
4: 今年我们家种了40亩核桃，果子长势好，果然饱满。
3: 近年来，莎车县阿扎特巴格镇大力推广优质核桃品种，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到田间，提供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全流程技术指导，持续提升核桃种植品质与产量。
0: 莎车县阿扎特巴格镇农业发展中心干部阿布都艾尼阿布都热西提，
5: 近年来阿扎特巴格镇严格落实林果业各项扶持政策，通过一系列科技服务据所，全镇林果产量和综合效益稳步提升。
3: 优质核桃原料源源不断运抵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进入智能化精深加工环节。喀什光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依靠自研核心技术与智能联产生产线，生产核桃油、核桃乳、核桃粉、核桃酱等产品，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技术转型。
0: 喀什光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销售主管张倩倩，
6: 我们计划持续扩大精深加工产能，升级生产车间，新增了自动化生产设备，进一步扩大核桃产业的深加工规模。
3: 如今喀什已形成种植、采收、分拣、初加工、智能深加工、品牌外销的核桃产业闭环，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特色农业，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小核桃持续释放富民效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喀什各地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默默奉献守护节日祥和，用责任与担当为国庆假期保驾护航，绘就最美的节日坚守画卷。
7: 城乡之间，电力保供不打烊，各地供电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穿梭于乡村街巷，巡检线路设备，及时消除用电隐患，业务窗口正常开放，并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
0: 国网麦盖提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毕文勋，
8: 虽然不能陪伴家人过节，但能够保障辖区群众用电无忧，让大家安心过节，欢乐过节，我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
0: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所所长努尔艾和麦提江塞福丁，
9: 我们提前制定国庆假期期间保供电专项方案，组建应急抢修队伍，落实岗位值守，做到故障快速响应，及时抢修，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守护万家灯火。
7: 高速服务区内同样暖意涌动，国庆车流客流高峰期间，巴楚县 G301 二土和高速三岔口服务区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厂区巡查。
0: 巴楚县三岔口镇振兴路社区居委会主任任爱琪，
10: 国庆假期服务区车流人流激增，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轮班值守，紧盯道路通行状况，认真做好交通秩序疏导，便民服务保障和安全隐患排查，用心用情服务过往群众。
2: 国庆佳节在群众乐享假期欢聚出游的时刻，医务工作者坚守医疗一线，以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筑牢群众健康防线，守护节日祥和。
3: 走进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医学科，医护人员一如往常忙碌，查体诊断、输液换药、抢救监护，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0: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马伊拉阿布都热合曼，
11: 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平日，一旦接诊胸痛、脑卒中、多发上等危重症患者，我们会立刻启动绿色通道，以最快速的评估救治。我们始终坚守一线，守护大家的生命健康。
3: 同样的坚守也在莎车县人民医院温情上演，医院急诊

0: 科作为救治前沿，假期接诊量持续处于高位，医护人员穿梭忙碌，问诊检查、抢救监护、换药护理等各项工作井然有序。
1: 沙车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米尔阿迪利江亚利坤：
2: 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我们会始终坚守岗位，绷紧安全之弦，做好诊疗救治、急诊急救、日常护理各项工作，用坚守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0: 10月3日，英吉沙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接到一名意外摔伤的患者，经检查，患者左侧多发性肋骨骨折、张力性气胸、创伤性肺大泡，情况十分危急。经值班医护人员及时抢救，患者病情已趋于稳定。
1: 英吉沙县人民医院神经医学胸外科副主任杨苗苗：
3: 下夜班刚做完急诊手术，正准备休息，就接到电话说有个张力性气胸患者情况危急，我赶紧从家里面赶过来和同事一块抢救，不到十分钟就把患者从危险边缘拿回来了。最晚一点，患者后果不堪设想，虽然累，但看到患者转危为安，觉得一切都值得。
1: 记者手记：
0: 节日坚守，照见初心。医务工作者恪尽职守，奋战一线，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生动践行，也是医者仁心和职业精神的集中体现。致敬每一位节日在岗的劳动者，正是无数平凡岗位上的不缺席、不懈怠，托举起万家灯火的安宁，汇聚成健康中国、祥和社会的坚实力量。
4: 10月5号晚，乐耀青春鲁江和民喀什地区首届沙漠音乐会暨新青年音乐会首场活动鲁江同韵秋颂华章金秋演唱会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启幕。
0: 演员在台上倾情演绎，观众在台下同声合唱，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 山东音乐制作人、歌手栾树：
5: 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架起鲁江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我们在观看中厚植家国情怀，感受文化交融之美，大美喀什。
0: 本次音乐会为期3天，推出非遗展演、潮流电音等特色活动，聚集人气，拉动消费，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月浦湖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裴文甫：
6: 我们以音乐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活县域文化文旅活力，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国庆假期，喀什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泽普县金湖洋国家5A 级旅游景区秋色醉人，麦盖提县塔克拉玛干 N39 沙漠旅游景区人气高涨。各地以优质服务和安全保障迎接八方游客，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7: 在泽普县金湖洋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游客3-3、2-2结伴而行，悠然漫步，穿梭于林间步道。在景区的长寿民俗文化村里，热闹的婚礼场景、欢快的舞蹈、悠扬的器乐演奏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欣赏、互动交流。今年景区还全新推出水上卡丁船体验项目，为秋日风光增添了活力。
1: 游客麦尔菲娜麦麦提伊敏：
8: 今天我是特意来玩卡丁船的，因为在水面上乘风破浪的感觉特别刺激，我会带更多朋友来体验卡丁船的。
7: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在麦盖提县塔克拉玛干 N39 沙漠旅游景区，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
1: 游客王雪：
9: 非常刺激，值得体验，我觉得很值，挺好的，大家都很热情。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7: 近日，月浦湖县多部门在农贸市场开展文明实践赶大集、烟火市井树新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展普法宣传、义诊、安全知识普及等服务，让文明实践融入烟火气，进一步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0: 国庆假期，舒富县木石乡各族干部群众欢聚小院，共吃团圆饭，共庆国庆，在欢声笑语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根据史料复原的当年作战场景。
1: 我叫罗光宪，1960年入伍，是新疆边防部队工兵连的一名战士。1962年，边境作战打响，那时我的双手在严寒中二度冻伤，本来已经安排后送，可我再三请战，
2: 请求留在战场，
1: 才留在了一线。战前，在战壕里，我在日记本上写下誓言：为了党，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我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甚至鲜血和生命。1962年11月18日，班公落靶点战斗打响，敌人盘踞在高地据点、阵地前沿，积雪覆盖着大片雷场。工兵排上前开辟通路，两名排雷战友先后负伤，敌人的机枪炮火不停倾泻，步兵突击队被死死压在雷场边缘，寸步难行。
2: 班长，
1: 我紧握爆破筒，主动请战，配合班长张明锦执行排雷任务。我弯腰低姿跃进，抱着炮火冲过两道火力封锁线。就在靠近雷场的时候，积雪下的压发地雷轰然爆炸，一阵剧痛袭来，我的左腿被炸掉，瞬间失去意识，手里的爆破筒顺着山坡滚落下去，再也够不到。不知道过了多久，枪炮声把我唤醒，身下的雪地被鲜血染红，我看见班长正要冲过来把我救下，我急忙抬起手臂用力挥手示意他停下。雷场到处是地雷，我不能让班长再踏进这片死亡地带。

0: 工兵，我的职责就是为战友开辟前进的道路。只要同志们能够踏着这条公路冲锋，夺回我们的国土，我的牺牲就有价值。我才21岁，我眷恋家乡，眷恋祖国的山河，但为守护祖国领土，我无怨无悔。
1: 先烈们用身体开出的路，让我们一直走到了今天。往后的路，我们接着走。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据《史记》记载，暴动的国人驱逐周厉王后，还要处死周厉王的太子晋。紧急关头，少公用自己的儿子换下了太子晋，才使太子晋活了下来。在剧烈的动荡中，周王朝一时间失去了最高的统领。是谁填补了周王室的权力真空？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由大臣少公、周公二人联合执政，这就是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这个中国历史上开始有确切年份的纪年被称为共和元年。对于共和行政，和穆天子传一起出土的竹书纪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周厉王出逃后，由一位被称为共伯和的诸侯到中央设行王政。战国时代的文献《庄子》《吕氏春秋》以及新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遗憾的是，这几种说法都得不到足够的证据支持。在现存的青铜器铭文中也看不到共和纪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始终以王

0: 共和行政的真相，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共和行政的真相是什么，共和十四年间，王权处于真空的情况下是不争的事实。西周王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直到周厉王在质帝去世，太子竟即位，是为周宣王。相传，周宣王一生酷爱斗鸡，然而，由于从小历经坎坷，即位后的周宣王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励精图治，努力重振朝纲。他曾有效地调动起各种力量，先是依靠附属周朝的秦人抵御戎狄，等积蓄力量后，周宣王亲征，最终迫使戎狄远去。
1: 有过一段所谓的这个宣王中心啊，但是其实也就维持几十年啊，而且那个时候估计周宣王也是很困难的啊，就是因为周厉王留下了一个摊子很乱，再加上外部的外部的军事斗争也很激烈。
0: 周宣王后期对外战事一再失利，先后败于姜氏之戎和亡南国之师，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周宣王要在太原登记人口数目。西周时期是军农一体，周人平时耕种，按时训练，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隶属于周王的军队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以前王室操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有着充沛的兵员，历代周王并不统计人户总数。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亡南国之师后，周军兵力不足，以致宣王打破了祖宗惩罚，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补充兵力。在王朝大臣们的眼里，这一举动是向诸侯们示少示弱，将会失去诸侯的心腹。周宣王终于没有听从大臣们的劝谏，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撑门面了。
2: 到了晚期呢，宣王呢，他的一些这个一些施政的方针吧，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老臣呢已经年龄太大，已经无法再辅佐他。他呢在这个王室的一些举措呢也不是很恰当。
0: 这位中兴之主到了晚年再也无力阻止王室的颓败之势了。宣王晚年，一个可怕的流言在王畿地区散布。流言称，桑木的弓，姬木的箭袋，灭亡周国。流言传到宣王耳朵里，他下令捕杀一对出售这两样东西的夫妇。王室的颓败之象日益显露，不安的情绪在王朝中涌动。几句童谣就是至高无上的周王如惊弓之鸟。
1: 整个西周晚期可以说是都在走下坡路，周厉王是一个下坡他灭亡的一个迹象或者信号啊，所以后来虽然有短暂的中心，有点像回光返照似的，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再维持了。
0: 公元前781年，周宣王之子周幽王继位，很多人对这位新君主寄予厚望。然而，重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爆发，给周王朝雪上加霜。西周幽王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岐山出现了崩塌，岐州、镐京都受到了震动，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断流。周人是这样描述这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夜夜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脆崩，高岸为谷，深谷为岭。

0: 在周人眼里，如果不加以改善，周王朝将面临灭亡的危险。然而周幽王完全没有这种意识，相反，他已具备了亡国君主的种种恶习。他信用阿谀奉承的小人，摒弃贤人，荒废朝政。他把大臣的劝谏抛诸脑后，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宠妃褒姒高兴。褒姒本是褒国的美女，周幽王攻打褒国时，褒国献出褒姒祈求投降，幽王对褒姒一见钟情，并立为妃，宠冠周王宫。周幽王四年，褒姒为周幽王生下一子，周幽王对她更是宠爱，不惜代价地满足褒姒的一切喜好。相传褒姒有个特殊的嗜好，喜欢听猎伯的声音。于是周幽王命人取丝帛送到褒姒寝宫，叫有力的宫女每日撕裂给褒姒听。褒姒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为博得红颜一笑，周幽王煞费苦心，甘愿不顾一切做最荒唐的事情。于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亡国故事《烽火戏诸侯》即将上演。这里是西周烽火台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西秀岭最高峰，海拔近千米。它的南边、北边在西周时就是通往都城的重要交通干道。烽火台是中国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强敌入侵而建的。为了保证王国的安全，军队里有最严格的规定，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遇有敌情发生，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
1: 如果犯的敌兵很少，一千人以下，一般就举一火，举一封；如果在一千人以上，就要举两封；如果来的更多，就要举三封，就表明这个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如果敌人倾国而来，已经很危险的时候，那么这三个火堆同时点着以后，还要再合拢，过一会儿再要分开，就表明已经非常紧急了。
0: 如今的烽火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军事功能。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在遗址基础上重建了一座空心的烽火台，专供游客参观游玩。而就在3000年前，周幽王也一样把烽火台当成了游玩之所，让它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为了博得褒姒一笑，周幽王命人到烽火台上点燃了这个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的烽火。烽火台底部有一个灶口，在此点燃柴草和狼粪，会在台顶形成烟火。用狼粪烧烟具有孤烟直上云霄、风吹不斜的特点。如果京都危机，只要一个烽火台燃烟，其他烽火台就一刻不能耽误，连锁举火，警报得以迅速传递到远方。按照周朝法令，诸侯们看到烟火后必须马上率军赶往京城。
1: 他们赶到骊山脚下一看，上面鼓乐喧天，大王正在上面取乐呢，就问大王这个边情怎么样了，敌人在哪里。周幽王说没有边情，我们在这玩呢。这个诸侯们就 很生气，面面相觑的狼狈而回。褒姒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开心，就突然开怀大笑。周幽王一看妃子笑了，心里很高兴，后面又举了几次烽火，诸侯们知道上当了，慢慢的就不太来了。
0: 更多荒唐的事情上演了，这是发生在周王宫内部的一次重要的逃离，他将完全动摇国本，直接决定周王。

0: 朝的最后命运。为了使褒姒高兴，周幽王废除了郑后身后和太子宜臼。王后和太子逃离王宫后，周幽王仍旧不依不饶。为了使褒姒的儿子没有后患，周幽王完全忘记太子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决定斩草除根，杀掉已逃到申国的太子。申后是申国国君申侯之女，太子是申侯的外孙。周幽王强迫申侯交出太子，这件事最终使忠心拥护周王室的申侯成为周幽王最大的仇敌。公元前771年，申侯不仅联合曾国，而且联合西北的犬戎部落大举进攻西周。犬戎部落一直等待这样的机会，他们发动了最强大的攻击，很快就兵临城下。周幽王危在旦夕，他赶紧命人燃起烽火。然而已经完全失信于诸侯的周幽王没有等来任何救援，犬戎肆意地横行起来，他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而且带着美人褒姒和大批的战利品扬长而去。仓皇失措的西周贵族们草草掩埋了礼仪重器，逃离了家园。繁盛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1: 西周灭亡的话，代表了当时的这个周朝所代表那种分封制啊，它的一些弊病啊，那是一些很根本的一些原因。同时呢，这个西周呢，一开始时候扩展太快啊，它扩展的很快，结果呢，它对于一些这个外面的少数民族，完全采取一种压迫的这个态度。它对于这个西北的一些民族，估计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呢，就是一些个民族矛盾，和内部的政治矛盾，就互相结合起来。
0: 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普渡镇，是西周镐京遗址所在地。从1983年开始，陕西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就在镐京遗址上进行勘探和局部发掘工作，试图重现消逝久远的西周图景。然而镐京被犬戎攻占后，周王宫的所有东西都被焚毁殆尽。经过几十年的挖掘，考古队竟没发现一件完整的陶器，挖出来的全部是碎陶片。镐京考古队队长岳连健带着队员们试图一件件的修复和还原这些西周陶器。
2: 地上和这个袋子里面放的陶片都是我们今年在这个花园村和洛水村两个地点发掘出土的西周的陶片。现在这个罐子呢，就是我们已经复原了大部分的一个罐子。这个罐子这个一片片拼起来也不容易，就是从一堆陶片里面分类以后，把相同的片子放在一块，最后经过拼对以后才能证明它是这个罐子上的。如果插口能紧密的结合起来以后，才能知道它是一个器物上的。
0: 一件器物破碎了，可以重新拼接修复，而要想修复一个破碎的西周王朝，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公元前770年，登上王位的周平王宜臼在郑武公、晋文侯和秦襄公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宗周的贵族大臣们都随同迁往。临行之时，周平王封护送有功的秦襄公为诸侯，封赐的土地是被犬戎占据的宗周故地。周平王许诺，秦如果能够赶走犬戎，就领有其地。狼狈而走的周王室已经拿不出真实的土地封立诸侯了。这时的宗周故地，宗庙宫室尽毁，满目疮痍。直到21年后，秦文公才从犬戎手中收复齐州故地。

0: 护送有功的郑武公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庶弟，被宣王分封到郑地。郑地与东周王畿交界，在犬戎入侵西周时，郑桓公力战而死。周王室将郑国视为最重要的部署。然而，随着双方实力的改变，彼此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郑桓公、郑武公和其子郑庄公被称为郑氏三公，是东周初期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河南省郑国车马坑博物馆是东周时期郑国国君及其家族的墓地，新郑氏便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所在地。半个世纪以来，在新郑氏发现有东周墓葬3000余座，大中型车马坑18座，其中郑公大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九鼎八簋，在周朝时期是王权的象征。此外，郑公大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兵器，这意味着随着实力的增加，郑国国君与周王室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亲密的依从关系逐步变为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在这片广阔的郑国故城遗址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全法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已有40多年。
1: 郑的军队呢，在当时虽然不是天生之国，但是在春秋初，他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他要欲霸中原，就是想在中原称霸。他不断的尝试，就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对周队形成了半包围的状态，所以他对周呢，他是这个威胁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不太听从这个周王的一些意见，干预朝政。
0: 周平王死后，郑庄公的势力迅速扩大，周王的实力却仍旧在减弱。强大后的郑庄公试图挑战周王的权威，双方摩擦不断。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即位后，剥夺了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因此不再朝见天子。怒不可遏的周桓王引兵讨伐郑国。公元前707年，两支军队在郑国的城邑如何对战？战事中，周王率领的联军被打得大败，周桓王还被郑国的大臣祝丹用箭射伤了肩膀。从此，周王再也不敢发动战争。此后，周王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周王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日渐减少，不得不经常向诸侯求车求粮，失去了昔日的尊严。从郑公大墓的规格和陪葬品数量等级可以看出，当时的许多诸侯国实力已凌驾于周王之上，礼制的僭越也普遍出现在葬俗上。
1: 西周啊，因为礼制的限制，这种墓一般来说是不能用于这个诸侯一级的，但是到春秋随着礼制的衰落，那个各国的国君呢，都出现了用中字形大墓的这样一个葬俗。
2: 要想在诸侯里争霸，还得取得这个能够挟天子这样的资格，因此天子还是大家名义上的共主啊，就是大家不管是哪一个啊多么强大，但是都还是在名义上还要尊奉周天子，还认为他是正统的啊，这是名义上的啊。但实际上，当时的周王朝在洛阳这个地区，其实他的地位、他的实力、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其实只相当于一个小国了啊，他甚至比不上后来的很多发展起来的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已经差得很远了，而且这个是越来越衰弱。
0: 夕阳西下，周王的时代正在结束。

夕阳下的群山则显出峥嵘的模样。英雄辈出，群雄逐鹿的时代呼之欲出。从好大喜功的周穆王到不甘沉沦的周桓王，在此期间周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岁月，最终由盛极一时变得支离破碎。在接下来这个仍然被称为周的时代，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永远的回忆。在勉强的维持中，周王的身影实际上已渐行渐远，逐渐成为群雄的依附，最终沦为诸侯争霸的模糊背景。然而周王室曾经的辉煌，特别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孔夫子极力推崇周礼，说出无从周的时候，周朝崇尚礼义的精神也已再次复兴。在传承与发扬中，他为古代中国的历史照射出一条民族特色鲜明的宽广道路。

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君位虚空。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个人，谁能先回到齐国，谁就能占尽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大箭，朝着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后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大难不死的公子小白此后日夜兼程，最终早一步赶回齐国，登上君位。他便是此后的五霸之首齐桓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到强烈的报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然而一箭之仇未报，一个英主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却由此诞生了。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上海到云南迪庆，跨越了3000公里，海拔呢从零攀升到了3000米以上。一群退役军人师范生带着军营里练就的纪律和血性，走进了雪域高原的乡村小学，为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的孩子们开办了爱心学校。他们教孩子们打军体拳、叠豆腐块，也教孩子们折纸枪、画版画。他们还站上讲台，也蹲下身子陪孩子们吃饭、睡觉、谈心。这是上海师范大学荣心筑梦实践团连续第3年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支教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听他们如何用青春之火点亮边疆孩子们的星空。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团委书记黄宇燕、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副院长孟胜义。两位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我们其实是第一次听到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对吧孟老师？
1: 对，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呢是2022年的1月份在退役军人事务部、教育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共同的支持下，在上海师范大学挂牌成立的。那我们呢主要做这个退役军人学历提升，也是围绕这个把优秀退役军人培养到中小学担任教师这样一个目标在开展工作。那现在主要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两个学历段的这个学位教育。
0: 所以这次去云南支教的孩子们大部分都是您这里的学生。
1: 这次支教的学生100%的退役军人，100%的师范生，有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身份在。
0: 都是学院的孩子。

0: 会，
1: 对
0: 吧？
1: 没错，
0: 今年的这个项目应该是连续第三年在云南迪庆开办的爱心学校，对吧？今年好像来到这个名字，这个地名叫攀天阁乡，我觉得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高，是第一次来，对吧？
2: 是，这个上海师范大学的爱心学校其实每年的暑假都会在全国各地开办。那么云南迪庆的这个爱心学校呢，是一所以冰教师为特点的这样一个学校。那么这个项目其实起源也来自于我们云南籍的这个学生他退役之后返家乡的社会实践。那么我学校在了解到这个项目之后呢，也帮助这个孩子们一起整合了资源，也依托了退役军人学院的这样一个资源，整建制的和周围周围啊州政府这边进行对接，来服务当地的这个青少年。那么前两年其实是在金江镇的这个新农村，那么今年也来到了攀天阁乡。
0: 这次去了多少学生？
2: 去了15位学生。
0: 15个都是本科生还是有研究生一起？
2: 研究生比较多一些，本科生少一些
0: 啊。这次都教什么科目？都有哪些科目的这个老师？
1: 这次来讲的话，像我们的体育、语文、数学，思政这样的学科的背景的学生，都参与到了项目团队当中去。那当然，在我们课程开发的过程当中，其实还穿插了其他，比如说英体美这样一些可能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特长所有的相结合的这样一些课程内容，也是一起带到了这个攀天阁乡。
0: 所以就是文化课加上很多课外课都有了，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孩子们去了多久？
2: 半个月。
0: 半个多月，一直都在云南这里。
2: 对，和当地的孩子们是同吃同住的，
0: 住也住在一起。
2: 对，
0: 这个是不是好像是今年第一次，对吧？
2: 是第一次，和当地的孩子们同吃同住。
0: 之前的两次应该是没有住在一起的，
2: 对，
0: 这次是兵哥哥们或者冰教师们、冰姐姐们和孩子们一起同吃同住。
2: 是，这次其实也是我们提前和周围也和当地的乡进行了这个前期的筹划。那么这个当地也牵头潜力了这个专班来保障我们的工作，那么由我们的带队老师和当地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包括晚间的陪伴，包括这个24小时的能够回应学生的一些情况需求。
0: 我们的大学生们也是住在那里，对不对？
2: 对， 对。
0: 其实说实话，这些大学生们也是孩子，对不对？
2: 是
1: 的。
0: 所以两位老师去那的时候紧张吗？就是包括当地的小学生们，包括我们带过去的大学生们，他们在一起，然后还在攀天阁乡，安全不安全？
1: 安全肯定是安全的，因为刚才这个黄书记也介绍了，因为今年其实攀天阁乡从政府到周围来讲都是从政府层面的保障措施做得非常好。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刚才介绍的他都是退役军人，
0: 对，
1: 他们自身的这种能吃苦，这个能坚持这样的品质，也赋予了他们可能会在也能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去完成相应的这个教学任务，这也是他们可能具备的这样一个特点和特色。
0: 平时的话怎么保证这个纪律？因为小孩子们在一起，对不对？晚上的时候经常打打闹闹，我就不睡，你能怎么办？这个怎么办？这个
2: 其实这个爱心学校里的景象和平时的小学生控班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退役的大学生们做的是准军事化的这样一个管理，所以他们起床是有哨声的，吹哨起床，吹哨上下课，然后在宿舍里，因为他们是住宿的，宿舍里会整理内务，教他们叠豆腐块，还要进行评比。那么晚上呢，去这个结束了一天的这个课程之后去洗漱，要列队点名，然后这个集体去洗漱，然后集体返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学生的纪律性集体的意识都会变得非常的强。
0: 相当于是当地的孩子上了一个军营的夏令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就是可能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夏令营。他们更多的可能接触到的还是在这个学科，包括可能一些素质教育上面，像我们说到的科技也好，这个文体也好，包括在那边专门注重的这个 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些层面上面，可能是趋同于其他一些常规的只有军体权只有军事训练的这样一些夏令营等。
0: 它其实是一个高配版的，对吧？就是连文化课连兴趣课再加上在军营学的什么叠豆腐块什么军体权啊这个什么军队的这个操啊，对吧？
1: 是
0: 一块都整合在一起了。
2: 嗯，
0: 孩子们喜欢吗？
2: 我们看到的，我们觉得孩子们是非常喜欢的，
0: 特别开心啊，
2: 就是！对，特别是看到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穿着迷彩服，然后给他们下达一些，比如说列队、坐、起的口令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的追求整齐，追求我在其中的这个表现的。我想这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0: 这个好像跟一般的学校还不太一样，学校里面老师说这个一上课孩子们可能起立，这个老师好，然后老师会说同学们好请坐，对吧？或者坐下。这个我们这次去的兵哥哥兵姐姐们就基本上一个字儿坐，就都坐下来了。
2: 他是以部队的这个体验来给孩子们沉浸式的有这样一个体验。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爱心学校也区别于可能每年暑假我们在其他这个包括上海包括其他地方做的爱心学校的区别，因为本身以兵教师为主的这样一个特点来讲，他们也是带着这样一种军营浓浓的氛围在，那通过这样简洁易赅的这种表达或者指令，其实也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军营的这样一种生活。那可能这也是刚才说到不同于其他爱心学校方面的这样一个比较特殊又有特色的这样一个爱心学校的点位。
0: 对，而且我觉得孩子们跟老师的距离天生可能就要更近，因为同吃同住，哎，
2: 是
0: 不对？一般的可能夏令营的话，这个教官可能下了课之后就回到自己的营房里面，他们不会在一起的。
1: 是
0: 这个的话，可能我们大学生志愿者穿着军服，还要给他们巡逻，对不对？查房，
2: 晚上会也会走到他们的宿舍和他们聊天，然后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也说他们走进了宿舍里，走进了他们的生活，才会发现啊，原来这个上课的时候特别活泼的孩子，其实晚上也有另一面，也会想家，也会想爸爸妈妈。然后上课的时候可能他不善这个言辞的孩子，其实他跟你坐在一块儿有很多话能说。
0: 对，
2: 这个就是拉近了距离，而且我们和当地的乡政府也精心的组织了一次篝火晚会，是潘天阁乡的这个他们的孩子们的爸爸妈妈也邀请过来，跟我们的志愿者们一起跳舞，然后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就是当地的孩子们反而成为了老师，教我们的志愿者跳傈僳族的瓦契契，然后就冲到这个舞台上，大家围在一起跳。其实真正的让我们的大学生，让我们的兵教师也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被当地的民族文化所感染。
0: 大学生志愿者们开心吗？学的时候，因为就是他们当然在课堂上是有一个角色转换的，他们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兵教师，不管是兵哥哥兵姐姐他都是老师，但说实话他们也就是20岁出头啊，对吧？对于我们来说，在我们的眼中他们其实本身也是孩子，他们参与到整个活动当中，其实我相信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收获。那比如说像篝火晚会的时候有这很多孩子来教他们跳舞，他们自己心情怎么样，他们参加完整个这个系列活动之后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有哪些心得跟你们分享过吗？
1: 首先我这边先讲一下吧，就是首先像我们这次团队的队长拉什安，他在我们这边是学科思政的专业，他在到达点位的第一天就说，哇，原来这里的孩子住在这样的条件的房间里，在这样的这个学校里面，就是因为潘天阁乡离这个迪庆州的香格里拉市其实还是有段距离的，然后他就在感叹这里的孩子如果要走出大山那有多难。然后经过了14天半个月左右的这个朝夕相处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兵教师来讲，一方面 他们把自己可能课堂里面学的比较浅薄的一些课堂设计啊、控班一些理论的东西，能够通过这样的实践转化为自己的实践经验。另外一方面，可能某种意义上也坚定了，或者说更进一步明确了他们未来是不是想做老师这样一个信念。
0: 嗯，
1: 因为在这样的这个攀天阁乡的这个乡村学校当中，看到这样淳朴的孩子，他们的脸上挂着最纯真的这种笑容，通过十四天的相处之后，我们的老师其实也会被这样的纯真、这样的淳朴所打动。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我们的冰教师来讲，他们的收获最大之处就在于可能会更加明确和进一步的了解整个中国的教育，从而更好的在未来的职业当中去投身教育这个职业。
0: 嗯，退役军人学院的学生们在毕业之后其实也大部分都是会走上讲台的。
1: 对，没错，
0: 也都是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
1: 对，
0: 这次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相当于是一个社会实践，提前去感受在讲台的生活，
1: 没错，
0: 去感受怎么和孩子打交道，对不对？
1: 对，
0: 去了解孩子们到底真的是需要怎么样的一种教授方式和这种交流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非常非常有收获的。那正好说到这儿，就是志愿者们都是来自于退役军人学院的，对吧？那么对于每一个参与到项目当中的学生志愿者来说，其实他们都会有两个身份，一个就是退役军人，一个就是师范生。那这样的一种双重的身份在支教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吗？它和一般的这个支教的老师或者一般的师范生来说有什么区别？
1: 我觉得可能首先来讲，从思想价值上面来讲，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都说要这个厚植家国情怀，要筑牢青少年的思想根基。
0: 嗯，
1: 那么从这一批退役师范生来讲，他们都有一些戍边这个服役的经历在，有保家卫国的真实的故事在身上。
0: 嗯，
1: 那么他不像课本当中简单的去讲一些爱国理论呀或者怎么样的，他们其实可以结合自身服役的经历、军营的故事，把国家大义啊、边疆守护啊这些更真实的去讲给孩子们听。它就是一本鲜活的这个爱国主义教材，能够让学生从价值观的塑造来讲更好的去直观的感受。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要返还到我们在教育育人的这个价值上面来讲。因为部队的这种集体观念、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这样的意识，通过我们的冰教师，他其实在日常的刚才说到的24小时的生活当中也好，教课堂的教学的这种言传身教当中也好，其实他们潜移默化之间就把这样的底色或者这样的品质就带给了当地的这个学生。对，他们应该说就教育最好的就是润物细无声。那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教育育人的这个价值。
0: 嗯，
1: 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从自身，就是我们培养冰教师去做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讲，刚才主持人其实也说到，这是对我们冰教师一次很好的社会实践。
0: 嗯，
1: 他走上课堂，他能够面向这样的这个中小学生去这个讲述自己准备好的内容，他能够不慌张、不紧张，说错了能够及时改，发现问题怎么样来应急处突、
0: 嗯、
1: 这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从理论走向实践，把校园和这个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次机会。
0: 嗯，
1: 最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个人和社会价值当中的这个现实意义。因为在这个之前，其实退役军人事务部也联合多部门其实发过就是关于培养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实施意见。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也是围绕这个主要的文件精神去开展了这样冰教师培养的主要任务。那么我们说是最优秀的人守疆土，最可爱的人当老师。那其实冰教师的这个培养，我觉得从现实意义来讲，它就是打通了军人保家卫国、教师教书育人这样的两个通道。他们把这个军人的这个忠诚担当，加上教师的这个职业道德或者传道授业解惑的这样一个要求，把铁血的担当转化为了这个育人的力量。那么从而诠释既为这个就是输送了教育口上输送了优质的资源，也在青少年下一代的青少年当中播下了一个爱国或者说国防的这样一个种子。
0: 对，
3: 从黄浦江畔 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0: 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就是我们来自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这个支教的志愿者们在给当地的孩子上课的过程，对吧？这个其实应该是算是武术课堂吗？
1: 这个是一个结业仪式上的一个成果的展示
0: 啊，这已经是展示了。
1: 对，
0: 这好像就类似于像练军体拳一样的感觉，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看，我知道各位可能看不到这个视频啊，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孩子们特别特别的认真，而且我觉得孩子们每一个动作的这个标准的程度，其实是超乎想象的。可能够见得出来，就是这个孩子们在做展示之前应该是非常非常刻苦的去做训练了，对吧？
1: 是，
0: 练了很久，是吗？
1: 是的。嗯，
0: 所以这次呢，今年应该是有158课时的这个教学，158课时里面都有哪些科目？
1: 我们这个爱心学校呢，其实在当地有100学生，分了两个班级，一个是低年龄段，就1到3年级，一个是小学高年龄段的这个班级，所以两个班级是同时上课的，而且双休日也是不停课的。
0: 双休日不休息啊？
1: 对，因为他们是寄宿的嘛，
0: 哦，住校了，
1: 就是一次送到，哦，然后最后这个结业的时候接回家。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每天其实我们都是排满了非常丰富的课程，就是叫国防加 X。
0: 国防加 X，
2: 对，
0: 这 X 里面有什么？
2: 这 X 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育人维度的扩展，或者说是对于现在我们知道的学科的一个内容的扩展。
0: 嗯，
2: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会叠加一些文化素养、科学知识、艺术、心理健康等这样的内容，那么为的也是让这个国防教育能够更加的生动和多元，
0: 嗯，
2: 能够让这个青少年能够更容易的去接受这样的心理指导，这样的艺术熏陶，
0: 嗯，
2: 让他们培养出这种科学探索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我们设计的叫国防加 X 的这样的课程内容。
0: 应该说课程还是很丰富的啊。
2: 是，
1: 嗯，
0: 是由15兵哥哥兵姐姐带过去的。
2: 是，
0: 课程也是他们设计的。
2: 是的。这个当中其实前面说的，
1: 是有磨合和备课的
2: 过程。我们因为已经在当地，今年是第三年，
0: 嗯，
2: 一方面呢，我们会在前2年的这个课程基础上进行迭代，我们把当地可能反响比较好、学生比较受欢迎、
0: 嗯、
2: 课程准备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继续沿用下来、
0: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每年在点位上面也会结合当地的学生特点、
0: 嗯、
2: 结合当地的背景条件，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红色资源文化的角度也去挖掘一些内容、
0: 嗯、
2: 像今年是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也会结合这样的主题去定制的或者创新的去开发开设一些新的课程内容、
0: 嗯、
2: 从而形成了今年这样158课时的这样的教学内容。
0: 嗯，比如说这个国防加文化、国防加科学、国防加艺术，这分别都有哪些这个亮点，有哪些内容、大致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你像国防加文化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会结合中小学当中的古诗词、这个文言文，可能这个由我们学科语文的研究生去给大家讲古诗词当中古人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它是怎么样来体现的，从而去
0: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境无忘告乃翁之类的。
2: 是是、那国防加科学，那我们会结合到国防科技、大家也知道近些年我们国防科技的实力在稳步的提升，
0: 对，
2: 然后我们会把这样子的这个科技的成分带入到课堂当中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当然有些可能比较这个知识达不到当地的这个水平，有些我们会结合到这个知识水平，比如说三角机飞机为什么它的就是隐身战机，它的这个机翼为什么是三角形、
0: 它
2: 在这个风阻啊、它在这个降噪呀等等，我们会结合着这样的知识观点去讲，因为我们的学生当中各军种都有，他们也能够更好的可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去讲这些内容。
0: 各个军种都有，
2: 都有。
0: 所以刚才在讲这个三角的什么压抑啊之类的布局的时候，应该是空军的学生在讲。
2: 空军，对。
0: 哦、
2: 我们其实在自身在课堂，就是在上海在学院内自己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去让他们结合自己。

0: 的经历来开发一些课程啊。
1: 嗯，而且他们上课的时候因为穿着不同的迷彩服，孩子们就会问这个是什么军种的衣服，然后这个课程当中比如说这个国防加艺术，其实会带他们除了就是制作一些长征有关的故事之外，也会带他们制作一些枪械的折纸，然后孩子们就会根据教我的老师的军种在上面画上颜色，画上这个标记这个符号，会做成不一样的，然后最终呢就是会在孩子们的教室外面做了一个展示，把孩子们所有做的艺术作品啊，包括这个他们写的一些文字啊等等的内容，都展示在他们的教室外面，他们每天进进出出自己就能看到。
0: 哎呦，这听下来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志愿者看到都要哭出来了，我觉得。
1: 的确是，
0: 对吧？一方面
2: 的确他们在结营的时候，这个
1: 抱着一起哭，
2: 大学生抱着小学生在那一起，这个舍不得，互相舍不得，
0: 肯定依依不舍的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国防加文化，国防加科学，那其他的呢？国防艺术之类的，什么心理健康这些领域怎么结合起来？
2: 国防艺术的话，其实像我们之前这个战士之歌，我们自己校内编排的这样一个朗诵节目，也是获得了这个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的这个非专业组的一等奖。那么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节目，包括我们之前到了当地之后，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也有一些巧渡金沙江的设计啊等等，会有这样一些朗诵歌舞剧舞台剧这样的一些展现形式相结合，然后给到学生。像今年的话其实也有朗诵，就是在结营的时候也有学生的朗诵节目这样子。对，那心理健康的话其实主要可能就是也是在潜移默化之中，一个我们会通过家访可能了解一部分的学生，另外就是在这个长期的相处当中，可能也让当地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些兵哥哥兵姐姐身上的这种坚强的意识，遇到困难我应该怎么做，我一个人在家里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可能因为他们当兵的时候其实也是远离父母的，
0: 对，
2: 他们其实能够感同身受说在这个一年两年的过程当中我是怎么过来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课程加这项一些 X 扩展的过程当中相对能够互相结合的这样一些内容。
0: 嗯，刚才您也说到就这个课时里面其实包括了国防加文化加科学加艺术加心理健康。坦白说啊，就是单纯从这个上课的内容的话，我倒不觉得对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都会去经历到的，比如说这个语文应该怎么来上，数学的话某一个知识点应该怎么样来讲，其实它都会有一个相应的规范在里面。但是我是觉得可能你们这次活动特别厉害的一点是打造了很多这种沉浸式的项目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即便是对于上海师范大学的老师来说也应该是挺大的一个挑战吧。就比如说这个什么渡江密令的红色密室，像这种一般老师也不大会参与进去，你们怎么会想到去要开发这样的一些内容？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志愿者啊，他们把这个孩子们喜欢的这种形式和方式，他们自己当然也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形式和方式呢，放在了迪庆当地。因为迪庆是一个拥有非常多红色文化资源的地方，那么这个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他们其实就是依托这个故事，设计了线索，让孩子们去寻找。比如说，先要去寻求群众的帮助，找到被藏起来的船只。
0: 这个就是他整个的故事脉络里面必须要经过的。
1: 对，他的线索其实是根据当时的历史事件当中的核心关键的这个故事提取的。但是呢，孩子们他是在完成这个过程，我先要寻找到群众的帮助，我要找到能让我们红军渡过河的船只。那么找到了船只之后呢，他们也会在比如说伤员的包扎的纱布上做一些密码。这个密码通过了，有这个密码之后呢，第一艘船就可以过江了。那么通过这个故事，这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有趣的这个环节，让孩子们体验了之后，其实他就记住了当时这个红军在其实就是在当地巧渡金沙江这样一个故事的完整的这个脉络，让孩子们其实就是在接受红色教育的过程。

0: 当中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传播者，他会去讲这个故事，而且他也会，我们最后也会有一个红色剧目的展演，他也会演绎其中的这个船夫，演绎其中的这个红军战士，
1: 甚至是一匹马
0: 啊，对，还有一匹马一匹马对，就是这些细节，这些细节就是都会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出来，而这样的形式呢，其实就在我们最后的结业仪式，我们会这个家长，所有的家长、孩子、乡里的都会聚集到这个学校的操场上来，然后看孩子们的这个表演。
2: 有多少孩子在演出？
0: 一个剧目要几十个了吧？各种
2: 整个结业仪式来讲，基本上
0: 孩子所有的孩子
2: 都
0: 会
2: 参与，
0: 都会参与
2: 不同的科目、不同的节目。对、
1: 啊，
2: 但是如果说到像之前这说的这个
0: 剧目
2: 来讲的话，基本上要二十几个孩子，因为很多刚才为什么说到野马呢？因为他要驮着粮食。对，就是在这个剧情当中，我们会去设计角色，有时候也会尊重学生的选择，你要做什么
1: 啊？
2: 对，然后我们就自己可能去做一些道具，比如说船，比如说马的这个头像，因为它套在头上就是在野马，就是我们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志愿者的老师他们根据学生的需求也会自己去说，去探索我这个马要怎么做出来，因为肯定是就地取材，
1: 对，
2: 当地有什么，学校里有什么，我就地取材之后我能做出来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孩子们和我们的兵教师来讲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我本来以为这个演马是因为孩子们一定要争取一个角色，没想到这个马是真的是有实际的作用的。
0: 对，因为马也要渡江。
2: 对
1: 啊、所以演马的这个同学他有台词吗？
2: 他没有台词，
1: 没台词，
2: 但是他会背着东西，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性，
1: 这样过戏瘾来了。
0: 其实他不是，
2: 这就是我们国防家艺术所展示的部分。
0: 这个演马的孩子，其实他是性格比较内向的一个孩子
1: 啊，
0: 所以当时也是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让他
1: 这个很有意义，
0: 参与到这个剧目当中。其实很多孩子是想参与的，
1: 尤其对于很多内向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你让他上台说话，他会觉得哎呦好像是个特别大的障碍，但是你真不让他上台，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会觉得特别失落，
2: 是，
1: 所以像马这样的角色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吧？那整个这个就是这个舞台剧最后演出的时候当时效果怎么样？因为刚才也在说很多这个乡里乡亲啊家长啊都会过去看嘛，反响热烈吗？
2: 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当地，当地可能是家喻户晓的这样一个故事脉络，那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线索，然后由学生们去展演，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受到道具啊、设备啊、这个小朋友的台词呀、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就是家喻户晓的故事的这样一个背景，可能大家看着也都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脉络，包括通过这样的形式的呈现，体现了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怎么样可能用一种比较这个艺术化的手段，或者说是用这个我们教育的方式去传播这样的红色的故事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因为每次的结业是当地的乡政府包括州委可能也都会有通知在，就是对于我们近三年所创新的，就刚才提到的这些密室逃脱的内容、舞台剧的内容，包括今年这个战术表演的这些内容，都是比较这个感兴趣，也得到了非常高的这个认可。
1: 对，这个是真正的寓教于乐，非常有意义，而且今年应该是把长征的元素整个贯穿到里面了。
2: 是
1: 啊，我看好像在这个孩子们整个这个完成的时候，还完成了一个叫长征主题的蓝色版画，是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个装置吗？
0: 是一个版画的作品，就是老师这个把长征的几个故事的版画作品带给孩子，然后让孩子们进行拓印，然后拓印之后呢就展示在我们这个教室外的走廊里，然后呢拓印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会跟他们讲述这个长征的故事，然后孩子们每一幅画他们都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1: 就通过这个版画其实也是在讲述很多红色的经典的内容。
0: 对，是
1: 孩子们其实应该是通过不同的这种课程和表达的形式来学习，对吧？而且好像在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版画旁边还有一个童言问答墙，是吗？
0: 有有。
1: 这个就是让孩子们自己来写感想吗？
0: 这个是大学生问，小学生答，小学生问，大学生答的一个这个互动的
2: 交流
0: 互动墙。
1: 啊，这是个互动墙。
0: 对，就是大学生也可以提问，小学生也可以提问。
1: 哦、有没有什么让你们记忆特别深刻的问题和回答？
0: 小学生们，这个大学这个小学生们可能会提问说，你们是这个怎么到的上海？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其实我们的退役军人也来自全国各地，怎么到的上海？
1: 嗯，
0: 然后我们大学生就回答，就是努力学习考大学。
1: 嗯，
0: 就是可能比很简单的这个话，那么大学生也会问小学生，比如说你长大的梦想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很自豪地给我们展示，说孩子们写的这个梦想是我长大要当兵，我退役回来之后要报答我的父母。
1: 嗯
0: 嗯，
1: 当你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当孩子们看到，就是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们看到这样的答案的时候，给他们什么触动了吗？或者说他们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0: 我觉得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很自豪的。
1: 嗯，
0: 非常自信和自豪，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对于我们这些其实是准教师们的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1: 嗯、
0: 也像之前孟院长说的，就通过这样一些小细节，真的能够坚定他们从教的这样一个信念。而且呢，我们的志愿者也会说，我也想像我之前那个学长一样，回到我的家乡去当老师。
1: 嗯，
0: 为我的家乡的建设，为我的家乡的教育去贡献力量，我也愿意去毕业之后，我想去西部，去祖国更需要的地方去当老师。
1: 嗯、
0: 我不是在上海了，我只想留在上海。可能这个广阔的天地，他们觉得真的有很多学生大有可为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最触动的，一点，也是他们给我们反馈下来，我们觉得。也是对学生很受教育的一个地方。
1: 嗯，你看这个环节，就是对于很多小孩子们来说，是给了他们一个很明确的梦想和理想。
0: 嗯，
1: 对于很多大孩子们来说，对于志愿者朋友们来说，是让他们明确了责任，对吧？无论是建设家乡、建设西部，其实他们对于自己肩上挑着的这个责任更明确了啊。
0: 嗯，
1: 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两位老师也都是这个坚持了全程，对吧？两周应该都在当地啊。有没有什么让你们印象特别深的故事，或者印象特别深刻的孩子？
2: 应该是我记得有四个姑娘吧，就是她们可能刚这个到点位上，刚入学的时候呢比较腼腆内向，然后在我们结营的汇报当中呢，他们是做了一个战术的表演。
1: 嗯，
2: 这个战术表演最后呈现来讲应该说是零失误，而且整个过程性、动作的连贯性、到位性都是非常好。那可见其实他们在这个之前的这个训练当中是付出了特别多的。那么其实在之后，就因为结束之后我也有跟他们在聊，就是说问他们为什么平时不太想，为什么会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嘛。那么其实我觉得他们一个说的就是一开始是好奇，
1: 嗯，
2: 就是他们想知道这个战术是怎么去练的，怎么去最后呈现的。
1: 这个战术是指什么？
2: 战术就是可能拿着枪，前方遇到敌人卧倒
1: 啊，
2: 前方怎么样趴下
1: 啊，
2: 然后警报解除，这个起立继续前进，就是会有这样的一套，
1: 它是一整套的
2: 一整套的，对，
1: 啊、
2: 一整套的动作。这个就是过程，就是由我们的这个教官去在这个十四天当中去把它，按照这个战术的内容去把它教授给他们的。
1: 嗯，都是小姑娘吗？
2: 对，我们的教官。
1: 嗯，
2: 就是教这个战术的也是个教官，他
0: 是
2: 我们
0: 退役的女兵，
2: 对，他是服役于某特战旅的，所以他非常精通的这个战术
1: 啊，所以是兵姐姐带了四
2: 个
1: 小姑娘，
2: 小姑娘，对，所以那刚才说到第一个他们是好奇，第二个我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代教老师的榜样的作用，
1: 嗯，
2: 因为同样是女性女生。然后这个我们的冰姐姐她自己经历了这样一个当兵服役的过程，她学会了技能，学会了知识，现在在学校里面这个提升学历，那可能在这样的姐姐的身上，四个姑娘也看到了这样榜样的力量，可能也想着说我跟着这个姐姐去学点东西，所以他们第二个出发或者说第二个点可能就在于我喜欢这个姐姐
1: 啊、
2: 我想知道他当兵做了什么、
1: 啊、
2: 我想学他在当兵时候掌握的这个

0: 特战技术，
1: 对，
0: 等等，就是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我觉得可能，四个姑娘从一开始可能比较陌生，到后续能够一整套的动作指令完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们四个的集体的意识应该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磨合出来的。
1: 嗯，
0: 肯定会有受伤，也肯定会有失误。那其实从战术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做错会受影响
2: 啊，相当于他们是四个一个集体，
0: 是个集体，对，
2: 单纯一个人错的话，基本上四个人都要重来，
0: 对，
2: 哦，
0: 对，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他们反正也很普遍，也很纯真的说，我不想因为我的错，就是让其他的团队的成员受牵连，或者说或者让教官说我们重新来一遍。所以他们在这个反复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去做。那么就是基于自己的好奇心，基于这样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又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去了解，他们有这样的意识，说我要为了集体出彩，我要完成最后的这个汇报演出。所以整个这个故事，或者说整个这个课程下来的感受，我是比较这个印象深刻的一点。另外，可能在也是在前两年我的一个教学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第一年到达新农村的点位上面，其实有一个就是染着黄色头发，然后可能有一些厌学的这样一个小男孩。
1: 嗯，
0: 然后第一年经过我们这个也是半个月的陪伴之后，小男孩在最后，他是跟着家里人的摩托车追着我们志愿者的车送了一程，然后在我们志愿者上飞机的那一刻，他跟我们志愿者视频了一下，他剪了个寸头，染回了黑发。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到，因为刚才说到连续两年在这个点上，第二年的时候，他作为管理者协助着我们的志愿者开展了班级管理。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来讲，可能就是短期、中期和长期角度来看，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半个月的支教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可能因为军人的这样的特质特点，然后当地学生多民族的这样的交流，淳朴纯真的这样一种文化，然后在他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短期就是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态度，中期来讲可能会去潜移默化的改变他们，也长期我觉得就是最后筑牢的他们的理想信念。
1: 对，
0: 这个可能也是教育的一个规律吧。
2: 嗯，我觉得这个对于刚才您讲的那个小男孩，这个就是一生的一个转变了。
0: 对，包括这个小男孩也说过，我未来要去当兵。当然这个我们其实所有近三年的就是这样子比较有特点，或者说是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学生，我们其实都在持续的关注，不是说我们这个半个月支教结束了回到上海就不联系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些孩子我们也在持续跟进关心关爱。
2: 对，整个这个过程里面，黄老师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3: 我觉得可能是跟随他们一起去家访的过程当中，一些在这个小学校园里边发生的事情在家里得到回响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那个问答墙上我们的志愿者老师是会一直去看的。那么有一个问题当时提的问是目前来说对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有一个孩子就写了是给我8岁的妹妹过生日。这对兄妹都在这个爱心学校里
2: 啊，都在爱心学校里。
3: 对，
2: 他们这次都参与了吗？
3: 都参与了
2: 啊。
3: 那么志愿者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线索之后呢，就开始给这个妹妹准备了一个生日的惊喜，就是一张彩色的卡片上签上了所有志愿者的名字和送上了生日祝福
2: 啊。
3: 当这个礼物送到他们兄妹手上，在他8岁生日当天的时候送到他们兄妹手上的时候，其实孩子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的。然后后面呢，这个我们的志愿者也来到了这对兄妹的家里家访。然后孩子就马上冲到他的房间，他的床头的这个墙上除了有他的奖状，就是这张我们支教老师签名送给他的生日贺卡。所以这种特别质朴的情感，这种兄妹之间的感情也好，这个我们的志愿者的大伙伴带着小伙伴之间的这种感情也好，就特别触动人心，我觉得也特别触动我们的志愿者，触动我

0: 所以在学校应该是哥哥照顾妹妹
1: 啊。对，是的，
0: 对吧？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志愿者很心细啊，那经常会看那个就是这个问答墙嘛，
1: 对
0: 吧？在里面来发现线索，找到线索之后，可能我们就会做进一步的，比如说延展有什么措施之类的，对吧？
1: 对，是的。
0: 而且刚才你说到家访，这对兄妹的家庭怎么样？
1: 这个当地呢，其实多子女家庭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都是多子女的家庭，那么父母他们的父母年事也比较高了，所以呢还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这样一个家庭。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家庭之后呢，都会给他们建档，我们也会跟当地的乡政府啊，跟这个村主任、村委会了解孩这个家庭的情况，那么后续呢也会对接一些公益的资源。
0: 我看到好像这次团队说是走访的十多户困难学生的家庭。这个都是怎么发现的？学校提供的线索吗？
1: 其实这个孩子们他们都是有一个学员的这个登记表的。
0: 对。
1: 那一方面呢，可能是这个因为乡政府也参与到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关注的孩子们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去关注。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在平时的交流过程当中，在宿舍的夜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孩子们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到孩子们的家里也去看一看。那这个志愿者去孩子们家里去看的这个过程，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更好的去了解了这个孩子们的成长，了解了他们可能一些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更好的帮助他们去陪伴他们的成长。
0: 这些兵哥哥兵姐姐真的很了不起，而且我觉得很细致。就是一方面呢，可能我们面上五十多个孩子，可能我要给他们带来很好的这个教学的内容，对吧？教学的形式。那另外一方面，点面结合，就是在具体的困难学生的这个家庭方面，可能我们也会有针对性的给出更多的帮助，对吧？比如说给这困难家庭来建档，然后结合我们自己现有的一些资源，可能对接一些什么基金会啦之类的，对吧？这个其实很有意义，很有。就是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对于当地的家庭来说也很好。而且好像这次还做了一个叫老黑谷种质资源的调研，是吗？
1: 是的。
0: 这个是怎么做的这个调研？
1: 因为当地呢有这样一句话叫迷人不过潘天阁，稀奇不过老黑谷。就是在这个潘天阁乡，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它有世界最高海拔的原生道叫老黑谷。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种质资源。所以我们在了解到这个乡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联动了我们生命科学学院的相关的学生团队，组成了一个社会调研的这个团队，也来到了当地。那么他们呢就走访了当地的这个农技园，也实地这个勘察了当地的这个这个老黑谷的种植情况。那么也了解到可能目前种稻的这个人在变少，那么销售的这个渠道啊也存在一些这个瓶颈等等。那么他们也会联动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优势，去开展比较科学的从育种啊、管理啊、产量啊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形成一个完整的调研，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我们因为也做一些科技小院的帮扶的一些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到我们的潘天阁乡的老黑谷的这样一个优质的种质资源上。那么后续呢也会给他们提供我们可能学生调研的这样一个调研的报告。
0: 这其实对于孩子们来就好像是一个社会的调查一样，对吧？
1: 对，
0: 就除了上课，其实我对于当地的社会、当地的民风民俗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对吧？
1: 没错。是，
0: 这个其实也很有意义啊。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五分钟，这个节目要到结束的时间了。我们之前就介绍这个项目其实已经是第三年了啊，扎根到迪庆，今年是第一次来到潘天阁，之前是在这个金沙江畔的一个小镇，对吧？那么整个的这个课时现在是超过了430课时，基本上每一年都要到在150课时左右嘛啊。那么参与的学生呢是有将近40名退役军人大学生，覆盖的这个当地的孩子有310多名，对吧？应该来说这个成绩还是很亮眼的。我们在最开始就说这是主要是由这个退役军人的大学生来参与来主导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走了三年，两位老师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兵教师、兵哥哥、兵姐姐这个群体，和对于当地孩子们来说有哪些特殊

0: 的这个影响？
1: 我想这个其实更多的是爱心学校的这个意义。我们爱心学校就是要献大学生一份爱心，给孩子一份关心，换社会一份热心。那么这个爱就像一个种子，它种在了大学生的心里，也种在了我们的孩子们的心里，让孩子们从爱这个项目、爱这个老师、爱一节课，到转换为他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也让我们大学生在这个爱和被爱的感受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把他们培养成为有大爱、懂育人、懂学生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人民教师。我想这就是我们爱心学校始终在传承的和这个在这个延续的这样一份爱吧。
2: 我觉得对当地的孩子来讲，他们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这些兵姐姐兵哥哥的不同，不同于以往他们在课堂当中遇到的老师，不同于他们可能身边的这个家长亲人，那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也一直在说，可能在潜移默化之间，通过刚才我说的几个案例也在改变着他们。我想夏令营或者说我们说的爱心学校，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陪伴，我想对孩子的意义来讲，就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年的夏天，他们有这样一个回忆，可能是成年之后，可能是老了之后，他们在给孩子们说，可能在家乡发生变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对他们来讲成长过程当中一个教育的最大的意义。对于兵教师来讲，我觉得他们能够走出上海，走出舒适圈，去到这个边远山区艰苦的地方，去看看我们所说的教育强国，我们所说的这个教育改变，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要立足于上海可能现在比较好的改革，这个先行先试，包括教育改革的这个点，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到一些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能不能坚定的信心把上海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当地去，能够站稳教师的这个讲台，能够站稳人生的这个第一步，因为入职是最大的一个关卡嘛。所以我觉得对双方来讲，我可能觉得这两方面既是对孩子成长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价值，对兵教师的成长也同样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3: 对于当地的孩子来说，对于参与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说，其实都是一生难忘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啊。在多少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想起来当时的这个瞬间的时候，都会带着微笑啊。好的，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非常细致的分享，再见。
1: 再见。
3: 那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0: 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1: 借兵帮联盟奉献金钱，
0: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今天大家早上起来，首先是我们国庆节假后的第一
1: 天
0: 上班。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其次就是今天早上起来是不是都觉得特别的冷？
1: 感觉一下子真的进入了深秋的感觉啊。
0: 没错，那今天呢是寒露，寒露已经来临了，新疆有很多的地方呢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降温。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是早上和晚上吧，其实到了12点之后，气温会逐渐回暖一些。
1: 是的，是的，就是早晚温差要大一点啊。
0: 没错。当草木上的露水透着丝丝的寒意，菊花傲然的绽放，寒露时节也悄然而至了。它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首个带寒的节气，代表着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
1: 是的啊，同时呢，这个九月节，寒气这个露气寒冷。江宁节也，这个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月令72载集当中解说的啊。然后这个寒露呢是分为三候嘛啊，三候。一候呢是鸿雁来宾，二候呢是雀入大水啊，为这个蛤蟆是吗？就是有这种意思啊。
0: 是的。
1: 完了之后呢就是三候呢是菊有黄华这种。
0: 没错没错。那时至寒露，鸿雁在空中列队南飞越冬了。古人有先到为主，后至为宾的说法。从白露时节开始南迁的鸿雁，到了寒露时节就已经是最后一批了。
1: 对，
0: 而到南方的时间也晚于白露时节迁徙的鸿雁，故称为宾。天气渐寒，雀鸟没有了踪影，海边却出现了非常多外壳颜色非常漂亮并且有很多条纹的雀鸟，相似蛤蜊。古人看到之后就以为是雀鸟所变，所以说深秋时节百花逐渐凋零，但秋菊却开始盛开了。
1: 是的是的啊，刚才也说到了嘛，一候呢是这个鸿雁来宾，二候呢是雀入大水为蛤啊，是蛤啊，三候呢是菊有黄华嘛。那么这个时节其实寒露呢也是以养生以为主的嘛，对吧？寒露时节怎么吃呢？怎么去养生呢？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吧。从白露到寒露呢，燥它是贯穿了秋季的主要气候特点，那因此呢，减辛增酸、润燥养肺它是不变的一个调理核心了。那么饮食上呢，需要考虑两大原则是什么呢？其中第一个呢是减辛，也就是说减少这些辣椒呀、花椒呀、生姜等等一些辛辣刺激，以及呢煎炸熏烤类的一些食物去摄入，避免呢去铸造咱们的伤肺这种事情发生。第二个呢是增酸，也就是说适当的去食用一些橘子呀、石榴呀、葡萄呀等等，它呢也是有助于去收敛我们的肺气，顺应咱们的秋令。

0: 此外呢，像银耳、百合、莲子等润肺的食材，其实也可以作为整个秋季的一个饮食标配了。
1: 是的，寒露时节还可以这样喝。寒露之后空气会比较干燥，优先去喝温白开水，避免冰水的刺激。白天每晚1到2个小时喝一次，每次150至200毫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白开水，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1个小时可以少量喝水，约100毫升，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不要过量饮水，以防起夜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
0: 没错，那这个呢是我们饮水和饮食上面的注意事项了。那么还有什么呢？寒露时节的一些运动事项了。秋高气爽，最适合出游赏秋了嘛，登高望远。闲暇时呢，多接触大自然，其实秋季也是运动的好时机，适宜呢去打一打太极拳呀，练一练咱们的八段锦啊，散步呀、慢跑呀、爬山等等的一些温和的运动，其实也是可以放松身心，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的。
1: 是的，那寒露时节一定要好好睡觉，那让尽快身体呢回到科学的一个作息规律上面来。恰逢秋三月宜，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睡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早睡其实我觉得在开始就相当于12点，咱们就直接睡觉。
0: 对。
1: 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睡觉，不是躺到床上再玩一个手机的那种。
0: 是的，是的。
1: 早上呢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需要注意到的是一定要防止过度的疲劳和熬夜，因为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贴秋膘嘛。像我们之前已经进入到秋天了，9月份去贴秋膘可能会有点早，
0: 对，
1: 10月份才真正进入到了贴秋膘的一个时节。这个时候呢，大家有时候吃点辛辣的、油腻的，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会有一些负担，所以就是早睡早起，同时多吃一些我们前面说到的，像莲子啊、百合呀等等，银耳，这样润肺的一些食物。
0: 哎，对，是比较合适的啊。
1: 没错。所以说我们前面简单的介绍了一些
0: 寒露啊，
1: 我们在秋季，对，我们在寒露时节之后应该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当然了，稍后节目当中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寒露时节应该怎么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个作息身心。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当大地拥抱太阳，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我们前面提到的韩露。在韩露这一天呢，韩从足底生，白露之后要光脚，邪寒就会从脚底侵入，所以说韩露脚不露，到了这个韩露天气更冷，所以说脚脖子呀还有这个脚踝都是不可以露的。
1: 是的。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此时阳气初收，脾阳未复，宜逐渐的去增添一些衣物，但是也不要太快太多，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春捂秋冻。秋天适度的经受寒冷是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鼻黏膜的耐寒之力的，对于安度冬天是有益的，但是有四个部位是不可以受冻的。
1: 其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头不能动嘛，对吧？外出的时候呢，最好戴上帽子，洗头的时候呢，用水呢要比平时要稍微热一点，额头上出汗。

0: 这种出水的时候啊，不可以去直接的见风。当然这个是因为头呢作为人体的这个储阳之会嘛，是不是，是全身心阳气最旺盛的部位之一了，所以说头不可以动着。
1: 是的，还有就是腹不能动。腹部有很多重要的经脉，比如说脾胃、肝脏经穿过，那任督三脉呢起于这个腹腔之内，此处受凉加

0: 身体的一个恢复。比如说啊，寒露适合寒露的这种推荐两种运动吧，第一个是散步嘛，有氧运动嘛，对吧？就是散步呢是一种有氧运动，建议最好呢是在早晨进行啊，因为呢此时空气当中含氧量是比较高的，呼吸新鲜的氧气呢也可以使我们的身心舒畅一些。当然还可以做一些深呼吸的运动，适当的散步其实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减轻咱们人体内的一个多余的脂肪的堆积，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
1: 嗯，没错。还有就是打太极拳，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太极拳呀、八段锦，让很多年轻人都加入到了这个锻炼的行列当中了。
0: 是，
1: 太极拳动作柔和柔美，活源自然，连贯协调，配合着呼吸运气，以意领气，以气运身，具有健身和医疗的双重价值，是我国传统的体育保健疗法之一。秋季练习太极拳能够达到秋养收气、秋养阴、养肺气等养生的一些目的，这也是常见病的预防康复的一种有效治疗办法。练习太极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呼吸细匀长缓腹式呼吸，通过肺肾的协同作用，增强或者改善肺功能的补益补肾益气源，而且呢进而使气血周流全身，营养脏腑组织皮毛肌肉等等部位。
0: 是的啊，
1: 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大家应该对于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节气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也知道了这个节气之后我们的深秋时节究竟该如何的去做好一些保养、锻炼。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如何去吃或者自己在家里多做一些这个营养滋补的食物。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秋季润燥的凉菜，有清爽去火的一些菜，也有开胃不油腻的菜。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算甜品吧，或者说是自己熬的一些这个养生的东西。凉拌秋梨银耳，这个听着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1: 对，感觉还是挺润的啊。
0: 对，首先它的养生功效呢是滋阴润肺、生津润燥，缓解秋季口干干咳。食材也比较简单，银耳大家可能家里有的时候会有啊。秋月梨、枸杞、冰糖、柠檬汁，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常见的可以买到的一些东西了。
1: 是的。
0: 那做法就是银耳泡发撕成小朵，焯水之后煮熟以后沥干，沥干之后呢就放凉了嘛。秋梨去皮切核，就是把核切掉切成小块，防止氧化，可以滴入少许的柠檬汁，加入到泡好的枸杞，少许的冰糖，冷藏片刻之后就可以了。清脆清甜爽脆，非常的好吃，润燥不上火，很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哎，有些人就是可能喝不下奶茶，吃不下甜品，来这么一份天然养生的食物肯定会还不错。
1: 是的是的。第二个呢就是凉拌秋葵了，朋友们，它的养生功效呢其实也是清热润燥嘛，然后健脾养胃，补充膳食纤维。它的做法其实也挺简单的，食材呢是有秋葵，当然啊，蒜末、生抽、少许的香醋、香油，就是自己的一个灵魂酱汁嘛。做法呢，秋葵洗净，然后呢焯水两分钟，捞出来过这个凉水去涩嘛，切断备用。蒜末呢调制成这种清淡的凉拌汁，淋在咱们秋葵上面去拌匀就可以去食用了。低脂清爽，解腻开胃，也是非常适配秋季的一个燥热的体质了。
0: 是的。接下来一个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前面提到的甜品类的蜂蜜桂花山药，这个养生效果呢是补脾养胃、润肺生津，秋季的温和食补佳品。食材呢就是铁棍山药、蜂蜜、干桂花还有枸杞。做法也很简单，把山药去皮之后切成段，隔水蒸熟之后放成凉的，再淋上一圈蜂蜜，撒上干桂花和枸杞点缀，口感软糯清甜，养胃不厚重，老人小孩

0: 都很适合吃。
1: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爱吃的了，莲藕炒木耳了，朋友们，也是比较简单的。
0: 对，
1: 咱们都知道秋藕啊最补人了，清热生津，润肺凉血，清理咱们的肠道啊。当然它的食材呢肯定是要有一些脆藕的嘛，黑木耳、胡萝卜、葱花、盐、少许的蚝油，做法也比较简单，莲藕切片泡水防氧化，木耳呢泡发焯水，锅中呢少油炒香一些咱们的这个葱花嘛，依次下入胡萝卜、藕片、木耳，大火去炒，快炒调味翻炒就可以去食用了。它呢也是脆嫩爽口，清燥润肺嘛，秋季也是必吃的一个家常的素菜之一了啊。
0: 没错，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板栗焖排骨了。其实板栗烧鸡也挺好吃的。滋养功效呢是健脾补肾、益气养血，秋季温补不燥热，而且到了秋季的这个时节了，十月份之后，路上的板栗
1: 也偏多了啊。
0: 对，路上的板栗我觉得卖的多了，其次呢，现在是吃板栗最好的一个时节。
1: 对的，
0: 做法：排骨、新鲜板栗、姜片、生抽、冰糖，排骨冷水焯水之后去血沫，锅中炒香姜片，下入到排骨翻炒微黄，加入少许的调味料，再加入板栗，开火小火焖煮30分钟，大火收汁，板栗粉粉糯糯的，排骨很鲜香，那温和进补，适合秋季养生的节奏了。
1: 是的是的。再一个呢就是肉类了，朋友们啊，刚才是有排骨嘛，后面就是清蒸秋润鲈鱼了。那它的养生功效其实低脂高蛋白嘛，补气血易消化，秋季温补不伤身。食材当然是有一条鲈鱼啊，还有咱们的葱姜枸杞等等的，还有一个油，蒸鱼的这个油啊，骨油。做法呢，鲈鱼处理干净之后呢铺上一些葱姜，隔水清蒸8分钟，倒掉咱们这个腥水，就是有味儿嘛，换一些新的葱姜，然后淋蒸蒸鱼的这个油，热油呢去激香，它的这个香味激发出来，肉质呢又细腻清淡不燥，也非常的适合秋季滋补，老少皆宜。
0: 没错，接下来一个是我很爱吃的，最近刚好也吃到的一个菜啊，百合炒西芹虾仁。这个超好吃，我觉得清热润肺、安神润燥，缓解秋季心烦失眠的最佳单品了。食材新鲜的百合现在也都有卖的，还有鲜虾仁和少许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能买得到，还有西芹啊，西芹切成一段一段的，百合掰干净之后洗干净，虾仁焯水备用，锅中少油，下入到食材，大火快炒，简单的调味就可以了，口感很爽脆，润燥安神，秋季养生的一个家常菜。
1: 是的是的，这些菜品肉品说完之后呢，我们秋季的这个润燥养生啊，其实也离不开汤，对不对？每日一碗，滋养全身心。那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雪梨百合润肺汤了。
0: 没错，
1: 它的养生功效主打的就是个润肺止咳嘛，秋季啊，最近确实身边也出现了不少感冒咳嗽的朋友们，非常适合去吃喝这个汤，生津止咳，改善咱们秋燥干咳、喉咙干痒等等的症状。食材有这个秋月梨、新鲜的百合、银耳、红枣、枸杞、冰糖。那做法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是银耳提前去泡发一下，撕小朵下锅去煮上20分钟就可以出胶了嘛。然后呢加入咱们的这个梨块、红枣、百合继续去煮15分钟，最后呢放上枸杞、冰糖再焖个5分钟，清水它的这个汤水呢清甜，日常饮用其实也可以缓解咱们全身心的一个干燥了啊。
0: 是的，接下来说到的就是山药玉米养胃汤，养生功效健脾养胃、补气补血，适配秋天的时候食欲很差的时候吃。还是一样，铁棍山药、甜玉米、胡萝卜，感觉好健康啊，这个再加上排骨和姜片。做法也比较简单，其实每家每户做法都不同啊，还是排骨焯水，然后砂锅里面加水放入排骨，姜片去炖煮之后去腥以后加入到玉米、胡萝卜煮15分钟，最后再放山药煮10分钟，加点盐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了。
1: 是的，那最后呢还有就是冬瓜虾仁祛湿汤，朋友们，顾名思义啊，咱们这个冬瓜啊其实也有这个清热祛湿、利水消肿的作用了，改善咱们秋季湿气的一个残留，身体的沉重了。食材当然是有冬瓜、大虾、葱花，还有呢姜片，少许的盐。做法是咱们将这个姜片呢下锅烧水，然后水开了之后呢再下入咱们的冬瓜去煮至它的变透明，放入处理好的虾仁煮熟，然后加入一些盐进行一个调味，撒上咱们的葱花，

0: 清淡低脂，润燥祛湿，秋季常喝无负担。
1: 是的，这个对于身材管理或者健身人士特别的友好，太低脂了。
0: 没错。
1: 嗯，接下来就是秋季的养生甜品茶饮了。
0: 哎，就惊吓了啊！秋天还能甜品也能养生吗？当然能。
1: 对，而且秋季刚好是这些食物上市的一个季节、啊。
0: 哎，是了。
1: 冰糖炖柚子，理气化痰，清肺清燥，缓解秋季痰多喉咙不适的症状。
0: 嗯，
1: 首先柚子果肉、冰糖、少许的枸杞，柚子果肉剥开之后加入清水、冰糖，小火炖煮10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在最后3分钟的时候放入枸杞，清甜解燥，比奶茶健康太多了。
0: 是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啊，桂花红枣姜茶，感觉好健康啊。
1: 嗯，
0: 它呢是驱寒暖身、补气血、养血补气养血，也是适配秋季昼夜温差大、手脚冰凉的人群。食材呢是有姜丝、红枣、红糖、干桂花啊。姜丝、红枣加水煮10分钟啊，然后呢加红糖融化，出锅撒上一些桂花，暖而不燥，秋季早晚饮用，防寒养生非常的简单啊。
1: 没错，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味蕾漫游人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3: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到了这个秋季，还有什么是可以值得我们吃的？前面其实给大家介绍了非常多，做法可能稍微的有这个第二道工序、第三道工序的菜。
3: 对，
0: 接下来呢，我觉得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很简单，然后呢，食品也比较单一，但是非常好做的菜了。
3: 是的，是的。首先呢是茄子嘛，当然现在的是应季的一个季节了，茄子对不对？
0: 嗯。
3: 那清热润燥，巧吃护血管，怎么说呢？茄子呢性凉味甘，能够清热活血。宽肠通道，还有呢初秋暑热，胃有消食，吃的话也能够缓解体内的一个积热吧。
0: 嗯，
3: 但是茄子呢肉疏松一些，特别的吸油，它的一个烹饪方式呢其实直接也决定了它是养生菜还是说热量炸弹啊。
0: 对，
3: 所以说吃法很重要。
0: 是的，整根茄子蒸熟之后撕成条，淋上蒜泥、生抽、香油还有这个香醋，清爽开胃，保留了完美的维生素 P 和花青素，还有茄子包也是不错的选择。
3: 嗯，
0: 用少量的油煸香茄子，搭配上瘦肉末和香菇就可以了。
3: 对，那其实它茄子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嘛，它的皮是有一些花青素，大量的花青素的，抗衰老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也是建议洗净之后呢带皮去烹饪一下啊。体质这种寒冷啊、虚寒呀、容易腹泻的人呢也不太适合多吃，烹饪的时候呢可以多加一些生姜呀、大蒜呀等等一些温性调料，中和去记一下它的一个寒性就可以了。
0: 是的，接下来是山药，平补脾胃，选对做法，做对这个方法之后呢它是不胀气的。
3: 嗯，
0: 山药性平味甘，既能够补脾养胃，助消化吸收，还能够生津益肺，缓解秋燥，还能够补肾固精。关键是山药平和，不燥不腻，很适合中老年人进行平补。一些人吃完山药之后会出现腹胀的感觉，跟红薯一样。
3: 嗯，
0: 可能是吃法或者搭配不得当了。
3: 对，推荐吃法是什么呢？清蒸这种山药啊，山药排骨汤也是可以的。清蒸山药呢是最能够保留它的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的啊，直接当主食吃，补脾养胃效果是最佳的。山药排骨汤其实也是最经典的搭配了，山药切块与排骨呀、枸杞去一起炖它啊，汤鲜味美，也是比较适合秋季温补啊。
0: 嗯，没错。那处理山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手套，防止粘液刺激皮肤发痒。山药淀粉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吃完之后可以适当的减少主食，避免热量超标。我觉得吧，可以晚上直接就是当那种淀粉主食进行一个
3: 食
0: 用，食
3: 用是可以的啊。
0: 对，
3: 再一个呢就是菠菜了，朋友们，润燥补血，焯水是关键。菠菜富含多种维生素以及呢叶酸、铁、钾等等，也是有助于缓解秋季眼干呀、口干呀等等的症状。同时呢，菠菜当中丰富的这种膳食纤维呢，也能够促进咱们肠道的一个蠕动，可以促进消化，缓解咱们的便秘。那么它的推荐吃法呢，就是菠菜蛋花汤，凉拌菠菜都可以呀。首先呢是菠菜蛋花汤了，它呢是润燥的最佳的选择了。锅中呢烧水，放入焯好的菠菜，淋入一些蛋液，加盐、香油去调味，简单又快手。那这是其中一种。再一个呢就是凉拌菠菜了，它呢更适合秋季吧。焯水之后呢挤干这个水分，加入一些花生米啊、蒜末呀、醋呀、腐竹、粉条等等去拌匀，灵魂酱汁一蘸这个蘸汁，

0: 一浇清爽解腻，也是非常的下饭，很好吃啊。
1: 是的，但是有个提示，菠菜含比较多的草酸，直接去吃的话可能会口感发涩，还会影响钙的吸收，
0: 对，
1: 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说吃的时候啊，一定要焯水，水开下锅30秒到1分钟就可以去除掉大部分草酸。菠菜不宜与豆腐、牛奶等高钙食物同样的去使用，因为这样呢会
0: 影响
1: 钙的吸收。
0: 哎，没错了啊。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注意事项了，再一个呢就是南瓜了，朋友们，它呢是养胃润燥嘛，蒸煮是最合适的了。南瓜性温味甘，能够补中益气，也是润燥小能手，尤其是适合立秋之后呢脾胃功效比较弱的一些人群去食用。但是呢南瓜含糖量呢也不低啊，吃法不对可能也让这个糖血糖呢悄悄的去升高了。
1: 嗯，没错。那当然了，清蒸南瓜是最简单也健康的吃法。
0: 嗯，
1: 切块蒸熟直接吃，香软糯香甜，保护胃黏膜。南瓜小米粥是经典的养胃单品了。
0: 嗯，
1: 南瓜与小米同煮至软烂，适合早餐晚餐，尤其适合脾胃虚弱的老人和儿童。
0: 没错。同时呢南瓜呢也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嘛，也是维生素 A 一员，在体内呢可能转化为维生素 A， 对眼睛和皮肤是非常好的。但是糖尿病患者呢需要摄入的话就要控制量了啊，并且呢应该相应的减少咱们的主食。南瓜籽也别扔啊，洗净晒干之后炒熟，也是天然的驱虫零食喽。
1: 嗯，没错。当然还有就是梨子了。
0: 嗯，
1: 梨子不管生吃熟吃对于身体都还不错。梨这个秋梨汁多味甜，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是天然的润喉糖。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呢吃太多可能会伤及脾胃，尤其是脾胃虚寒的时候，所以说选对吃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的吃法，那现在它还有这个小吊梨汤，哎，这个小吊梨汤烤梨这些会比较少见吧。
0: 对，
1: 首先小吊梨汤它是传统润燥的饮品，梨皮洗干净与银耳、红枣、冰糖同煮，其实有点像冰糖炖雪梨
0: 啊，有点像啊。
1: 汤汁比较清甜，适合全家人进行饮用。但是小吊梨汤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水加的会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冰糖炖雪梨它主要就是喝成那种粥的
0: 粥的那种感觉。哎，是啊。
1: 烤梨也更是别有一番滋味了，整个梨子挖空填入冰糖、川贝粉，烤箱烤制后汁。烤完之后呢连汤带皮一起吃，温润，这就不寒冷了。
0: 没错。那值得提示的是，梨呢是它梨皮呢是润燥效果最好的了啊，比果肉更好，就建议彻底洗干净之后呢带皮去烹煮啊。
1: 嗯，
0: 风寒咳嗽呀，痰多清晰者啊，就是不宜生吃咱们的这个梨。
1: 嗯，
0: 熟吃是更为适宜的了，胃酸过多的人呢也应该控制食用量了。
1: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一个秋天究竟该如何进行养生，如何吃一些这个食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2: 在预知凶医的面前，杀人不眨眼的预知凶医突然收住脚步，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这个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干了十几年，自以为练好了全套摆弄中国人本领的老家伙，本想这次来哈尔滨之后为实现日本帝国鲸吞全中国锦绣山河压住北方的阵脚，谁想到一下火车就挨了这样重重的一棍。这对满脑子是唯心主义迷信思想的预知凶医来说简直是迎头痛击，惊恐、愤怒、懊丧、错综复杂的感情一起涌上他的心头。由于过度的刺激，他直觉的眼睛冒金星，两腿打颤，心往下坠，他生怕自己倒下去，那将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丢尽大日本帝国的脸。所以预知凶医挣扎着闭上双眼，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风还在呼呼地刮着，那块大扇布完全被风翻到后面去了，这个大杯现在很像个抗日的巨人，披着一件大斗篷，骑着战马，迎着狂风高喊着 赶走日

后还我山河的响亮口号，再向日本侵略者冲锋陷阵。玉置雄一身后那一群人现在谁也不敢动了，他们战战兢兢地望着面杯而立的主子，猜不出他在想什么，更不知道他下一步要怎么办。玉置雄一稳了稳神之后，把身子慢慢转过来，用眼睛扫视了一下站立的人群。我记得方才说过，承蒙诸位对我热烈之欢迎，这欢迎的第一项。说到这儿，玉置雄一回首一指纪念碑上的字，就是这个吗？站在他面前的人鸦雀无声，吓得低下头去。再有这样的事情，我希望诸君能事先通知我一声。这第二项欢迎内容是什么呢？早通知鄙人一声，好有个准备啊。汉奸警察的头低得更深了，在这片黑压压低垂着的脑袋中，突然有一个大脑袋抬了起来。这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他穿着一身笔挺的新警察官服，肩上扛的是两道杠三个星的警政肩章，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脚下带刺马针的大马靴擦得锃亮。这个人长着一张大白脸，脸刮的是溜光水滑，除了两道淡淡的眉毛之外，好像连个汗毛都找不着。他的嘴很大，嘴唇也很厚，两只大眼睛向外鼓鼓着，使人感到他好像是个加重的物件，什么都比别人大一号。这时候只见这个人把脑袋一抬，迈着正步咔咔地走到玉置雄一面前，双脚用力一碰，皮靴和刺马针一撞，又咔地响了一声，随着响声行了个举手礼，请参事官阁下息怒。你是什么人？卑职是皇帝陛下警察官，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特务科长葛明礼。今天出此严重事件，完全是卑职有失职责，卑职罪责难逃，请参事官给卑职期限，一定捉拿这个反满抗日罪犯归案。卑职再次请阁下息怒，保重附体。这个特务科长抢在前面一开头，所有的汉奸都跟上来，请参事官息怒，止住了他们的喧哗。看那样子他还要讲点什么，忽然一眼瞥见，止住了他们的喧哗。看那样子他还要讲点什么，忽然一眼瞥见站在人群后边的几个抬着脑袋的男女老幼，正微微地向他摇着头，便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去了。他一皱眉，又一挥手，举步奔向小汽车。玉置雄一上了小汽车，那些低头认罪的人也相跟着钻进了自己的车子。那几个向玉置雄一微微摇头的男女老幼也被人们恭恭敬敬地请上了一辆非常漂亮的小汽车。原来这几个人是玉置雄一的家眷。就这样，欢迎玉置雄一的仪式算是圆满结束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那个特务科长葛明礼。葛明礼是个胆大心细的家伙，本来在纪念碑前上百名日寇汉奸当中，他是官职最小的一个，要轮班觐见恐怕也得排在最后边。

可是他不管这一套，他的特殊职业养成了他的特殊优越感，而且这件事又可以划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所以就一扬头雄赳赳地站出来了。这葛明礼是个赌徒出身的光棍，从小就相信遇事儿要闯大运，一件事闯对了就赚大利，闯错了就倒大霉。就像今天在纪念碑前这件事儿，要是闯对了会立刻得到御史雄一的赏识，今后就可以抱着这条东洋外国粗腿爬上去，要是闯错了呢，就会引火烧身。不但御史雄一会怪罪下来，那些恨他抢尖的上司也饶不过他。在这样吉凶难定的情况下，要是一般人就不往上闯了，但是他不行，他是个占冠上风头的人，他宁肯因此整错了倒霉，也不肯错过一个好机会。这就像当年在赌场上押宝一样，在好点面前稍一犹豫，人家把宝盒掀开了就悔之晚矣。那么现在到底吉凶如何呢？在前边等待他的是什么呢？这些都难以预料。葛明礼觉得必须抓紧时机把案子破了，如果能把写这八个大字的要犯抓住，那他就会因为破了这个大案而得大利，出大名。葛明礼跟着车队把御史雄一送到道里中央大街犹太人开的有名的马迭尔旅馆之后，顾不得吃早饭，就赶回警察厅特务科。一坐下来便立刻把昨天晚上被打倒在八个大字下的便衣特务秦德林找来了。这特务科在警察厅里占有特殊的地位，一般科的科长多数是警组，可他这个特务科长却是警政。他自己单独有个宽大的房间，里边有会议桌、沙发，写字台上摆着三台电话，简直和厅长的派头差不多。秦德林被叫进来的时候，葛明礼正斜靠在沙发上想心事。他一看秦德林这副模样，差点憋不住笑出声来。几个小时之前，葛明礼赶到出事现场的时候，秦德林的脑袋才从那桶快干拉海油里拔出来，人已经憋得没了气儿，黏糊糊的红油子把鼻子嘴全给糊住了。葛明礼忙指挥他手下的人用手去抠秦德林脸上的红油子，好不容易才把鼻子嘴儿露出来了，可是人已经不能动了，就忙着用车送到医院去抢救。天亮的时候，葛明礼得到报告说秦德林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当时葛明礼已经顾不上管这件事，虽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他让秦德林回特务科等着他。在这之后，葛明礼就忙着去布置警戒线、勘察现场、向上司报告等等。现在秦德林就站在他的面前，葛明礼一看这个人呢，简直变成赤发鬼刘唐了。头发是一疙瘩红一疙瘩黑，脸上凡是挖下去的地方都是红的，尤其是眼窝的深处和鼻子孔附近，红的简直像猴腚。两腮和颧骨却都变成紫茄子色了。他的一只胳膊用绷

0: 带挎在脖子上，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活像个十步全。葛明礼望着他这位亲爱部下的这副尊容，强忍住笑，用手指点着。我说秦德林的，秦德林的啊，你这是咋整的你啊？是鸿运当头照把你照成这个小样了啊？说到这儿，葛明礼实在是忍不住了，竟然笑出声来了。多数的赌徒啊，都有这个本领，天大的事儿压在心上也能表现得满不在乎。他们信奉一种精神安慰术，那就是脑袋掉了碗大的疤，过了20年又会长成这么大。当他们在赌场上把全部财产都输光了以后，会把自个儿的老婆当赌注押上，老婆也输进去，就从腿肚子上片下块肉来压上，这样干上几年就会练成一块杀打不怕的滚刀肉。葛明礼就是从这种赌徒中混出来的，也正因为这样，日本侵略者才看上了他。918事变以前，鬼子就用重价把他收买过来，充作鹰犬打手。918事变之后，又把他推上了特务头子的宝座，他也就把往日赌场上的哥们儿都收拢过来，让他们当上了特务嘱托腿子。秦德林就是他过去的一个哥们儿。今天在这样重大的问题面前，葛明礼原想憋住不笑，一心谈正事儿，可是不行，实在是憋不住了，而且他这笑的神经一开动起来就关不住闸。这葛明礼先是坐着笑，接着站起来笑，从直着腰笑到弯下腰，拍着腿，捂着肚子，流着眼泪和鼻涕笑。葛明礼这越笑，秦德林越哭丧着脸难受。等葛明礼笑得流出眼泪的时候，秦德林的眼泪也出来了。葛明礼擦眼泪，秦德林也擦眼泪，一个是真笑，一个是真哭。等葛明礼止住笑的时候，秦德林也哭出声来了。葛明礼听见哭声觉得奇怪，忙又擦了擦眼睛，细看了一下秦德林，这小子真哭了。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哎，你哭什么呢你？
1: 我好悬没见了阎王爷，捡条命回来见你这科长哥哥，可你还……
0: 秦德林放声哭了起来了。哎呀，你可就为这点事儿你。我说你这眼泪窝子真浅，你啊，娘们儿一样你。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说，等明儿个破完了案啊，科长哥哥领你上群仙书寓，把怀春楼的吕翠翠给你找来啊，再把迎春院的李玫瑰找来唱两段，完了咱们上宝蒙饭店吃大菜啊，玩玩俄国娘们儿，嗯。让那个斯普洛娃给你跳上一段，怎么样啊？别哭了别哭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的眼窝子啊，越哭越像猴腚了的。 你还笑呢？好，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我说你怎么不好好洗洗你啊，让人家看见我手下的人都成小鬼了。
1: 洗不掉，也不知道什么他妈鬼油漆，像吊胶一样粘。
0: 你去整盆汽油好好洗洗。
1: 这就是汽油洗的，再洗我的眼睛都遮瞎了。你看，你看这腮帮子皮都要遮掉了。
0: 宁肯不要这张皮，也要那张脸。脸是门面，就你这么个小样，我怎么领你上群仙书寓啊？上拉了屯的鬼王庙吧，那块正缺个站班的小鬼儿。去把脸洗去，洗不净不行，到大街上给我丢人。
1: 哎，
0: 秦德林哭丧着脸子转身就走。哎，别走啊，正事还没说呢，回来回来回来。
1: 我都折腾一宿了，这
0: 怎么不愿意了咋的啊？在耍。

0: 秦德林有气无力地把夜里发生的情况学说了一遍，他什么都说了，就没敢说他上酒馆和女招待鬼混那一段。葛明礼听完了，翻了翻眼皮，哦，这么说后来那个小子和刷标语那两个家伙是互相认识了。嗯，
1: 认识，看这样还是一伙的。那两个刷标语的管后来那个小子叫您，不是长幼辈就是上下级。
0: 哦，光叫您了，没称呼什么？
1: 也可能称呼了，我没听清。
0: 到节骨眼上你又听不清了，你试试。
1: 那我的脑袋让油桶扣住了，我光听见好像
0: 什么？
1: 好像有个诗字儿。
0: 诗字儿？
1: 诗？
0: 什么诗啊？还好像。像什么？像男诗女诗啊，还是死诗活诗啊？是人名叫什么诗，还是植物外号啊？这个诗字儿是在上边还是在下边啊？
1: 不知道，当时我耳朵眼里都灌进红油子了，能听见一个字儿那就不错了。
0: 你光听见一个字儿顶个屁用你？
1: 那可是要遇上您讲的那个血滴子，那连一个字儿我也听不着了。
0: 你，葛明礼听见这句话，眉头一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是又憋回去了。那么这血滴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一句话会使葛明礼无言以对呢？这里还有一段讲究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0: 秦德林一提血滴子三个字儿，葛明礼就无言以对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里边有段讲究。什么讲究呢？葛明礼平常专从唱本、评词、剑侠小说里搜集和特务有关的人和事儿，遇到机会就给手下这些特务们讲上几段，作为理论根据和业务学习之用。方才秦德林讲这血滴子，就是他在说书馆里听说评词的人讲《雍正剑侠图》的时候记住的，再经他自己一编，就成了他的保留节目。遇到机会就给他的这些弟兄们讲上一讲。葛明礼每逢说的时候，还都加上两句导语，也就是开场白。
3: 干我们这一行的，那是古已有之，啊，远的不说，这回单说说我们大满洲帝国皇帝陛下的老祖宗前清雍正老佛爷的秘密御林军血滴子。
0: 接下去，葛明礼就该开始说正文了。这个时候他先用手拍一下桌子，
3: 话说，
0: 这话说两个字儿和拍桌子这个动作也都是从说评词的那儿学来的。
3: 话说这血滴子里的好汉都是从练武的名家里百里挑一精选出来的，那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穿房越脊是如履平地。进得门来，先得试胆量、试忠心、试才干，都试过去之后合格了，才算进了门槛，这一辈子也就变成皇帝御座下的人了，和现在我们这皇帝陛下警察官差不多。那个时候进了门槛之后，就发给你一个牛皮口

0: 口袋嘴儿上安着两把锋利无比的钢刀，钢刀通着消息，只要把牛皮口袋往人脑袋上一套，再用力往起一提，脑袋就齐刷刷的从脖子上切下来，装进了牛皮口袋。然后把牛皮口袋往腰上这么一系，跳墙上房毫无妨碍，最多滴出几滴血来，所以叫血滴子。葛明礼每逢讲到这儿，他手下的特务们就羡慕的直巴的嘴儿，要求葛明礼也能给他们定做一批这样的牛皮口袋，每人发给一个，需要谁的脑袋到那儿一拎就下来，就跟摘西瓜一样简单，那该有多好。皇帝陛下听见了也一定会高兴，因为把他老祖宗的绝招给继承下来了。可是大伙儿一议论到这儿，葛明礼就会长叹一声，因为这个绝招确实绝了，没有继承下来。后来葛明礼就下决心找人研究，并对手下的喽啰们声明说，他正在请专家画图，很快就会发给每个人一个牛皮口袋。不要牛皮的，要改用橡胶皮的，又软又轻，刀是折叠式的，可以揣在兜里。葛明礼这大话也不知道讲过多少遍了，可是那橡胶皮的血滴子还没有影儿。手下的人老打听，越打听葛明礼心里越烦，后来啊，这血滴子竟成了他的忌讳，谁一问他就瞪眼睛，弄得谁也不敢再问，他也就不再讲了。可是今天呢，画赶画，这血滴子又从秦德林的嘴里冒出来了。葛明礼一听，本想发作，可是又一想，秦德林被人用铁桶套了脑，要是这铁桶下边真有两把刀，他现在就不能坐在这儿说话了。秦德林从铁桶套脑袋联系到牛皮口袋情有可原，所以葛明礼就把嘴边的话又噎回去了。他摆了摆手，算了算了算了，听着一个狮字儿总比一个字没听着好，那咱们以后就在姓师的名师的还有那些老师讲师理发师医师药剂师琴师大师傅二师傅反正就在带师字的人上下功夫吧。现在你再说说这三个人的特征啊，都有多高啊？不知道，怎么这也不知道啊？你，葛明礼刚压回去的气儿，又要往上撞。我说你耳朵眼里灌进红油子，听不见他们说什么，难道看还看不见吗？啊？没扣铁桶之前，你不是端着枪瞄准那两个刷标语的家伙吗？你不是还想对准下边那个先开一枪吗？这不都是你刚才说的吗？是我刚才说的。那怎么还说不知道啊？啊，这不是有意顶撞老子吗？葛明礼又敲上桌子了。秦德林反倒沉住气儿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那两个刷标语的，是蹬肩膀落在一块儿的。我就看见一长条黑影子，灯光暗，连接茬都看不清。他俩加一块儿有3米多高，分开我就不知道了。我说那油桶是怎么扣你脑袋上的啊？能像飞镖一样撇上去的吗？要是那样还好了，那把油都甩出去 我就不会变成这个模样了。
1: 你这，哎，真是。葛明礼真是哭笑不得呀。
0: 最后他又一拍大腿，不管怎么说啊，还是跑下来的扣的，是不是啊？跑下来你还看不清啊？
1: 那看不清，我被人家摁在地上，背朝天，嘴啃泥，什么也看不见。
0: 那摁你的那个人也看不见？
1: 看不见。
0: 哎呀，你不是他是从我背后来的，那一拳一脚就把我撂倒下了。
1: 前两个我总算还看着人影了，这个连人影都没看见。
0: 你确实。葛明礼一挥手把脸扭向一旁去了，好半天才转过头来指点着秦德林。我说你呀，你呀，你啊，你真算可以呀，你呀，你让人捉弄成这个熊色，临了就说出一个狮子，还不知道死狮还是活狮。我说你这是，
1: 那不是你那什么，我还有情况。
0: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1: 您没容空。
0: 你快说快说。
1: 那个，我觉得从后边摸上来的那个家伙特别厉害，要给他个牛皮口袋，你我的脑袋都保不住了。他从后边摸过来，一点声都没有，第一拳就打在我的穴位上，我连妈也没喊出来，他的扫堂腿就过来了。我才趴在地上，他的脚又踏在我的脊梁骨上。他这些动作快似旋风，急如闪电。
0: 科长，您是知道的，咱哥们儿也不是白给的，
1: 可是在这个人的手下，我竟成了窝囊废了。
0: 这是个满身功夫的邪乎对手啊。
1: 科长，要不把这个人抓住啊，
0: 我看咱们啊。说着话，秦德林摇着脑袋摸了摸脖子。
1: 可是你连啥模样都没看清，咱们怎么抓呀？
0: 我看咱们先从会武术的当中去找。
2: 秦德林话没说完，直通警察厅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葛明礼忙跑过去接电话。
0: 电话是办公室值班警官打来的，通知葛明礼立刻前去开会，部署侦破纪念碑前重大反满抗日案件问题。去的时候要把已经掌握的材料线索都带去。
2: 葛明礼撂下电话，
1: 哼，妈的线索，有狗屁线索呀！
0: 接着对秦德林一挥手，
1: 走，跟我上厅长那儿去。
3: 科长，这不行，我还是不去的好。
1: 咋的了？
3: 科长，您看我这模样，我这……对了，您不是怕我给您丢人吗？那什么，科长，请您替我说说呗。
1: 我是看你吓得这个小样啊，你怕什么呀你？这不有我呢吗？厅长也不能把你鼻子咬半截去啊！
0: 你不去，这笔糊涂账谁报啊？啊！
1: 我才不替你挨扣呢！你走。
2: 哎。
0: 葛明礼说完，便推门走出去了。秦德林长叹了一口气，只好一瘸一拐地跟着走出去。他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像要散架子一样，肚子也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唤。这秦德林一个劲儿地悔恨自己，
3: 哎呦，我真他妈倒了八辈子霉了我呀！昨儿晚上什么鬼使神差呀？这我干嘛要一个人摸上去呢？真是的，哎呦！

咱们先撇下葛明礼、秦德林他们不提，再来说说王一民。王一民看完了纪念碑前的闹剧，心情十分兴奋，那比在战场上抓到一批俘虏、缴获一堆战利品还兴奋，因为那是战斗胜利的结束，而这却是战斗胜利的发展。举个例子来说吧，这就像一个艺术家导演了一出好戏，然后和观众一同坐在池座里欣赏演出一样，是一种其乐无穷的享受。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呀，王一民迈着轻快的脚步顺着霁虹桥往道里走去。他顺着人流往前走，这人流也和往日不同，都走得那么轻快，人们的眼角眉梢都流露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大概是要赶快跑回家去关严房门，打开欢乐的闸门，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一番，有的恐怕还要斟满美酒，全家老少欢庆一回。是在这愁云漫漫、血雨腥风的所谓王道乐土上，能有多少这样大快人心的事儿，又偏偏被自个儿遇上呢？王一民就置身在这无言的欢乐人流中，快步向前走着。当他横过马路的时候，他敏捷地向后瞥了一眼，他要看看萧光义和罗世成是否和他同行。他估计在此时此刻，这两个比别人更加兴奋千百倍的英雄青年很可能还在跟着他，他们有满腔的欢乐要倾泻，也必然有些疑问要提出。他们过去只知道这位王一民是他们的好老师、好班主任，万没想到他会像一只天外飞来的雄鹰，在危急的时候把他们从毒蛇口中救出来。此时此刻，王一民猜得到他们的心情，感觉到他们的心声，因此他要在人流中搜寻他们的踪影。果然就在后边不远的地方，他俩正眼角挂笑的望着王一民。等王一民证实了自己的估计之后，就觉得不能再躲闪了，必须正面和他们俩谈谈了。怎么谈呢？他在盘算着。他对这两个青年的政治情况是知道的，他们是三个月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新团员，属于高二年级团小组。前一天夜里，满洲省委秘书长李汉超同志找他和共青团省委书记刘伯汇报情况。在汇报的时候，王一民就知道了萧光义和罗世成这个使人振奋的大胆行动计划。因为王一民是反日救国会的负责人，共青团不归他抓，没有直接领导他们，所以也就没有和他们发生过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也为能有这样的英雄的学生而自豪。正因为王一民了解这两个学生，所以在兴奋的同时也夹杂着担心。担心什么呢？他担心他们勇气有余而经验不足，计划大胆而行动粗率。纪念碑前边是个蛇蝎遍地的场所，稍一不慎就可能坠入罗网，所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为他们两个暗暗地站岗放哨。如果进行得顺利，自己

就人不知鬼不觉地退回。如果发生了意外，您肯牺牲自己也要救两个学生出现。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向李汉超和刘伯提出来了。李汉超对王一民是非常了解的，他知道他的本事，所以连忙赞许地点着头。刘伯本来不大愿意，因为这件出人意料的大胆行动是他想出来的，高二班团小组是他抓的重点，决定这次行动的会也是他亲自领着开的，而现在王一民却要参与进来，他有些不大情愿。但是看见秘书长李汉超连连的点头，也就同意了。眼下这个行动总算是成功了，王一民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他所在的第一中学。他一看手表，快到七点了，眼前正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鹿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他估计着这两个学生还没有吃早饭，就停在小吃铺的门前等候，等两个人走近，他趁附近没人注意的时候就回头招呼他们，哎，进去吃点早饭啊，不要提任何问题。嗯，两个学生顺从的点点头，和王一民一同走了进去。这白鹿小吃铺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咖啡、布扎、格瓦斯、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伪满初期，日本统治者正全力以赴地对付那具有世界规模的反日运动，在国际上他要想法争取舆论上的支持，摆脱孤立的境地。在东北境内，他一方面要血腥地镇压抗日的人民，一方面又要怀柔安抚和收买一些人，所以他还腾不出手来进行后来的那样无所不用其极的经济上的榨取和掠夺。而且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还要拼力在这块他们所讴歌的所谓王道乐土上制造虚假的繁荣，尤其在哈尔滨这块奇特的土地上。这个地方光外国领事馆就有21个，世界上强盛一点的国家都在这里占据一个席位，外国居民占市区居民1/3强。哈尔滨可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小橱窗，所以日本侵略者在那个时期内经济上的统治不但大大放宽，还不择手段地采取一些办法促进那一时之间的表面繁荣。这一来，一方面在生活上暂时便宜了哈尔滨市的居民，另一方面也更快地腐蚀了一些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因为这种繁荣是殖民地式的，是畸形的，它使一些特殊行业像发酵的面粉一样很快地膨胀起来，卖淫的增多了，明的暗的到处都是，新开设的舞厅多起来，大烟馆、赌场都公开地挂出牌匾，大一点的饭馆增加了女招待，门前不断地更换新的红纸招牌，

0: 有的招牌就这样写着：本饭店新聘女招待，年方29，女子中学毕业，色艺双绝，有婉转的歌喉，擅长各种流行歌曲，一曲甜蜜的相思曲可以使您成为本饭店永久之顾客。像这样的招牌广告随处可见，走在大街上一抬头就是。翻开报纸，第一版上没有别的内容，除了一些商业广告，就是拜耳大药厂的西药、蔡司牌望远镜、莱卡照相机、德发牌新式唱机、光路牌眼镜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的外国名牌货。连现在王一民和两个学生走进来的小吃铺里也贴着内容奇特的广告，而且就贴在一进门就可以看见的正面墙上。大概是小吃铺的主人很欣赏这文图并茂的广告吧，那上边画着一双跳交际舞的青年男女，男的西服革履，溜光的分发捧起个大蓬蓬，女的长裙拖地，腰细的剩了一小捏，上身紧贴在男的身上，卷曲的长发从肩上披下来。这张画的下边是排列整齐的四言文，文曰：世界跳舞由来已久，西欧东亚早经研究，歌舞之乐普及全球，荟萃之地不可少有，现代摩登顺乎潮流，不懂歌舞似乎守旧，其中利益美不胜收，西极前来万物退后。文下写着道理跳舞传习所启示：欢迎南宫女士随时前来授业，传习所特别远隔重洋从大美利坚合众国重金礼聘交际舞明星，擅长最现代之胡布舞、探戈舞、华尔兹舞、白露丝舞。在这张广告旁边又贴着一张招贴画，上边画着一个女人，从女人的一只眼睛里射出一道由细变粗的白光，白光里用日文写着几个字儿：严防间谍。和这张招贴画相配合的还有一条绿色标语，上面写着：自照衣物莫谈国事。王一民和两个学生进来之后就坐在这张招贴画和标语之间，屋子里已经有五六个人在吃早点了。这个小吃铺掌柜的姓何，这老何头是个精明干练的老哈尔滨，官司双方都维持得不错。在那个年月，要开个小买卖也不容易，因为这里离一中比较近，吃的也便宜，有时候王一民就在这儿喝一碗牛奶，吃两块黑面包，就两块酸黄瓜，一两毛钱就对付一顿早点。来长了呢，就成了老何头的主顾了。今天老何头发现王一民领两个学生坐那儿了，就连忙走过来先问要吃什么，然后凑近王一民的耳朵边：哎，王先生，到车站去看了热闹没有啊？王一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便笑着一指墙上那莫谈国事的标语：哎，这可是何掌柜的规矩啊！王老师，吃点什么呀？
1: 来三杯牛奶，一盘白面包，一盘牛肉干，一盘干肠，一盘鲜花生豆。
2: 哎呀，王先生，你今儿个怎么把钱串子倒拎起来了？不吃黑脸吧，吃白面包。不吃酸黄瓜吃肉食，这可真是闭店的头号新闻呐、
1: 王一民也笑了。不，我还没要完呢，酸黄瓜也来一盘。
2: 好，有荤有素。
1: 老何头说着又凑到王一民的耳朵边上：
2: 王老师，我再给您添一盘新来的五香熏鲤鱼。
1: 哎，不要不要不要，哎，算我放松，嗯，然后您再喝一杯威士忌。你多等看我喝过酒啊，哎，可今天不比往常啊，有道是人。

0: 何掌柜，别唱了别唱了，那边客人还等着你呢啊。老何头就这么一边笑着一边走了。王一鸣刚要和罗世成、萧光义他们说点什么，忽然听见外边有摩托车吼叫的声音，紧跟着白鹿小吃铺的门帘一挑，闯进来两个伪警察。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伊拉，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小院直播间。今天我带大家看看我们家的农家乐，这里是地道喀什乡村小院，风景好看，空气也特别新鲜。很多朋友问我喀什去哪放松最好，答案就是这儿，来就对了。
1: 丫头，你在干嘛呢？给谁说话的呢？
0: 爸爸，我在直播。
1: 直播？直播是什么呀？
0: 大大，直播点 bevast kurs tush 点 gap， 托的 bevast kurs 吃了我的们。我正在直播宣传小院。
1: 哦，明白了。好，好好介绍咱们农家乐。咱们农家乐宽敞，环境，kızım, muhitimiz retlik, pakiz, azad degenni devlet ortak tilida nime deymiz?
0: Bu gapni环境整洁舒适deymiz.整洁舒适degen retlik, pakiz, azad degen gap.
1: 咱们原则宽敞，环境整洁舒适。
0: 是的，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小院全貌。院里花草多，四季都有景色，夏天凉快舒服，秋天风景更美，特别适合散心拍照休闲。
1: 女儿，全貌散心是什么意思？
0: 大大，全貌的言我们没可以的，散心的言穷了阿吉玛的言给
2: 马伊拉，可不可？
0: 我不渴，妈妈，我在给大家介绍我们家院子呢。
2: 那我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可以呀、
2: 欢迎各地朋友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家的食材都是新鲜的，饭菜也是现做的，干净又好吃。
0: 没错，我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蔬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不打农药，绿色又健康，当天采摘，当天端上餐桌。
1: 可是农药的烟得放进了多少的烟给我？
0: 是的，爸爸。
1: 采摘呢？什么意思？
0: 采摘的烟最是的烟给。
1: 我们每天都四洗大扫院子，桌椅餐具全部干净卫生，就是想让游客住得舒心。
0: 不管家庭聚会还是朋友聚餐，不管短途游玩还是自驾游，我们农家乐都特别合适，位置安静，停车也方便。
1: 女儿，家庭聚会、聚餐、自驾游是什么意思？
0: 聚餐的言 object zalanish， 家庭聚会的言 aileglish， 自驾游的言 us automobile sayahiti。
1: 明白了。
3: 你好，请问这里是马伊拉农家乐吗？
0: 是的，欢迎你们。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呀？
3: 我们呀是外地来喀什旅游的，刷到你的直播，专门找过来的。
4: 我们是本地的游客啊，听说你家小院口碑特别好。
1: 欢迎欢迎，快进来坐，一路开车过来辛苦了。
2: 我给你们先拿点水果尝尝，都是咱们本地新鲜水果。
5: 哇，院子真漂亮，绿植这么多，看着就特别舒心。
3: 城市里看不到这样的田园景色，空气清新，让人特别放松。
0: 你们先坐休息一下，想吃什么特色美食都可以点，我们家都是地道农家口味。
4: 我们就想吃点家常味道，外面饭店的饭菜吃腻了。
2: 我们不做花哨的菜，只做朴实地道的农家饭菜。
0: 直播间的朋友们看过来，来我家一定要吃我们家的特色。首先就是我们家的招牌菜大盘土鸡，鸡就是自家散养的土鸡，肉质紧实，口感特别好，土豆青椒都是院里现摘的，配菜新鲜，味道原汁原味。
5: 那我一定要尝尝这个大盘土鸡，听着就特别地道好吃。
0: 我们还有地道的红柳烤肉，炭火慢烤，这样烤出来特别香，烤肉

0: 也是肥瘦适中，吃着不油腻。
1: 女儿，你说的这些话给我翻译一下。
2: Bizning yana haqiqiy yulg'un kopimiz ba. O'tinning cho'g'ida asta-asta qoqlab pishirimiz. Bundaq pishirganda nayti mazillik bo'ludi. Go'shtning urug' semizligimi muvofiq ko'ngilga tegmaydi dedim dada.
1: Shuo de mei suo. Women hai you shou zhua yang ru, zhu nang, hai you meng bing, liang sai te se tang fan, jia chang sai pin te bie feng fu.
3: 对，我家的饭菜不放那么多调料，不重口，不刺鼻，老少皆宜。
4: 我们出来玩啊，最怕吃太咸太油的，你们家这个刚好清淡舒服。
5: 我们每次来农村就爱吃这些，吃得踏实，价格也实惠。
0: 对，我们主打性价比，让游客吃得好，花得少。我再给大家说说小院的玩法。我们这里可以自助烧烤，椅子和场地全部免费提供。
1: 周末很多年轻人来烧烤，氛围热闹，大家玩得很开心。
0: 院里可以散步、拍照、赏花，随手一拍都是田园风景照，非常适合打卡朋友圈。
1: 女儿，赏花是什么意思？
2: 赏花degan gül seylis qilish degan gap。
3: 带小朋友来也特别合适，环境宽敞，不用担心拥挤，孩子可以自由跑动玩耍。
6: 现在旅游就喜欢这种地方，不拥挤，不赶时间，很自在。
4: 是啊，景区太挤了，来小院休息特别舒服治愈。
5: 喀什周边我去过很多农家院，你们家最干净，服务也好。
0: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认可，我们一直用心打理小院。
1: 我们真诚对待每一位游客，来了就是客人，来了就是朋友。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燕子初识楚国。
1: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pimizde köpçelikke Yenzi'nin çoğu belgelikliğe elçi bulup bir şey diyen hikayeni sözlep yerimiz.
2: Yenzi 初始楚国，齐国派燕子初始楚国。当时楚国比较富强，根本不把小小的齐国放在眼里，因此楚王就想戏弄一下燕子。燕子到了楚国的都城，看到城门紧闭，前来迎接的官员请他从一扇新开的小门钻进去。燕子长得很矮，他知道这是楚王在嘲笑他个子矮，就从容地说，呵呵，这哪是城门，这分明是个狗洞啊，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钻狗洞，难道楚国是狗国吗？楚国的官员听了，只好打开大门让燕子进去。燕子到了宫殿，楚王见了他，装出很惊讶的样子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燕子说，齐国的都城内挤满了人，人们把袖子举起来就可以遮住天，每个人甩一把汗，城里就好像下了一场雨，大王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王见燕子中计，高兴地说，既然齐国有那么多人，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子来呢？燕子不慌不忙地说，我们齐国的人实在太多了，各种人才都有，因此就定了一条规矩，出使君主贤德的国家就派出优秀的人，出使君主昏庸的国家就派出平庸的人。至于我呢，是齐国最不成才的，所以就被派到你们国家来了。楚王原本想侮辱燕子，没想到反被燕子侮辱了，心里非常生气，但是他又不禁暗暗佩服燕子的机智和口才。燕子圆满地完成了出使楚国的任务，齐王感到非常欣慰。过了不久，齐王又派燕子第二次出使楚国，因为上一次被燕子侮辱，楚王心里很不服气，听说燕子又要来楚国，他就找了几个大臣来商议如何驳倒燕子，以挽回楚国的面子。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策划一出表演。燕子和楚王第二次见面，行过礼后，两个人面对面坐了下来。这时候，有个武士押着一个犯人来到大殿上，楚王问道，这人是谁，犯了什么罪？武士回答说，大王，这是个齐国人，在我们楚国又偷又抢，干了许多坏事。楚王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地区统筹推进防沙治沙、湿地保护和城市增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绿色红利惠及各族群众。喀什核桃产业全链条升级，小核桃成群众增收的金果子。各地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守护节日祥和。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防沙治沙、湿地保护、城市增绿等重点工作，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各族群众的生态获得感更加充实。
3: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麦盖提县，持续推进锁边生态林建设。该县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一代又一代治沙人接续奋斗，使辖区内流动沙丘得到有效固定。
2: 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燕红海：
5: 这些年我们持续推进锁边生态林建设，已完成了117.6万亩、122公里的锁边带，沙尘天气从

0: 150天缩减到50天，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塔勒克村村民茹斯塔木·吴斯曼：
2: 这几年这边树越来越多，阳沙明显少了，空气也好了，现在晴天多，蓝天白云也常见，实实在在感受到直沙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3: 作为区域湿地保护的重点项目，泽普县叶尔羌河国家湿地公园与水利部门建立常态化生态补水机制，充足生态水源为园区野生植物生长提供了坚实保障，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泽普县叶尔羌河国家湿地公园负责人乌斯曼江祖农：
4: 我们积极与泽普县水利局对接，这些汛期给我们加大补水量，这些水对我们湿地公园里100多种植物生长很及时，对保护湿地公园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3: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也让各族群众的生活体验持续改善。
1: 喀什市民肉孜阿卜利孜：
5: 最近这两年呢，喀什生态各方面嘛都比以前好多了，这对于我们老百姓生活来说嘛，这是个一个好的一个方面，对这个生态平衡嘛也有一定的这个好处。
1: 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综合环境业务科科长高向川：
6: 我们将紧扣美丽新疆建设相关工作部署，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主线，深化大气水土壤精准治理，补齐生态短板，从严执法监管，常态化排查管控环境风险，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低碳转型，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赢。
7: 喀什地区通过推动标准化种植、集约化初加工、智能化精深加工、品牌化外销，实现核桃全链条升级，让小核桃成为群众增收金果子。
8: 近日，莎车县34.5万亩核桃采收工作已接近尾声，核桃品质良好，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1: 莎车县阿扎特巴格镇喀秋嘎喀什村村民图尔孙古利阿布利米提：
9: 今年我们家种了40亩核桃，果子长势好，果然饱满。
8: 近年来，莎车县阿扎特巴格镇大力推广优质核桃品种，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到田间，提供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全流程技术指导，持续提升核桃种植品质与产量。
1: 莎车县阿扎特巴格镇农业发展中心干部阿布都艾尼阿布都热西提：
10: 近年来，阿扎特巴格镇严格落实林果业各项扶持政策，通过一系列科技服务据所，全镇林果产量和综合效益稳步提升。
8: 优质核桃原料源源不断运抵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进入智能化精深加工环节。喀什光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依靠自研核心技术与智能联产生产线，生产核桃油、核桃乳、核桃粉、核桃酱等产品，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技术转型。
1: 喀什光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销售主管张倩倩：
11: 我们计划持续扩大精深加工产能，升级生产车间，新增了自动化生产设备，进一步扩大核桃产业的深加工规模。
8: 如今喀什已形成种植、采收、分拣、初加工、智能深加工、品牌外销的核桃产业闭环，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特色农业，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小核桃持续释放富民效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喀什各地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默默奉献守护节日祥和，用责任与担当为国庆假期保驾护航，绘就最美的节日坚守画卷。
3: 城乡之间，电力保供不打烊，各地供电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穿梭于乡村街巷，巡检线路设备，及时消除用电隐患，业务窗口正常开放，并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
1: 国网麦盖提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毕文勋：
12: 虽然不能陪伴家人过节，但能够保障辖区群众用电无忧，让大家安心过节，欢乐过节，我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
1: 国网泽普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所所长努尔艾和麦提江塞夫丁：
13: 我们提前制定国庆假期期间保供电专项方案，组建应急抢修队伍，落实岗位值守， 做到故障快速响应、及时抢修，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守护万家灯火。
3: 高速服务区内同样暖意涌动，国庆车流、客流高峰期间，巴楚县 G301 二土和高速三岔口服务区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厂区巡查。
1: 巴楚县三岔口镇振兴路社区居委会主任任爱琪：
14: 国庆假期服务区车流人流激增，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轮班值守，紧盯道路通行状况，认真做好交通秩序疏导，便民服务保障和安全隐患排查，用心用情服务过往群众。
7: 国庆佳节在群众乐享假期欢聚出游的时刻，医务工作者坚守医疗一线，以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筑牢群众健康防线，守护节日祥和。
8: 走进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医学科，医护人员一如往常忙碌，查体诊断、输液换药、抢救监护，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1: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马伊拉·阿布都热合曼：
15: 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平日，一旦接诊胸痛、脑卒中、多发上等危重症患者，我们会立刻启动绿色通道，以最快速的评估救治。我们始终坚守一线，守护大家的生命健康。
8: 同样的坚守也在刹车县人民医院温情上演。医院急诊科作为救治前沿，假期接诊量持续处于高位，医护人员穿梭忙碌，问诊检查、抢救监护、换药护理等各项工作井然有序。
1: 刹车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米尔阿迪丽江亚利坤：
16: 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我们会始终坚守岗位，绷紧安全之弦，做好诊疗救治、急诊急救、日常护理各项工作，用坚守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8: 10月3日，英吉沙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接到一名意外摔伤的患者，经检查，患者左侧多发性肋骨骨折、张力性气胸、创伤性肺大泡，情况十分危急。经值班医护人员及时抢救，患者病情已趋于稳定。
1: 英吉沙县人民医院神经医学胸外科副主任杨苗苗：
17: 下夜班刚做完急诊手术，正准备休息，就接到电话说有个张力性气胸患者情况危急，我赶紧从家里面赶过来和同事一块抢救，不到10分钟就把患者从危险边缘拉回来了。再晚一点，患者后果不堪设想，虽然累，但看到患者转危为安，觉得一切都值得。
1: 记者手记：
8: 节日坚守，照见初心，医务工作者恪尽职守，奋战一线，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生动践行，也是医者仁心和职业精神的集中体现。致敬每一位节日在岗的劳动者，正是无数平凡岗位上的不缺席、不懈怠，托举起万家灯火的安宁，汇聚成健康中国、祥和社会的坚实力量。
7: 10月5号晚，乐耀青春鲁江和民喀什地区首届沙漠音乐会暨新青年音乐会首场活动鲁江同韵秋颂华章金秋演唱会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启幕。
8: 演员在台上倾情演绎，观众在台下同声合唱，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 山东音乐制作人、歌手栾树：
18: 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架起鲁江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我们在观看中厚植家国情怀，感受文化交融之美，大美喀什。
8: 本次音乐会为期3天，推出非遗展演、潮流电音等特色活动，聚集人气，拉动消费，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月浦湖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裴文甫：
19: 我们以音乐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活县域文化文旅活力，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7: 国庆假期，喀什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泽普县金湖洋国家5A级旅游景区秋色醉人，麦盖提县塔克拉玛干 N39 沙漠旅游景区人气高涨。各地以优质服务和安全保障迎接八方游客，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3: 在泽普县金湖洋国家5A级旅游景区，游客3322结伴而行，悠然漫步，穿梭于林间步道。在景区的长寿民俗文化村里，热闹的婚礼场景、欢快的舞蹈、悠扬的器乐演奏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欣赏、互动交流。 今年景区还全新推出水上卡丁船体验项目，为秋日风光增添了活力。
1: 游客麦尔菲纳麦麦提伊敏。

0: 我是特意来玩卡丁船的，因为在水面上乘风破浪的感觉特别刺激，我会带更多朋友来体验卡丁船的。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在麦盖提县塔克拉玛干 N39 沙漠旅游景区，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
2: 游客王雪：
3: 非常刺激，值得体验，我觉得很值，挺好的，大家都很热情。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近日，越普湖县多部门在农贸市场开展文明实践赶大集、烟火市井树新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展普法宣传、义诊、安全知识普及等服务，让文明实践融入烟火气，进一步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4: 国庆假期，舒富县木石乡各族干部群众欢聚小院，共吃团圆饭，共庆国庆，在欢声笑语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根据史料复原的当年作战场景。
1: 我叫罗光燮，1960年入伍，是新疆边防部队工兵连的一名战士。1962年，边境作战打响，那时我的双手在严寒中二度冻伤，本来已经安排后送，可我再三请战，
2: 请求留在战场，
1: 才留在了一线。战前，在战壕里，我在日记本上写下誓言：为了党，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我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甚至鲜血和生命。1962年11月18日，班公落靶点战斗打响，敌人盘踞在高地据点阵地前沿，积雪覆盖着大片雷场，工兵排上前开辟通路，两名排雷战友先后负伤，敌人的机枪炮火不停倾泻，步兵突击队被死死压在雷场边缘，寸步难行。
2: 班长，
1: 我紧握爆破筒，主动请战，配合班长张明锦执行排雷任务。我弯腰低姿跃进，抱着炮火冲过两道火力封锁线。就在靠近雷场的时候，积雪下的压发地雷轰然爆炸，一阵剧痛袭来，我的左腿被炸掉，瞬间失去意识，手里的爆破筒顺着山坡滚落下去，再也够不到。不知道过了多久，枪炮声把我唤醒，身下的雪地被鲜血染红，我看见班长正要冲过来把我救下，我急忙抬起手臂用力挥手示意他停下。雷场到处是地雷，我不能让班长再踏进这片死亡地带。

工兵，我的职责就是为战友开辟前进的道路。只要同志们能够踏着这条通路冲锋，夺回我们的国土，我的牺牲就有价值。我才21岁，我眷恋家乡，眷恋祖国的山河，但为守护祖国领土，

0: 我无怨无悔。
1: 先烈们用身体开出的路，让我们一直走到了今天，往后的路我们接着走。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竹杖芒鞋轻胜马，绳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1: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5: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大家来聊一聊寒露这个节气当中呢适合听的歌曲。今天是寒露，寒露呢是24节气里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从今天开始呢，露水不再是凉的了，就是寒的了。哎，说到了寒露，寒露，北方的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而喀什的秋天也走到了最深处。白天呢还是太阳，早晚的风却已经带着寒意了。古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却入大水为哈，三候菊有黄华。大雁南飞，菊花盛开，天地间的一切都在为过冬做着准备。寒露时节呢，也是人最容易感伤的时候，那天变短了，风变凉了，叶子一片一片地往下掉。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秋天呢不只有离别和萧瑟，它也有它独有的温柔。比如一杯热茶，比如一件刚好的外套，比如呢一首刚好唱进心里的歌曲。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曲有民谣，有流行歌曲，有老歌，也有新歌，有关于秋天的思念，也有关于好好吃饭的叮嘱。那让我们在歌声里和这个秋天好好相处。 天的第一首歌是音阙诗厅赵方静的《寒露》这首歌曲。音阙诗厅呢是一个把24节气写成歌的音乐团队，那他们在24节气的系列当中呢，每一首都是一次用音乐丈量时间的尝试。《寒露》呢便是其中的一首，古筝打底，笛子穿行，歌词里写着寒露时节，露水寒凉，秋风起，雁南飞。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音阙诗厅赵方静的寒露。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很安静，是不是像一个人在秋天的早晨站在院子里看着草叶上的露珠，突然想起了一些很远的事情。那第二首歌是来自周深的《起风了》，周深翻唱的这一版呢，是很多听众朋友心中最爱的版本了。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这首歌呢，写的是一个人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寒露是秋天走向深处的节点，也是一个人回望青春的时节。那些年吹过的风都成了此刻心里的温度。

0: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给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有时候我觉得歌曲呢就是在替我们表达。那寒露节气是24节气里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从今天开始天气呢就越来越凉了，所以呢在喀什的秋天也走到了最深处，也希望大家呢注意保暖。今天

第三首歌曲给大家送出的是谭咏麟的《爱在深秋》。这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曲了，1984年的作品。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在这一年还没有出生。这首歌曲呢，收录在谭咏麟的同名专辑里面。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谭咏麟唱的是深秋的离别，但是呢，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离别，是接受了，放下了，但是心里呢，还留着一点温柔。深秋的离别是安静的，像一片叶子落下来，没有声音，但是你知道它落在了哪里。

谭咏麟的《爱在深秋》，一首1984年的作品，也是收录在谭咏麟的同名专辑里面。其实呢，这首歌曲确实比很多人的年龄都大了，但是呢，听起来依然觉得那么好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祝你平安》，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孙悦1994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可以说也是非常老的一首歌了。歌词里面祝你平安哦。

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的身边，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复杂的旋律，但是呢就能唱进我们的心里。寒露之后呢，一天比一天冷了，这时候啊，也是想对远方的人说一句话，可能就是祝你平安，那也祝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健康平安。

真的有时候呢，可能给最好的朋友还有亲人说一句祝福语的时候，可能就是这句最简单的祝你平安。所以孙悦的这首祝你平安真的也是有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呢就是这么简单的旋律唱进了我们的心里。下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这首歌是1993年的作品，改编自粤语版的晚秋。那毛宁的版本呢把晚秋呢唱成了一种更辽阔的思念。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晚秋是秋天最后的时光了，叶子快落完了，枫叶快变冷了，这时候的思念可能就是最深沉的思念了。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歌。

0: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连接。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依然给大家分享的是歌曲

为很多的特殊的节点当中呢，我觉得歌曲真的非常的能表达一个人的心声。那现在是寒露的节气当中，就是天气呢越来越凉了，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些有温度的内容，比如说一杯茶，一首好听的歌曲，一本翻开的打动心扉的书籍。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是郭靖的《心墙》，这首歌是电视剧《海豚爱上猫》的片尾曲，2005年发行的。感觉郭靖的声音呢是很干净，唱的是一个人把心关起来，不敢让别人进来的那种感觉。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是呢，我发现一扇窗。寒露之后，人的心呢好像也容易变得封闭一些了，天冷了，不想出门，不想说话，不想被打扰。但是心墙告诉我们，总有人会发现那扇窗，然后轻轻地敲一敲。

这首歌曲来自郭靖的《心墙》。秋天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容易感伤的季节啊，秋叶飘落，让人觉得秋风瑟瑟的感觉，就马上进入冬天了。天冷了，不想出门了，不想说话了，并且呢，情绪也有些低落了。但是我觉得。

听歌可能是最好的治愈，让我们的心能安静下来，静静地感受这个秋天。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王力宏的《我们的歌》。这首歌呢，收录在2007年的王力宏的专辑《改变自己》里。我们的歌是永远的歌，这首歌写的是音乐本身。有些歌呢，你听了十年，每次听呢还会感动。就像有些人你认识了很多年，每次想起来呢，还是会非常的温暖。寒露的时候听这首歌呢，像翻一本旧相册，每一页都是过去，但是每一页都值得再看一次。

这首歌曲是王力宏的《我们的歌》啊，《我们的歌》是永远的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听了很多很多年了，每次听呢都觉得非常的好听，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寒露的时候听这首歌，是很有温度的，就觉得每一页都是我们值得再看一次的曾经。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朴树的《生如夏花》。寒露是秋天的节气，为什么要放一首夏天的歌呢？因为朴树在这首歌里唱的呢，是一种灿烂的活法。生如夏花之绚烂，泰戈尔的这句诗被朴树呢唱成了对生命最热烈的回答。

很好听的一首朴树的生如夏花，秋天不是结束，是另一种开始。就像夏天，哎，花落了才有秋天的果实，那每一个季节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周杰伦的《甜甜的》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星子点的一首歌。他说：“丽梅，我正在……”

听你们的节目。那今天说到了寒露节气适合听的歌曲，我觉得这首甜甜的就特别的适合。因为无论天气是不是变冷了，但是日子呢可以过得甜一点。确实啊，我觉得欣子说的非常的好，那就把这首甜甜的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周杰伦的甜甜的这首歌曲的歌词真的又一次被暖到了，因为这首歌曲很简单很甜，像寒夜里的一杯热奶茶一样，天冷了更需要一些甜甜的东西吧，不是糖，是生活里的那些小确幸。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接下来这首歌曲送出的是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许巍的歌曲呢，总是带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寒露之后天地变得辽阔，风变得清冽。这时候听许巍呢，好像自己也变成了一阵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其实呢，感觉自由就是秋天最好的礼物了吧。这首歌曲呢，特别的适合自驾的时候来听了。

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啊，这是我出行的歌单当中的必放曲目了，真的是一首循环播放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郭顶的《我们俩》，那这首歌呢收录在郭顶2009年的专辑《微微》里，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这是一首关于两个人之间的歌，很轻很淡，但是呢很真。寒露之后有人陪着就是最好的温度了吧。那伴着这首歌曲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几首歌曲里有寒露本身，还有周深唱的是青春的回望，还有谭咏麟唱的是深秋的离别，孙悦唱的是祝你平安，毛宁唱的是晚秋的思念，许巍呢唱的是像风一样自由，周杰伦送出的是甜甜的日子。那寒露之后秋天更深了，但是我想说秋天呢不只是离别和萧瑟，秋天有菊花，有露水，有月亮，有热茶，有刚好的外套，有好听的歌曲，有惦记的人。天冷了大家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我是丽梅，那伴着郭顶的我们俩，我们的节目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101，
3: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4: 第一榜，
5: 东方风云榜，
3: 东方风云榜，
2: 东方风云榜。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0: 东莞大兴叹，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1: Hello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0: 哎，当年比赛之后，大家认识你，然后听你的歌，知道李霄云。如果一定要用一个颜色来形容，就是蓝色。等等，这些大家都是对你的一些tag 标签，可以这么说。那你觉得这些年你自己心境上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核心还是挺像的，甚至比以前更加的肆无忌惮。就是所谓的，
0: 我觉得有。
1: 对对对，其实是更加肆无忌惮。我觉得尤其是近几年吧，我会知道所有我们想要完成的理想，或者是我们所有想完成的感情，其实都要经过很多很多的理性的帮助才可以达到。我觉得这是我近几年的一个成长经验吧。对，因为你小的时候只有满腔的热血，中二青年，什么都不怕，然后就觉得什么都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后来会发现 OK， 如果我靠我纯粹只是所谓的你的满腔热血，可能你只能做一张唱片，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做下去。所以你要如何让自己永远保持做下去，那么就需要你自己去在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自己达到某一种相对健康的状态。你也不用对所谓的结果抱以太高的期许，你要时刻的有一个清醒的神经提醒自己，你热爱这个事情，你就纯粹好好的热爱它。你不要说好像你热爱它之后你就变形，你觉得 OK 我热爱它，别人也必须怎么怎么样给我一个回馈，就是尽可能的这一刻就有一个理智的声音把自己剥离出来。
0: 你说的轻巧，但是其实
1: 做起来其实是需要一些
0: 很难。
1: 对，做起来是需要一些训练的。
0: 对，我喜欢你用的这个动词，它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反人类的事情。
1: 是有一点，因为你就是同样你又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0: 对
1: 对，然后
0: 你总是希望说我的想法我是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
1: 当然那是最幸福不过
0: 恩赐的。
1: 对，
0: 当然大家对你的喜欢你肯定是开心的。但是你并不是说以大家的喜或恶来决定自己要不要接着做下去。
1: 对对，我觉得尽可能不要这样，因为那样你会容易让自己陷入比较痛苦的状态。
0: 你刚刚说这是训练出来的。对，
1: 因为肯定啊，小的时候肯定恨不得觉得哇，你看我们做一这么厉害的唱片，大家肯定会喜欢，大家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如此。但现在会换一个角度，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看你怎么去，只要你换一个角度去想，你不要去在意那些没有，就是你要让他特别平和的一个心态，就比方说你不要太在意那些说他不喜欢的人，你要记住哎，有一个人在听，他听完之后给了你一个回馈，那你就把所有这些回馈当成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就好了。因为它本来不属于你的，现在属于你了，就把你那个所有东西都放得比较平和就会比较好。就比方说好比说要来现场看我们的观众，我当然希望可以站到更大舞台，可以卖到更好的票，可以有更多的观众。那当没有的时候，你不要去生气说唉，都没有那么多人来，但是你要记住有这些人来啊，有这些人来就足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理的转换，而这个会帮助到创作者会更健康更好的积极的去做你接下来所做的事情。
0: 是的，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是遇到一些不如预期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换一个心态去想一想。
1: 对，当然

0: 这个很难，我知道很难，
1: 而且其实很重要的是，这是李霄云的个人选择，就是你是要对自己的人生的选择去
0: 负责
1: 任的。
0: 对，当然。

0: 东莞大兴叹，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1: Hello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0: 嗨，
1: 我一直觉得我非常庆幸，我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
0: 嗯，
1: 然后它成为了我的工作，我的职业，我还可以不断去创作，然后我还可以去各种各样宇宙的角落找到一些同类。我觉得我真的已经无比无比的幸运。
0: 而且因为其实归根结底，在你的人生排序当中，音乐这件事情肯定是非常之靠前的。
1: 嗯嗯嗯，
0: 对。以及这个音乐不是说我只要唱歌就是在做音乐，
1: 嗯，
0: 就是我要做我喜欢的我想做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是的，
0: 因为这个选择权一定是在李霄云自己的手中的。
1: 是的，
0: 就是你可以选择说我去唱一些怎么说呢，主流一些的作品，
1: 嗯哼嗯哼，
0: 但你没这么选。
1: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0: 完全这么说，哎，
1: 它是分开的。对我来讲，那一部分是工作，那一部分是工作。
0: 我其实很想问的是，因为我觉得你是有非常非常好的第一步的。
1: 嗯嗯嗯嗯嗯，
0: 这可能也是你像你刚说，你觉得你很幸运，
1: 很幸运，其实是有那个得到那个福利的。
0: 很快是被大家认识，
1: 是的，是的，
0: 以及很快就有自己的代表作，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reference 啊。
1: 是啊，
0: 所以你为什么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这首歌被大家熟悉喜欢之后，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模板，
1: 嗯哼，
0: 那我继续一而再再而三。
1: 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首先跟大家讲，蓝色肯定是代表我的一部分，
0: 当然
1: 那是我那个成长的时刻。但是当我长到一定时候的时候，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你顺其自然的，你觉得哇，我还有很多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我想要更完整的去表达，而只是去这样子去唱一个被比较精致的设计好的一个歌来讲，可能我自己没有办法完全得到那个满足，得到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或者那个自在，那个自如，那个自由，好像都没有，好像那一刻你在渴望着什么，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是你自然而然觉得我那一刻我就想要这样做，我想试试看，我想要去更完整的表达我自己。那么我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欲望，想要比方说创作也好啊，比方说参与到制作的环节也好啊等等，它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件事情。

0: 所以当它呈现出来，对我来讲，那可能是我那个阶段我非常渴望的。而这条路一旦踏上之后，
1: 不归路。
0: 对，这条路一旦踏上之后，你就会觉得，就是我刚刚有跟你分享，就是我可能这些年，也许在这个方面就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吧。嗯，
1: 对，是的，就是你发现你找到爽点了。
0: 对。
1: 对
0: 对，你发现了你可以走向一个这样的宇宙，或者你可以还可以走向那样的一个宇宙，它不一样了，它不一样了。但是你让你再回去那里，不是说好像永远回不去或者怎么样，但你会觉得说，它没有必要一定是一个二选一的选项啊。对我来讲，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也会比较平和，因为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问题。然后我本身自己也是一个歌手，那应该要去做我应该完成的工作。但是唱片对于我来讲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它是无比的自我和私密的一个表达，对，它不一样，
1: 就是。歌可以唱，
0: 对，
1: 但是做专辑也得听我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总觉得非常的精准，
1: 对吧？

0: 好，我是黄霄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新杰。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房东的猫。
4: 我是张靓颖。
5: 东方风云榜。
1: 东方风云榜。
5: 东方风云榜。
4: 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0: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1: Hello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0: 哎，照这样说的话，其实你不太需要说跟我的团队啊、伙伴们去商量，说我专辑到底是个什么方向。或者说，你是不是也不太需要听身边这些音乐圈的朋友的意见？
1: 我当然会听他们的意见，只不过我采不采纳？
0: 对
1: 呀、
0: 啊，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不会采纳。就是哪怕别人说，
1: 我会问啊。
0: 我觉得霄云你这样做可能更好哦。但你说哦，好，谢谢。但
2: 该改就改，
1: 对，该干什么干什么。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我在比方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有 demo 的时候都会给身边人听过。我说我可能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或者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这里是不是需要删减？或者那里需要我再怎么做？啊，这些一定会去麻烦大家。我甚至有一次约了所有的音乐的几个小伙伴，五六个人吧，整整齐齐坐在了我的这个电脑面前。我说给你们听一下，我现在有点就是有点卡住在这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很痛苦，你们有没有什么解法？然后有这样的经历，我会问大家。
0: 然后呢，那天的一些解法是真的
1: 也没什么解法，最后还是得自己一个一个去磨。
0: 就是我觉得你大概率就是一个我就是要跟着我自己的方向走的。
1: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帮助到，就比方说我记得之前在浪漫病那张的时候，我有两首歌差点我就删掉了。但是当时也是一个因为在我那工作室隔壁有一个制作老师，然后是我也是半夜，他也是半夜的工作，我们俩就是整栋楼里面全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在他的屋子里面搞创作，我在我的屋子里面。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来听一下，我说我这个不想要，我想删掉。他说为什么你要删掉？我觉得很好。为什么要删？因为你在到最后你在做校对工作的时候，你给自己太多的否认了。
0: 是
1: 因为你一直在挑不好。
0: 对啊，
1: 你在写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都好，之后你就想保持住那个好，然后你就会总是在挑。有一个创作的有一个阶段，就是你一直在改正和挑不好，然后你就会一直说这不好那不好，你每天跟自己说都是不好的声音，你就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到那刻我说我不想要放了，要不再推迟或者怎么样、
0: 啊、
1: 但那个老师他说不会啊，他说你不要这么想，你要记得你之前你的那个感觉，那个不会错的，然后我就留下来了，不然差一点，真的差一点，会有这样的
0: 就没了，
1: 就没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从你的一个初的想法，然后把它落笔写下来变成旋律，然后最后做完编曲混音变成歌，这过程当中你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有的笑话我说到第二遍我都觉得不好笑了。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所以是一样的，就是一首歌一种情绪，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用它的时候，其实也很难去维持住那个新鲜感。
1: 这个东西就很有趣了，它其实是分两种听的心境，一种听的状态是你纯在用你的感受，就是纯感性去听，一种听其实你是在做理性的判断，我在想我这个参数调到多少它可以更加的贴近我想要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听你不会觉得会皮，你其实反而会比较那个什么。但比方说像录音录我最后录唱，我不能录很多遍的，因为那个对我来讲我那一刻一定什么都不想，此刻词曲编全部完成了，我现在只需要集中精力放在我的人声我的唱，而我的唱必须是我所有感性的状态。那个如果你要让我录很多遍我会疯掉的，
0: 就没感觉，
1: 我不可能的，
0: 没了就是没了，
1: 没了就是没，而且我不会说一个字一个字一段一段，不行，我都一定是一整遍，然后顶多是就是比方说前半遍，但也都是主歌副歌一起，因为我知道他情绪要有连贯性，然后最后再去挑选，但我也不会太久，因为太久我就没有感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是王小姐吗？您在我们平台的积分即将清零了哟。包括我们将发给您一个短信，您可以点击短信的链接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给您进行兑换。
1: 喂，小王啊，我你都不记得了吗？哎呀，我们上次见过面的。对对对对对，啊，现在我有一点困难啊，啊，你把这个钱汇到这个账户上就可以了，啊，之后我会督促奉还。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小心让您钱包瘦身。
3: 陌生电话涉及金钱，别轻信。网络投资超高收益，多陷阱，遇事不决拨打96110。
2: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3: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遇到以下四种电话号码，千万不要接听，否则即便你不说话，也可能面临财产损失。第一是400开头的号码，很多企业都是400的电话，但是不具备外呼功能，所以一旦接到，不要犹豫，直接挂断。第二是00开头的号码，这种是国际长途号码，如果没有海外亲友，基本可以判定是海外诈骗电话。第三是95开头的八位数号码，虽然银行也是95开头的号码，但银行是五位，一定要注意区分。第四是0169开头的号码，这种不仅有电话，还有短信，很容易让你欠下网贷。所以，接到以上四种电话不接听、不回复、不点击，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要聆听的是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有趣的童话故事世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有趣好玩的童话故事。最后呢，十万个为什么板块，我们带着各位小朋友们来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爱听谎言的公主。从前有一个公主，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很怪的想法，谁能用谎言使她生气，并且让她发觉这是在撒谎，谁就能成为她的丈夫。为此，国王在全国宣布了公主的决定。从那以后，来到王宫编造谎言的人多得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但是所有的谎言都空洞无物，公主只是回答，
1: 这可能是真的。
0: 有个佃农的儿子，他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暗自思量，
2: 如果一个人因为不会撒谎而使公主失望，那可真不应该。
0: 就这样，他胸有成竹地来到王宫，公主和善地请他和自己一起在王宫的花园里散步。他们一边散步，一边开始聊天。
1: 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0: 公主问。
2: 我的父亲是个很呆板的人，我的母亲像一匹老母马一样，一天到晚干活。他们共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没生下来，第二个夭折在肚子里，第三个就是我。
0: 他回答说，
1: 那可能是真的。
0: 公主说，
3: 可是我父亲的白菜有多好啊，你看见没有？
0: 公主指着王宫里的白菜说，
2: 哦，那不值得一谈，我的白菜才神奇呢。有一次，15个骑士为了避雨，都躲在一片白菜叶子下面。我出来在叶子上扎了个洞，结果他们都被洪水淹死了。
0: 佃户的儿子说：
1: 是的，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公主说：
2: 不错，牲口棚的确不小，不过我的父亲也建造了一个特别高的牲口棚。一天，盖房顶的

0: 工人把斧头掉了下来，谁知在斧头掉到地面之前，有一只喜鹊竟来得及筑巢下蛋，并把小鸟放在斧头眼里。
1: 是的，这有可能，但是你看我父亲的牛。
0: 不用说就知道你父亲的牛很多，但是我父亲的牛更多。我们把奶做成干酪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一个干涸的湖里搅奶。
1: 但是你怎么让牛奶凝固的呢？
2: 公主问。
0: 这好办，我们要用马把小牛胃部的内膜捆在马腿上，然后把马从牛奶里拉出来。
2: 他说。
1: 然后你们怎么搅拌干酪呢？
2: 公主问。
0: 我们有一匹老母马，我们可以让它在干酪周围踩。有一次，母马居然在干酪里生起小马驹来。当小马驹从干酪硬皮里走出来的时候，我走了进去。不久，我碰见一个人拿着几条鱼，我把干酪皮给他，他把鱼给我作为酬谢。又过了一会儿，我碰见一个人背着一捆稻草，我又把鱼换成了稻草，然后我就爬到空中房顶，坐在稻草上看纺线的太阳，绕线的月亮。同时一个人正站在不远处采摘燕麦，我已经看到我想看的东西了，就抓了一把糠拧成一根绳子，想要从房顶上下来，可是绳子不够长，于是我在背上挠了一会儿，结果抓到了一只狮子。我把它剥了，把它的皮割成了一条一条的，再做成一根绳子，然后往下又爬了几十千米。后来绳子又不够长了，我在背上再抓了只狮子，做成绳子。后来我背上没有狮子了，当时我除了把手脚松开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突然，我掉在了离地面15丈高的一个狗窝里。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坐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比赛吹牛。你父亲输了，他向我父亲借钱。
1: 纯属扯谎。
2: 公主非常生气地咆哮道。
0: 是的，这是谎言。
2: 他回答。这时，公主才意识到自己输了。不久，她嫁给了佃户的儿子。

0: 事时间。绒布兔子。从前有一只绒布兔子，它胖乎乎的，有成团的绒毛，它的外套上有棕色和白色的斑点，它的胡须实际上就是几根线头，它的耳朵是用淡红色的绸子缝制的，它是一个孩子收到的圣诞节礼物，可是孩子只玩了两个小时，就把它丢在一边了。很长一段时间，绒布兔子待在玩具柜里，没有一个人记挂它，因为它仅仅是绒布做的，自然显得十分胆小。只有皮马对它很友善，安慰它说：
1: 你以后会变得真实。
2: 你说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啊？
0: 兔子问。
1: 真实是你自身本来就具备的东西，
0: 皮马说，
1: 当孩子真正的爱你时，你就会变得真实。
2: 哦，我什么时候才会变得真实呢？
0: 兔子问。
1: 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0: 皮马说，
1: 在你逐渐变得真实的日子里，你会变得非常难看。
0: 一天晚上，孩子上床以后，发觉平时和自己一块睡觉的陶瓷小狗不见了。孩子的妈妈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小狗，就扯着绒布兔子的一只耳朵，把它拉出来，放在孩子的臂弯里。从此，绒布兔子就睡在孩子的床上。开始时，他发觉睡在那儿很不舒服。但不久以后，他就高兴起来，因为孩子开始跟他聊天了。他还在床单下面做了一条地道，说那是小兔子的地洞。因为过得很快活，绒布兔子并没有注意到他那美丽的绒毛开始变得越来越难看。他尾巴上的绒松了，鼻子上淡红色的绒毛也磨光了。因为孩子常亲吻他的鼻子，最后他知道，皮马说的话终于成了事实。他不再是一个玩具，在孩子的心里，他已经变成真实的兔子了。有一天，孩子病了，人们都来到育儿室里，灯整夜都亮着，那是一段令人厌倦的日子。不久之后，孩子的烧退了。医生说，房间需要消毒，孩子看过、玩过的书籍和玩具都得丢掉。于是，小兔子躺在旧图书中间，又冷又孤单。为什么自己变得真实了，却落得这样的结局？一滴眼泪慢慢流过他的绒布鼻子，落到地上。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泪珠落地的地方，长出了一朵花，从花朵里走出来一个小仙女。小仙女走进小兔子，抱起它，吻着它那被泪水湿润的小鼻子。
3: 我是育儿室里的魔幻仙女，
0: 仙女说，
3: 让我来把你们变真实吧。
2: 哦，我现在还不真实吗？
0: 小兔子问。
3: 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是真实的，
0: 仙女说，
3: 因为他爱你，以后你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变得真实。
0: 仙女抱着小兔子飞进森林，把它轻轻地放在草地上。这时，小兔子突然发觉它身上肮脏的绒布没有了，出现了棕色的皮毛，他的耳朵能自己抖动了，他的胡须也变得长长的。他跳了一下，高兴地发现自己的后腿那么有力。温暖的春天又来了。一天，孩子到屋后的森林里去玩，两只兔子从草丛里蹦出来，孩子觉得其中一只很眼熟，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正是他曾经拥有的那只兔子。他来看他了。

0: 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顺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爱情鸟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常被比作爱情鸟的鸳鸯属于雁形木鸦科，生活在亚洲东部，在我国东部阔叶树林环绕的沼泽、芦苇丛生的水面，都能看到这种漂亮的真情。它们白天常在水面漂游觅食，夜间则在阔叶林中活动。晨昏常在水田和岸边的沼泽地活动。鸳鸯在人们心目中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是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表率。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他们很多美好的寓意，因此鸳鸯也是文艺家们经常表现的对象。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0: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些

0: 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8: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7: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9: 之前的那部 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

0: 所以就是想着说要换一部新的。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2: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4: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6: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7: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4: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8: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寒露稻、割腕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0: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1: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2: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1: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3: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11: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4: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5: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市岩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6: 红叶这范围挺好的，一家

0: 大家都很开心，很好。
1: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4: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6: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4: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5: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15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9: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 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8: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9: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8: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10: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2: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1: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2: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7: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3: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4: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3: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7: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6: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7: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7: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 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2: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4: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2: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4: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2: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峰。
0: 今天啊，应该是我们放完这个十一长假之后第一个晚高峰了，其实变化挺

0: 挺大的。
1: 嗯，
0: 因为首先这个上班和下班的时间变了，下午的上班时间和下午的下班时间是变了。再其次呢，我发现路上又有一条路修路了，然后今天早上差点让我迟到了。
1: 嗯，没错，而且呢，就是我们的快速路其实在这个假期，也就是9月30号的时候是已经正式通车了啊。
0: 嗯，没错，我觉得这个路呢真的是让很多人都有了一些便利的生活，包括去这个机场啊或者周边，包括去火车站，其实都近了非常多啊。
1: 嗯，是的哈，这条路呢确实也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这个便利啊。在修这段路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在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吧，然后呢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交通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但是呢我觉得城市的建设就是如此吧哈，暂时的这些不方便是为了能够迎来更好的城市的变化，
0: 对，迎来下一次的方便。
1: 嗯，没错。
0: 那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近期发生过的一些新闻吧。其实前两天我大概看了一下，变化还是非常多的。首先是七部门部署了15、17加强新型电池产品的创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的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了丰富高端的电池产品供给，加强了新型电池的产品创新。规划提出向面向多元应用场景，加快新型电池产品的高端化、多元化、融合化发展，提高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构建以锂电池、钠电池、硫液液流电池等协同发展的新型电池产品供给体系，提升钠电池功率和能量密度，研发高转化率的液流电池，推动混合型超级电容器等产品的迭代，升级轻薄化还有柔性化的消费电子产品电池，优化高安全全气候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同时研发满足长时间储能需求的长寿命高安全的储能电池等。
1: 嗯，是的，同时呢也要聚焦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发展高安全消费电子产品锂电池，提升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动力电池安全性、快充性能、低温适应性、轻量性和能量密度，发展高安全大容量过往型超长循环寿命储存电池，充分的发挥钠电池成本安全性和资源保障优势，加快高容量正极材料、高压时的密度负极材料的研发和应用。其实说实话啊，现在的我们的汽车也好，包括船舶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些公共的一些交通也好，都用到了我们的这些电池哈。电池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一些变革哈变化，还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创新。所以呢，也是加强这些产品的电池的创新，也会让我们的这些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捷。
0: 嗯，没错。接下来就说到睡眠了，这个也是这两天很多朋友们在纠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假期突然结束了，这个放肆的一个时间或者夜晚自己的时间减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一个睡觉习惯的改变，血压也会悄悄的下降，降压药的效果堪比运动和控盐。那很多人为了把血压保持平稳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血压要不然就是居高不下，要不然就是忽上忽下。很多人漏掉了一件最容易最简单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事情，就是按时睡觉。
1: 没错，一项研究发现啊，只要把每天的上床时间稳定在一个时间段，形成规律的作息节律呢，短短2周血压就会稳步的下降，而且降压效果啊堪比运动和控盐。
0: 嗯，
1: 同时一个这个研究期刊睡眠进展上刊发的一项研究也是说到了，每天固定入睡能够显著的去降低血压，堪比坚持运动和严格控盐。如果说能够坚持按时睡觉2周，参与者的平均收缩压呢是降低了4毫米汞柱。所以也就是说啊，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哈、啊、睡眠会变得更稳定更好，然后呢全天的血压也会降下来，夜间的这个血压呢会降得更好，就会变得更加的稳定。嗯，所以呢在这个睡眠时段呢，总体来说通过保持规律的入睡时间，就能达到和坚持运动和严格控盐相近的一个效果。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哈，就是有些人咱们说 动起来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0: 你说每天都要坚持运动，很多人不一定能够做到。而且呢，这控盐相对来说呢，就是得管住嘴啊，一个是管住嘴，一个是迈开腿。那有些人呢又好吃哈，然后呢又不太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睡觉相对来说是比我们的控盐和运动更容易去进行把控的一个时间。
1: 是的，那坚持按时睡觉，包括就是血压在睡眠期间收缩压和舒张压力分别下降了5毫米泵柱和4毫米泵柱。研究指出，总体来看，仅通过保持规律入睡时间，就能够达到与运动与坚持运动或者严格控盐相近的一个降压效果。所以说，入睡不规则的人，心脏病、中风的风险比别人要高一些。按时睡觉就可以稳住血压。如果入睡时间不规律的人会发生什么呢？
0: 没错啊，而且入睡时间不规律，未来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翻倍，尤其是对于这些中年人以上的人来说哈，那他们的这个患心脏病、中风一些严重心血管的风险会比作息规律者呢高出2倍。也就是简单来说呢，睡不够8小时再加上入睡时间不规律，就等于给了我们心脏的双倍暴击。因此呢，如果说咱们能够按时的去保证每天睡足6到8小时，而且呢至少可以先从一件事情做起，就是呢每天去进行按时的睡觉，尽量呢让睡眠的时间、入睡的时间呢波动小于等于30分钟啊。比如说咱们设到这个1点钟左右睡觉或12点钟左右睡觉呢，咱们就不要熬到1、2点啊，就大概在12点钟左右啊，12点半或者说11点半的样子哈、啊，就往提前去进行入睡。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会更好一些。
1: 没错没错，当身体无法预测为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会休息的时候，内在的生物钟就会陷入混乱，给心血管系统施压，持续的加压。那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养成规律入睡的9个小方法，这些方法也可以帮助你可以得到一个完整并且规律的睡眠。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养成规律的入睡习惯有九个小方法。首先第一个，白天去晒太阳，适度的暴露在太阳下有助于生物钟的调节，尤其是早上晒半个小时太阳，可以说是经济方便的助眠的一个方法了。
1: 另外呢，喜欢喝咖啡的人啊，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中午之后呢，就是下午的时候尽量少喝咖啡，因为呢不少人其实摄入这咖啡因啊，六小时或更长的时间仍然会保持清醒，所以呢喜欢喝咖啡的人最好早上的时候或上午的时候喝会更好一些。
0: 没错。还有就是午睡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短暂的午睡可以提升精神状态，长时间的午睡可能会影响夜间睡眠，如果需要午睡建议限制在20到30分钟之内。其实我个人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20分钟最舒服了，如果是午睡的话。
1: 没错。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睡前的时候3小时吃完晚餐，避免呢过饱或过度的饥饿入睡，吃饭的时间呢不要太晚了。如果说睡前呢有这个饥饿感，可以呢少量的使用温热的碳水化合物来促进色氨酸的吸收。还有呢要注意啊，咱们呢洗漱的时间呢可以稍微早一点。很多人呢习惯就是咱们睡觉的之前就睡，就洗澡，然后呢就洗完澡之后就感觉人更精神了啊。
0: 对，
1: 所以呢咱们建议就是先回家之后呢把洗漱提前，洗完澡之后呢身体会有一个自然散热的过程，那核心体温呢会在一个小时之内再缓慢的下降，这样呢更助于去进行睡眠。而且呢洗漱加换衣加上床的这个固定流程也会让大脑形成一个条件反射，意味着呢洗漱完了就结束了，该休息了，也能大脑呢能够明白就是我该睡觉了。
0: 没错。还有呢就是夜间少用脑力劳动，比如说夜间工作是会让大脑处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不利于顺利的入睡，也不要想太多的事儿。
1: 没错，这个我就深有体会。比如说第二天有工作啊，然后呢需要记一些东西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大脑就会在飞速的思考，飞速的记忆，结果呢晚上就睡得不好，经常会起夜。
0: 没错。而且我发现这个晚上想事儿也影响睡觉啊，越想越精神，
1: 越想越睡不着。
0: 还有就是床只用于睡觉，不要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情，比如说看手机、看电视、看书等等。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都是在看手机、看书。
1: 睡前的话还是得看一会儿手机，然后呢
0: 没错
1: 估计才能睡着啊。还有呢要记得就睡前咱尽量别玩手机啊，因为有调查发现呢睡前玩一段手机之后呢平均的入睡时间就会推迟一个小时，最好呢睡前这个一个小时左右不接触电子产品。真的做到呢睡前不玩手机，那不妨大家也可以试一试，睡前可以去看看影视剧，或者说听听这个相声节目，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你会发现就比如说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只要把手机掏出来，那你本来想睡觉了，结果可能一刷2-3个小时就过去了。
0: 没错，我觉得就是你不小心把手机掏起来，至少20分钟半个小时起步，长一点就2-3个小时了。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微调，从15分钟开始，固定每天起床入睡的时间，哪怕周末也不要差得太多。如果需要调整作息，尽量逐步改善，每天都调整15分钟，直到达到一个理想的时间。其实我还有一个小的点可以告诉大家，也是我最近发现的。我一直遵循着一个想法，就是晚上在漆黑的房间里玩手机对眼睛不健康。
1: 没错。
0: 所以我每次都是开着灯玩的。然后我就发现越开灯越精神，我觉得也是会影响到褪黑素的。然后我基本上就是看一会儿手机，我就会把这个灯关掉，然后屏幕再看一会儿，突然直接就放下。就是你不能想我什么时候放下，突然想到哎我是不是该睡了，我立马就放下。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我来说也算比较有用吧。
1: 对的，当你有了这个一点睡觉的念头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再跟自己说，
0: 立马就放下，
1: 你不要再跟自己说我再刷10分钟啊，再刷5分钟。那只要你有了再刷手机这个念头，那可能就不止5分钟10分钟了。当你有想睡觉的念头，立马就把手机放下，不管现在是在干嘛啊，然后立马放下的话，其实很快就容易入睡了。
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国庆游喀什，这个呢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1: 很多游客来到咱们喀什，大家也会发现哈，这个游客今年非常的多。然后呢喀什的一些暖心之举也是让我们的游客们感受到了咱们喀什人民的热情。
0: 没错。而且我看到了很多视频，不小心刷到的，就是在古城上面全是人山人海的。
1: 没错，是的。
0: 那其实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喀什市的旅游和出行也是迎来了双重的高峰，客流量持续攀升。那同时在这样的一个期间之内，也是为了保障旅客出行的安全顺序和有流畅，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喀什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坚守在一线，优化着服务举措。而且我发现了，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很多的这个交警啊，就是我觉得也投入了非常多。
1: 嗯，是的，经常刷到现在的一些交警，尤其是在国庆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很多交警也在引导大家快速的去通过这个收费口，就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优惠嘛。
0: 嗯，没错，
1: 也是非常的暖心啊。
0: 对，那简单跟大家就是稍微的统计一下吧。根据了解，喀什火车站国庆假期间呢，预计发送了旅客8.2万余人次，日均发送1.1万余。

0: 不节气啊，
1: 没错，10月8号的14时29分，也就是中午的2点半左右，正式迎来了寒露节气。大家都知道，这个寒露确实是已经算是天气比较冷的一个秋天了。
0: 嗯，
1: 月令72候集解当中记载到，寒露九月节，寒气寒冷，将凝结也，寒气寒冷欲凝，泛着微光，寒露之名便由此而来。而且寒露它是反映了气候变化的一个节气，此后呢，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热气消散，寒气渐生，昼夜温差也会加大，早晚已经能够感觉到丝丝寒意。我觉得不是丝丝寒意，
0: 挺凉的，挺冷的了，有点
1: 一大股冷空气袭来。因为我有时候早晚会遛一下狗嘛，挺冷的。
0: 是的，确实在南方这个寒露的季节可能会感受更加明显一些。就你会发现，早上出门的时候，这个露水已经不再是露水了，就变成了这个微微凝结的这种感觉了哈。而且呢，就是这几天我跟家里人打电话的时候，也是他们跟我说到，这几天湖南哈特别的冷，虽然说只有10多度哈，但是呢，我大家都知道这个南方的冷呢属于魔法攻击，
1: 湿冷的，
0: 哎，家里已经开始烤火了，是的，那今天呢也是寒露节气哈，寒露节气呢也有很多适合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呢，这个我们最喜欢吃的大闸蟹哈，也是在这个季节最美的这样的一个享受。
1: 是的，还有我们今天中午这个时尚超人家也为大家做了一期寒露该怎么吃的这样的一些节目。
0: 是的啊，到了寒露时节呢，咱们也要注意防寒保暖，润燥养阴，心境平和。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了解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包括一些重要的新闻吧。相信大家之前都刷到过泽普县举办的一个金湖洋杯公路自行车赛，那现在有一个延期了，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号进行举行，全国的骑行爱好者都是可以参加报名的。
1: 嗯，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呢，在这两天10月8号、10月9号，喀什各地是晴间多云，平原部分区域是有零星的阵雨的。今天早上好像就下了一点点阵雨。那傍晚至夜间各地有4到5级的一个偏北风，山口及风口风力地带是7到8级，局地是阵风8级，部分区域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是有微到小雨的。叶城县棋盘乡至科克亚乡乌下80镇至二牧场一带是有局地中雨的。9月10号各地还是一样晴间多云，风力不大，气温会缓缓的下降。那其中9号的夜间，南部山区及浅山区还是有小雨，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克亚乡一带是有中雨的。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2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1度左右。
1: 嗯，没错。那看完了天气情况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
0: 嗯，
1: 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哈。这个国庆之后呢是7:30就开始下班了。
0: 嗯，是的。所以说这个下班时间的一个改变，我们也要同时做出一些节目当中改变，提前跟大家说一说路况吧。
1: 嗯，没错。到了这个点，从路面上的情况来看呢，有些地方还是有一点点的拥堵了。
0: 嗯
1: 嗯，来关注一下吧。拥堵的地方，北向南的方向的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来说都还不错啊，但是呢在咱天南路这边啊，现在的话迎来了一个比较拥堵的高峰时段。天南路从咱们这个人民东路的丁字路口一直是到科技文化广场这边呢，现在有双向拥堵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关注一下东西走向吧。东西走向今天好消息是在市一大道和喀麦大道这里，目前来说车流量都是非常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在肺科医院前面呢，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目前来说是有一点点。同时呢，文化路在步行街的后门这里东向西的方向有一点车流量，但总体来说呢还算不上特别的拥堵。以及呢我们再往下面看看一下这个咱们的古城万达里边，现在呢有一点点的车流量，但是呢也还好。西环路的话，在海淀中华民院17这对向车道这边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是有一点点的。那东向西的方向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路这边。健康路的话在东湖安居小区的门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是有一段的拥堵。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和建设路。那建设路现在来看的话是目前来说一路畅通，但是呢在新城南路这边，从建国路的路口一直是堵到了建设路的路口，现在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
0: 嗯，
1: 与此同时呢，建国路的话现在在丽笙酒店西向东的方向到乐活广场十字路口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多，有一段的这个比较拥堵的情况。
0: 没错。
1: 嗯，再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这边吧。昆仑大道的话目前来说还是不错的。嗯，目前从后台来看的话，总体来说路况相较于咱们十一之前还是会好很多哈。这个咱们下班早了哈，给大家留了更多的这个预留时间。目前来说呢，路面上的情况总体来说还算不错。
0: 嗯，没错。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在乐活广场南湖路这边有一段路又是进行了封闭。哎，这段路确实封闭的会比较麻烦一些。今天早上我不知道，然后开车我发现，
1: 嗯，过不了，
0: 怎么回事，过不了。然后我就从七里桥绕了一圈才来上班的。
1: 嗯，
0: 那这个路面的一个修路的情况，就导致了很多的车辆没有办法进行左拐了，然后直行的车道也没有办法走南湖路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也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吧。但是确实这边的路面情况缓解了非常多，平时的时候在南湖路这块车特别特别多。今天早上就自从早上过完之后，中午我回去我就发现没有什么车了，就不太多了。
1: 嗯，因为这边不能通行，所以呢，很多人都往其他路去进行绕行了啊。
0: 是的，但是建国路还是会有些复杂的路面情况，那就是在我们建国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从丽笙酒店这一边，然后一直到乐活广场这块还是拥堵的，没有得到什么缓解。同时还有一个美景路其实主要就是在西红小区这一块，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
1: 嗯，建国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建国路呢还是因为受到咱们这个青年南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受到建国路修路的一个影响吧。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和建设路这一段呢，目前来说也是比较拥堵的情况。
0: 嗯，是的。
1: 嗯，受到建国路修路的一个影响，目前来说我们的青年南路包括新城南路啊， 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0: 嗯，新城南路这边它主要是北向南，南向北，它都有点拥堵，而且呢是从建国路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建设路红绿灯双向这边出现的拥堵会稍微长一点。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已经发送到听友群当中了，大家可以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起来。烟花一冷就跟我们说，十一过了个劳动节，在家打扫卫生呢，刚刚好。今天的话题是这个假期你都在干什么呢，一起分享聊聊。其实我看了一下我们听友群里面的朋友们，就是聊得特别多，然后有好多人去捡蘑菇了，我记得。
1: 嗯，没错。
0: 然后那个蘑菇整整一后备车厢，我都特别羡慕。
1: 是的啊，这蘑菇看着太诱人了。昨天我去菜市场逛的时候，也有人在售卖，就是咱们捡的那个蘑菇啊。就买的就是捡的多了哈，然后呢有富足的吃不完了，咱们也可以有一点小盈利啊。
0: 是的，这个其实我还挺喜欢吃的，因为有的时候家里人会捡，前几年就会就是互相赠送。
1: 这个怎么做要好吃一些呢？
0: 我就觉得清炒最好吃。
1: 清炒哈，
0: 对。
1: 那今天我下班去看菜场有没有卖的，我也去买两个尝一尝，还没吃过这种蘑菇呢。
0: 挺鲜的。可能也是因为我家里人做的好吃吧。我是真的平时我不太爱吃蘑菇，包括平菇那些的很少吃。
1: 对。
0: 但是这个蘑菇炒完我觉得味道还是挺好的。
1: 是的啊。
0: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通知，也是希望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是停水通知。停水的时间是10月9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凌晨2点一直到早上8点，影响的范围是安泰小区的高层，还有恒昌小区1、2、3期，包括建国路的联通公司，还有学府小区、阳光小区的 ABC 地区，还有中亚商贸城、曙光国际、老远方市场、第一污水处理厂、16小学、乐活广场、维也纳酒店等等阳光邻里中心的沿街的用户都是会进行一个停水的。这边住的这个听友们还是挺多
1: 的。
0: 对，因为我也住这一块儿，
1: 是
0: 的，也就是说我明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洗不了脸了嘛，因为明天
1: 早
0: 上我是早高峰。
1: 咱7点多就得起来、
0: 对，7点多就得起，这个怎么弄呢？
1: 提前储备一点水吧。
0: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储水的一个准备，把这个冲厕所的水
1: 啊准备好了，
0: 提前就是接好吧。
1: 是的。
0: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

0: 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0: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0: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忙慌张。每晚19点至20点30分，
1: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0: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2: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在这个2026年的国庆档收官电影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吧。
1: 嗯，没错啊，今年呢很多的这个电影在国庆档呢也是上映了，非常多电影值得大家一看。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来说哈，比较受欢迎的一些这个电影。因为今年的这个电影呢，在总共的国庆档期呢是票房累计达到了11.64亿元。那档期内的这个前三名影片呢，分别是《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3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
0: 嗯，而且今年的国庆档影片类型百花齐放，电影加玩法的持续迭代升级，也为很多的观众打造了更加多元化的假期消费体验。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800亿元了。
1: 嗯，没错，影片的种类会更丰富，精彩呢也是不断，喜剧、悬疑、温情、动画，今年国庆档期呢题材十分丰富，满足了不同受众的观影需求。
0: 嗯，
1: 尤其是呢《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影片呢时间线横跨数十年，刻画出了公安干警的初心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时呢，该片也以4.23亿元的成绩位列今年国庆档期的首位。
0: 是的，还有《什么意思夫妻》讲述了一对夫妻意外的灵魂互换了，以轻松的笔触写进了婚姻里的鸡毛蒜皮。喜剧向来是观众的观影刚需，较低的观影门槛让它成为了家庭结伴的观影优选。动画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作为该IP首部的三维动画大电影，融入了高铁、龙舟、包饺子等等的中国元素，精准的面向亲子家庭受众。
1: 嗯，没错，是的。同时呢，《活色生香》也是聚焦了中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讲述了三位退休女性不被年龄束缚，追求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该片呢，挖掘了陪父母观影这一独特消费场景，在线的这个票务平台也是显示，想看的用户女性当中啊，占了87.9%，40到49岁年龄阶段的占比呢最高。那包括呢《征战》《重生二》等，也是凭借了悬疑动作类型，满足了喜爱这类题材观众的观影需求。
0: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对比往年的多部大片正面角逐的一个局面，2026年的国庆档呈现出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就是电影类型赛道进一步的细分了，票房更多依靠不同年龄段、不同喜好的观众进行分层的一个拉动。同时，今年国庆档分众化供给的一个类型更加多样，更多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很多走进电影院的一个理由。有观众表示，带着家人去看电影已经是不再执着于电影最高的热度，更看重的呢是电影故事当中的题材是不是和家人一起看。
1: 嗯，而且呢，今年的电影哈和之前也不一样，电影加文旅加美食也是激活了假日的消费的新动能。不仅是可以去看电影，而且呢也可以去打卡一些取景的老店，品尝一些特色的美食。所以今年的这个电影呢和往年还是完全不一样。当下呢，中国的电影市场呢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多。那人们呢除了在荧幕上看到优质的影片、精彩的赛事，还能在影院体验逛非遗、看展览、玩 VR、选购电影的IP 文创周边，更能够拿着电影票根呢享受着餐饮酒店景区的一些优惠，所以呢还能跟着电影去取景场地看一看转一转啊。所以呢现在的电影呢不像以前那样只能供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更丰富的内容、更新的业态场景也在不断的让我们的这个电影的活动面包括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了。所以呢中国电影啊未来市场真的是大有可为啊。
0: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虽然说路上特别特别的拥堵吧，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1: 堵车不堵心吧。
0: 对，堵车不堵心，同时也可以听听咱们的这个新闻啊。
1: 嗯，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和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1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石榴花开同心筑梦。
0: 五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
1: 截至8月末，我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区累计开展节庆促消费活动330多场次，有效释放节日消费潜力。
1: 我区各地特色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群众餐桌。
0: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量已达32亿立方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着深情关怀，各族儿女的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殷殷厚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疆，把这片广袤疆域的发展牵挂于心，把各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这份深情跨越山海，温暖边疆，照亮前行之路。深情厚爱润泽天山，感恩奋进正当其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这是各族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这片广袤土地继往开来的崭新出发。回望这五年，新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化为前行动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天山南北书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本台从今天起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全景展现五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各族群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请听报道。
2: 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山南北城市乡村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声声我爱你中国，表达着天山儿女对祖国最赤诚的心声，最深情的祝福。伊宁市第18中学学生苏建杰：
3: 好好学习，增强本领，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 洛浦县居民热孜晚古丽麦提图尔孙：
4: 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丰富，这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好政策，我们大心地感恩祖国。
2: 塔城市新城街道哈尔敦社区居民沙勒克江一鸣：
5: 革命族团结者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2: 兵团第10师185团4连职工马军武：

0: 看着国旗迎风飘扬，心里满是自豪，手边就是守家，一身只做掩饰，我为祖国当卫士。
1: 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瓦汉走廊名铁盖山谷，买买迪明嘎斯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参加了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买买迪明嘎斯，
2: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雪山脚下，在这里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1: 今年暑假，包括买买迪明嘎斯在内的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研学。在北京期间，大家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的神圣时刻。买买迪明嘎斯
2: 唱国歌那一刻起，打心底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1: 2023年以来，我区累计组织带动23万多名青少年赴北京和其他省区市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大中小学同步开展了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在声声传唱中凝聚爱国情、筑牢同心志。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学生紫伊拉巴哈提亚
3: 唱着歌曲，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和美好。
1: 民丰县初级中学教师徐正义
4: 通过开展集体传唱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青少年在优美的旋律中汲取精神力量。
1: 五年来，新疆持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开展学校结对共建和中小学生手拉手联谊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让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天山南北最常态、最温暖的底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北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塔桥大舞台等你来挑战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已举办16场，云南、吉林、贵州等全国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相辉映，交融共生。贵州省盘州市非遗传承人钱艳平：
5: 两地的山水不一样，民族风情各有特色，各有韵味，但是大家对民族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是相通的。
1: 上海游客刘福民
6: 感觉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和厚度，通过这种形式把大家融合在一起。
1: 在南疆，网络让天山南北的陌生人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刹车县小伙艾克热木江吴买尔的婚礼就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300多人到场参加，小家喜事变成了四海乐事。河南网友徐晶：
7: 无论从哪里来参加婚礼都会被欢迎，有音乐就有舞蹈，现场非常热闹。
1: 新郎艾克热木江吴买尔：
8: 56民族一家亲，就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嘛，咱都是一家人。
1: 邻里间一碗奶茶的分享，农忙时一把援手的相助，生活里朝夕相伴的包容，天山南北各族儿女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目前全疆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2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9个，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涌现出了乌哈斯苏莱曼、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王桂珍、布如马汉毛勒朵、魏德友、吴登云、买买提江吴买尔等一批国家功勋人物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其一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行医50多年来，走遍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每一座毡房，累计救治患者10万多名，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孩子3200多个。乌哈斯苏莱曼
9: 为牺牲的人各族群众为人，这是严肃的一种状况。

0: 健康。
1: 五年来，民族团结大院笑语盈盈，绘就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幸福画卷。民族团结一家亲号列车穿梭往来，见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五星出东方》、小说《本巴》等文艺精品佳作迭出，让中华文化根脉在天山南北更续传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纂出版，为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根基。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合并举办，展现各民族同心奋进的昂扬风貌。江超、春晚、邻里节、百家宴等群众性活动蓬勃开展，让交往交流交融更有形有感有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为民族团结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中共享繁荣红利，在共同守护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共同奋斗中迈向美好未来。
2: 五年成绩单，五年是一个刻度，丈量着天山南北的奋进脚步。五年也是一份答卷，写满了各族群众的冷暖期盼。在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翻开这份沉甸甸的答卷，看看天山南北发生的新变化。第一篇，我们从民生说起。五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 76.4%。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17.9亿元，其中民生支出5054.6亿元，每花出去10块钱，有7块6毛都用在了老百姓身上。五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04%。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4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99.8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3.8万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达1610万人次，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5.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8.1%，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百姓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3: 我们这五年，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一个个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见证着时代变迁，书写着青春担当。我们这五年为您讲述各行各业普通人扎根岗位、拼搏奉献的鲜活故事，记录他们与新疆共同成长的奋进足迹。在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有一群给火车穿针引线的吊车人，运转车间指导员刘磊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用五年时间从一线技术大拿成长为带班带徒的吊车指导，请听报道。
4: 我叫刘磊，今年34岁，是乌西站运转车间的一名吊车指导。吊车我们称之为现实行业中的铁道游击队，在车列运行当中，我们爬上爬下，冲锋调度，增加作业效率。一趟中欧班列能不能准点从乌西站开出去，能不能安全到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就看我们编的对不对，连的牢不牢。乌西站是新疆铁路的心脏，江煤外运、中欧班列集结运转都在这儿。这五年，我眼看着车站日均办理量从16000辆涨到22000辆，今年9月13日再次打破了建站历史记录，当日客货办理量达到了25453辆。全国近40%的中欧班列从新疆口岸出境，经行新疆的班列占全国50%以上，车流越来越密集，货也越来越不一样。以前多是江煤外运，现在是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啥都有。中欧班列新道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这些大数字背后是我们编组厂一沟一沟干出来的，
5: 更是五年来自治区经济社会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4: 这五年我发现了防止了十多起安全隐患，摸索出了摘接软管、专用线取送车、提供时机这些窍门，还总结了作业前早提示、作业中互相提示、关键环节重点提示、习惯性问题。

0: 多次提示的四级式作业法，现在无锡站吊车组人人都在学，成了大家的秘籍。这五年我最大的变化是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下一个五年一条钢铁巨龙还会跑得更快，我还会守在编组站里，在每一沟每一列中为亚欧黄金通道冲好第一道关。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2: 新疆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导银行机构落地多项纾困政策，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截至八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25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5%。 请听报道。
3: 新疆金达康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在全疆开设了200多家直营和加盟药店，随着经营规模持续扩大，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邮储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及时发放了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帮助企业完善全疆药品服务网络。公司执行总经理李建林：
4: 这笔资金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对人才的一个扩充，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物流扩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3: 新疆各金融机构持续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十行千亿万企等银企走访对接活动，提供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实现增量扩面提质。截至八月末，辖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 12.44%， 银行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无还本续贷余额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28.66%、57.18%。邮储银行新疆分行今年落地多项小微企业纾困举措，加大首贷、续贷及信用贷款投放力度，围绕能源化工、粮食收购、特色农产品购销等优势产业，打造批量集群易贷产品，把金融服务由对单个客户向对整个产业集群延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伟：
5: 截至2026年8月末，小微企业贷款累计投放 142.58 亿元，同比多投 39.79 亿元。同时优化授信流程，开通审批的绿色通道，落实应贷尽贷，能贷快贷。
6: 国庆假期期间，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4282.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0.85%。 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公路出行人是主力军，假期里独库公路车流量大幅攀升，累计人员流动量250754人次，同比增长 42.18%。 乌豫高速北段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进出南北疆累计交通量27.89万辆，日均3.98万辆。铁路方面，10月1号旅客发送量31.58万人次，创下历年国庆节单日新高。10月7号正值返程客流峰值，哈密站候车大厅内客流涌动，进出疆旅客有序排队进站。北京旅客何健：
8: 我们从北京到新疆来旅游，哈密站环境比较好，秩序也比较好，服务也很周到。
7: 民航方面，各机场旅客吞吐量达 132.07 万人次，日均 18.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3%。 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每日旅客吞吐量稳定在 1.5 万人次以上，同比增长 41%， 客座率保持在 85% 以上。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服务监察员马雪眼：
9: 联合多家航空公司加密了热门航线，比如上海、福州、济南、石家庄等地，同时增设了值机柜台，增加了志愿者引导，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开通了爱心服务通道，安排专人全程帮扶，确保大家出行安全顺畅。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人气爆棚，绝美秋景、多彩文旅活动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这个国庆假期，乌鲁木齐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大巴扎景区、和田二街等特色街区人气攀升。在大巴扎景区，观光塔、廊坊、文创店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点。景区还推出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持续集聚人气。10月1号至5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武汉游客张慧：
11: 感受一下这边的这个步行街热闹的氛围，也买点这个特色的馕，非常的热闹。
10: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 15%， 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52%。 从客流节奏来看，新疆旅游热度自9月28号便开始显著升温，直至10月7号逐步回落，提前出发延后返程成为赴疆游客的一大出行特点。客源主要来自北京、成都、上海、深圳、西安等地，伊犁州喀什地区、阿勒泰地区、阿克苏地区成为游客赏秋景热门目的地。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金黄色的桦林搭配全新打造的丰收主题布景，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云南游客周阿北：
12: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美，我们这次来是特地订的秋店，因为秋天白桦林了，一片金黄，然后风一吹的是那个树叶掉在像花瓣一样，真的不虚此行。
6: 今年国庆假期，全区累计开展节庆促消费活动330多场次，有效释放节日消费潜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假日期间，自治区商务厅发布2026新疆秋季美食地图，进一步擦亮餐饮消费名片。依托电商赋能，联合百余家电商企业推出多场直播专场，线上引流带动线下消费。全区同步推进乐购新疆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涵盖汽车、家电、餐饮、百货、文旅等领域，丰富多元消费场景。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通过政府惠民补贴有效释放县域消费潜力，10月1号至7号累计核销消费券3000笔，带动消费146.8万元。木垒县居民吴亚如：
13: 结账时在店员的介绍下了解到了惠民消费券，并现场完成了核销，买菜买水果这类日常消费都能抵扣，非常好。
7: 霍城县推出汽车、数码产品、商超专项消费补贴，构建政府加银行加商家三重让利模式，实打实的优惠政策带动门店客流大幅上涨。霍城县某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王雪：
14: 政府补贴加上店面的优惠，一台车可以省好几千块钱，比平时我们的销量来说要翻一番。
7: 国庆假期，全区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充分满足了各族群众的节日消费需求。乌鲁木齐市各大商超开启延时营业、自然闭店服务模式，给市民消费增添便利。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友好商场超市副经理梁敏：
15: 只要还有顾客在选购商品，我们就正常的进行接待，同时增配了收银员、安保人员，全力的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2: 眼下正是水产养殖业的丰产季，我区各地特色水产品集中上市，丰富群众餐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在和田市拉斯奎镇托万旗盖布隆村水产基地，一只只活蹦乱跳、膘肥体硕的南美白对虾出水装筐，发往阿克苏、喀什等地的农贸市场。和田市富阳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玲介绍，养殖技术人员围绕盐碱地水质调控、虾苗淡水化适应性培育，采用生物菌剂调节水质，让南美白对虾在沙漠边安了家。
17: 目前我们养殖规模109亩地，今年预估产值在200万左右。
16: 新源县生态养殖的小龙虾、大闸蟹集中上市，受到消费者青睐。新源县肖尔布拉克镇肖尔布拉克村党支部书记朱建军：
18: 我们用的是稻虾蟹共生种养模式，稻田给虾蟹提供栖息地，虾蟹帮忙除草捉虫，全程不用化肥农药，一块田地多种收入。
16: 疏勒县疏勒镇泉水村养殖的10万只大闸蟹陆续捕捞上市，得益于稻田活水滋养，大闸蟹肉质紧实鲜甜，膏黄饱满，销售订单不断。养殖户刘鹏：
19: 今年我们养的螃蟹普遍品质较好，个头较大，大部分都能达到3两，上市之后顾客反响都比较好，我们计划明年扩大规模，然后对螃蟹的品质提升一下。
2: 情满天山原浆印记，对口原浆工作中，辽宁省持续加大产业原浆力度，助力塔城地区农业提质增效。请听塔城台记者张培奇、苏山林的报道。
20: 最近，新疆天阳牧业有限公司配种站的技术人员正在开展肉羊人工受精工作。肉羊经济杂交是商品羊生产的关键选育方式，通过品种间优势互补，生产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0%左右。 公司技术主任李曼曼。
0: 2023年以来，辽宁沅江羊产业技术团队一直对我们企业开展精准帮扶，我们羊的成活率大幅提升。

0: 同时，辽宁援助了一批优质种苗，实实在在靠援疆技术带动了产业发展。
1: 辽宁援疆聚焦特色种养、良种繁育、农技推广等重点领域，深耕造血式农业援疆，以科技赋能增收。这些年，辽宁援疆统筹17家院所、100多名农业专家入塔支援，挂牌成立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多渠道投入援疆资金2300万元，陆续引进测试3000多种农业新品种、新组合，推广驯化成功的果蔬、粮食品种面积超10000亩，累计开展专项培训2800多人次。新疆乐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高新简：
2: 果子品质好了，产量也高了，肯定是多卖钱了，带动老百姓收入了。
1: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
3: 我们在粮、棉、油、果蔬菌这6大领域开展了品种的引进、示范、推广，全方位的这个工作，研练、补练、强练，把整个产业的规模和效益都带起来。
4: 今年塔里木河流域被列为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截至目前，今年全流域洪水资源化利用量达32亿立方米。请听报道。
1: 眼下塔河主汛期进入尾声，在下游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一路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阿拉干胡杨林区，最终汇入台特玛湖。若羌县林业科学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宋杰介绍，这次生态输水计划总水量3.5亿立方米。
5: 台特玛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沿岸的芦苇和乔灌木重焕生机，各类水鸟、野生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1: 在今年塔里木河流域32亿立方米的洪水资源化利用量中，天然胡杨林区引洪补水12亿立方米，回灌地下水及人工防护林用水20亿立方米。塔河汛期集中在6到9月，过去洪水多被视为灾害，以防御下泄为主。随着塔里木河流域纳入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逐步实现从防御控制向防用结合、资源化转变，通过山区水库拦洪削分，中游引洪补水，下游生态输水，把洪水变害为宝，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回灌和灌溉水源，逐步构建起全流域协同的洪水利用格局。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处长谭金介绍：
6: 抓住汛末这个窗口期，持续开展引洪补水、水库蓄水，同时总结经验，把行之有效的办法固化为长效机制。
7: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变害为宝，让洪水发挥更大价值。塔里木河流域获评全国洪水利用试点，洪水资源化利用取得初步成效，折射出我区治水思路的深刻转变，打破了以往洪水及灾害的固有认知。以往流域治水侧重被动防御，以泄洪避险为核心目标，汛期水资源大多白白流失。如今立足防汛用一体化思路，打破单一防汛思维，通过科学统筹全流域水资源调度，精准转化利用汛期洪水，实现治水工作从除害向兴利转变。这一举措精准适配干旱区生态治理刚需，将富余洪水转化为生态补水、地下水储备资源，有效修复荒漠生态、涵养水土资源，系统性补齐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短板，稳固区域生态安全根基。从被动防洪到主动用洪，治水模式的升级为干旱流域生态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可行路径。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21度，
4: 阿勒泰小雨，-2度到15度，
8: 塔城多云，4到15度，
4: 伊宁多云，6到20度，
8: 伯勒多云，5到21度，
4: 克拉玛依多云，9到20度，
8: 奎屯多云，6到22度，
4: 石河子多云，4到22度，
8: 昌吉多云，8到24度，
4: 哈密多云，6到22度，
8: 吐鲁番多云转晴，16到27度，
4: 库尔勒多云，10到23度，
8: 阿克苏晴，11到23度，
4: 阿图什晴，11到23度，
8: 喀什晴，13到24度，
4: 和田晴，8到24度。
8: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21度。
4: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子涵。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9: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10: 下面播送《夜幕下的哈尔滨》，演播王刚。
11: 火车站的大钟指向5:03，日球预指熊一座的专列进站了。不一会儿，火车站里传出一阵阵日本爱马进行曲的吹奏乐声，一大群人从车站主楼里走出来了。为首的是一个五短身材，长了一副铁青脸，圆眼睛，趴鼻梁，留着黑胡子的人。只见他头上戴着鲜红色帽顶的黑缎子帽头，上身穿着团花青缎子马褂，下边露着蓝缎子长袍的底襟，青缎裤，扎腿带，脚下是一双皮圆口的里弗尼布鞋。这身打扮活像中国的阔商老板，这个人就是来到黑龙江省执掌生杀大权的日本法西斯头子玉指雄一。他穿的这身长袍马褂是伪满洲国规定的所谓国服，这种国服在一般情况下是可穿可不穿的，尤其是像玉指雄一这样的太上皇。那他为什么这么个打扮呢？他有他的目的。一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来的老中国通，二是为了表示自己是尊重大满洲帝国的，当然也有哗众取宠之心。玉指雄一走出车站主楼，稍微停顿了一下，就像停在纪念碑前边的小汽车群走去。这时候，十几个摄影记者，其中还有黄头发的欧洲人，都端着照相机、电影摄影机，倒退着身子抢镜头。等玉指雄一走到小汽车前边的时候，又有一群端着小本的新闻记者围过来，要求他发表讲话。玉指雄一摘下头上的红顶小帽，露出一颗剃得青须须、闪着贼光的秃头。他举着帽子，向周围的记者扬了扬，又向被刺刀威逼在远处的群众挥了挥，然后开始讲话。大风呼叫着，记者们撑着脖子往前挤，生怕漏掉一个字儿。玉指雄一不用翻译，他的中国普通话说得比好多中国南方人都流利准确，而且还用一些难度很大的文绉绉的词汇。他迎着大风，尽力提高自己的声音。敌人受重任于大满洲帝国皇帝陛下，今天来到素负盛名的国际城市哈尔滨，将与诸位携手开拓满洲王道乐土之天堂， 兼书日满共存。

从容之乐园，此实为三生有幸之事也。而今初到，即蒙日满诸同僚热烈之欢迎，欢迎欢。尉迟兄一突然停止了讲话，他那张铁青脸变得十分吓人，一双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纪念碑，记者们也都跟着他的眼光回头向纪念碑望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纪念碑上蒙的那块大水龙布出了毛病了，左下角从捆绑的绳子里挣脱出来，被大风拍打着掀了上去，几下子就把另一个角也给挣开了。于是从下往上越掀越高，最初露出一个盒子，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地露出还我山河四个大红字了，而且水龙布还在无情地向上掀着。这个时候你再看尉迟雄一，他的那双圆眼睛瞪得像铜铃子一样，嘴里不由得说了一句日本话，南尼，这意思是什么？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得到的程度，那里面充满了恐怖和震惊。站在他身后的一群人早已惊恐万状，他们两眼盯着纪念碑，生怕要害的地方露出来。可是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又一个字被掀了出来，这是个扣字。这一下人群开始浮动了，几个警察宪兵想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把扇布捂住，便领头往碑前面跑。他们一跑，所有的日寇汉奸都跟着往前跑，顿时这个欢迎场面全乱了套。不许动！尉迟雄一大喝了一声，这一声断喝倒很有威力，把所有的人都给镇住了。警察、宪兵、汉奸一个个怯生生地退到他的身后，周围只有风声和那个大扇布拍打纪念碑的声音。尉迟雄一一个人向碑前走去，他想看个究竟。就在他快要接近碑身的时候，忽然一阵狂风，呜，这阵风旋转着嘶叫着扑过来，把大扇布往起一鼓，哗啦一声周到背后边去了，霎时间赶走日寇还我山河八个红色大字全部呈现在尉迟雄一的面前。杀人不眨眼的尉迟雄一突然收住脚步，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这个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干了十几年，自以为练好了全套摆弄中国人本领的老家伙，本想这次来哈尔滨之后，为实现日本帝国鲸吞全中国锦绣山河压住北方的阵脚，谁想到一下火车就挨了这样重重的一棍。这对满脑子是唯心主义迷信思想的尉迟雄一来说，简直是迎头痛击。惊恐、愤怒、懊丧、错综复杂的感情一起涌上他的心头。由于过度的刺激，他直觉得眼睛冒金星，两腿打颤，心往下坠。他生怕自己倒下去，那将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丢尽大日本帝国的脸。所以尉迟雄一挣扎着闭上双眼，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风还在呼呼地刮着，那块大扇布完全

0: 人被风翻到后面去了。这个大杯现在很像个抗日的巨人，披着一件大斗篷，骑着战马，迎着狂风，高喊着赶走日寇，还我山河的响亮口号，在向日本侵略者冲锋陷阵。玉置雄一身后那一群人现在谁也不敢动了，他们战战兢兢地望着面杯而立的主子，猜不出他在想什么，更不知道他下一步要怎么办。玉置雄一稳了稳神之后，把身子慢慢转过来，用眼睛扫视了一下站立的人群。我记得方才说过，承蒙诸位对我热烈之欢迎，这欢迎的第一项。说到这儿，玉置雄一回首一指纪念碑上的字，就是这个吗？站在他面前的人鸦雀无声，吓得低下头去。再有这样的事情，我希望诸君能事先通知我一声。这第二项欢迎内容是什么呢？早通知鄙人一声，好有个准备啊。汉奸警察的头低得更深了，在这片黑压压低垂着的脑袋中，突然有一个大脑袋抬了起来。这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他穿着一身笔挺的新警察官服，肩上扛的是两道杠三个星的警政肩章，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脚下带刺马针的大马靴擦得锃亮。这个人长着一张大白脸，脸刮的是溜光水滑，除了两道淡淡的眉毛之外，好像连个汗毛都找不着。他的嘴很大，嘴唇也很厚，两只大眼睛向外鼓鼓着，使人感到他好像是个加重的物件，什么都比别人大一号。这时候只见这个人把脑袋一抬，迈着正步咔咔地走到玉置雄一面前，双脚用力一碰，皮靴和刺马针一撞，又咔地响了一声，随着响声行了个举手礼，请参事官阁下息怒。
1: 你是什么人？
0: 卑职是皇帝陛下警察官，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特务科长葛明礼。今天出此严重事件，完全是卑职有失职责，卑职罪责难逃，请参事官给卑职期限，一定捉拿这个反满抗日罪犯归案。卑职再次请阁下息怒，保重附体。这个特务科长抢在前面一开头，所有的汉奸都跟上来，请参事官息怒，请保重附体。玉置雄一一挥手止住了他们的喧哗，看那样子他还要讲点什么，忽然一眼瞥见站在人群后边的几个抬着脑袋的男女老幼，正微微地向他摇着头，便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去了。他一皱眉，又一挥手，举步奔向小汽车。玉置雄一上了小汽车，那些低头认罪的人也相跟着钻进了自己的车子。那几个向玉置雄一微微摇头的男女老幼也被人们恭恭敬敬地请上了一辆非常漂亮的小汽车。原来这几个人是玉置雄一的家眷。就这样，欢迎玉置雄一的仪式算是圆满结束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那个特务科长葛明礼。葛明礼是个胆大心细的家伙，本来在纪念碑前上百名日寇汉奸当中 他是官职最小

0: 要轮班觐见，恐怕也得排在最后边。可是他不管这一套，他的特殊职业养成了他的特殊优越感，而且这件事又可以划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所以就一扬头雄赳赳地站出来了。这葛明礼是个赌徒出身的光棍，从小就相信遇事儿要闯大运，一件事闯对了就赚大利，闯错了就倒大霉。就像今天在纪念碑前这件事儿，要是闯对了会立刻得到御旨雄一的赏识，今后就可以抱着这条东洋外国粗腿爬上去，要是闯错了呢，就会引火烧身，不但御旨雄一会怪罪下来，那些恨他抢尖的上司也饶不过他。在这样吉凶难定的情况下，要是一般人就不往上闯了，但是他不行，他是个战惯上风头的人，他宁肯因此整错了倒霉，也不肯错过一个好机会。这就像当年在赌场上押宝一样，在好点面前稍一犹豫，人家把宝盒掀开了就悔之晚矣。那么现在到底吉凶如何呢？在前边等待他的是什么呢？这些都难以预料。葛明礼觉得必须抓紧时机把案子破了，如果能把写这八个大字的要犯抓住，那他就会因为破了这个大案而得大利，出大名。葛明礼跟着车队把御旨雄一送到道里中央大街犹太人开的有名的马迭尔旅馆之后，顾不得吃早饭，就赶回警察厅特务科，一坐下来便立刻把昨天晚上被打倒在八个大字下的便衣特务秦德林找来了。这特务科在警察厅里占有特殊的地位，一般科的科长多数是警组，可他这个特务科长却是警政。他自己单独有个宽大的房间，里边有会议桌、沙发，写字台上摆着三台电话，简直和厅长的派头差不多。秦德林被叫进来的时候，葛明礼正斜靠在沙发上想心事。他一看秦德林这副模样，差点憋不住笑出声来。几个小时之前，葛明礼赶到出事现场的时候，秦德林的脑袋才从那桶快干拉海油里拔出来，人已经憋得没了气儿，黏糊糊的红油子把鼻子嘴全给糊住了。葛明礼忙指挥他手下的人用手去抠秦德林脸上的红油子，好不容易才把鼻子嘴儿露出来了，可是人已经不能动了，就忙着用车送到医院去抢救。天亮的时候，葛明礼得到报告说秦德林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当时葛明礼已经顾不上管这件事，虽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他让秦德林回特务科等着他。在这之后，葛明礼就忙着去布置警戒线、勘察现场、向上司报告等等。现在秦德林就站在他的面前，葛明礼一看这个人呢，简直变成赤发鬼刘唐了。头发是一疙瘩红一疙瘩黑，脸上凡是挖下去的地方都是红的，尤其是眼窝的深处和鼻子孔附近，红的简直像猴腚，两腮和颧骨 却都变成紫茄子色了。他的一只胳膊用绷带挎在脖子上，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活像个十步全。葛明礼望着他这位亲爱部下的这副尊容，强忍住笑，用手指点着。我说秦德林的秦德林的啊，你这是咋整的你啊？是鸿运当头照把你照成这个小样了啊？说到这儿，葛明礼实在是忍不住了，竟然笑出声来了。多数的赌徒啊都有这个本领，天大的事儿压在心上也能表现得满不在乎。他们信奉一种精神安慰术，那就是脑袋掉了碗大的疤，过了20年又会长成这么大。当他们在赌场上把全部财产都输光了以后，会把自个儿的老婆当赌注押上，老婆也输进去，就从腿肚子上片下块肉来压上，这样干上几年就会练成一块杀打不怕的滚刀肉。葛明礼就是从这种赌徒中混出来的，也正因为这样，日本侵略者才看上了他。918事变以前，鬼子就用重价把他收买过来，充作鹰犬打手。918事变之后，又把他推上了特务头子的宝座，他也就把往日赌场上的哥们儿都收拢过来，让他们当上了特务嘱托腿子。秦德林就是他过去的一个哥们儿。今天在这样重大的问题面前，葛明礼原想憋住不笑，一心谈正事儿，可是不行，实在是憋不住了，而且他这笑的神经一开动起来就关不住闸。这葛明礼先是坐着笑，接着站起来笑，从直着腰笑到弯下腰，拍着腿，捂着肚子，流着眼泪和鼻涕笑。葛明礼这越笑，秦德林越哭丧着脸难受。等葛明礼笑得流出眼泪的时候，秦德林的眼泪也出来了。葛明礼擦眼泪，秦德林也擦眼泪，一个是真笑，一个是真哭。等葛明礼止住笑的时候，秦德林也哭出声来了。葛明礼听见哭声觉得奇怪，忙又擦了擦眼睛，细看了一下秦德林，这小子真哭了。我说你怎么回事？你哭什么呢你？
1: 我好悬没见了阎王爷，捡条命回来见你这科长哥哥，可你
0: 秦德林放声哭了起来了。哎呀，你看就为这点事儿你。我说你这眼泪窝子真浅，你啊娘们儿一样你。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说等明儿个破完了案啊，科长哥哥领你上群仙书寓，把怀春楼的吕翠翠给你找来啊，再把迎春院的李玫瑰找来唱两段，完了咱们上宝蒙饭店吃大菜啊，玩玩俄国娘们儿，让那个斯普洛娃给你跳上一段，怎么样啊？别哭了别哭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的眼窝子啊，越哭越像猴腚了。你还笑呢？好，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我说你怎么不好好洗洗你啊，让人家看见我手下的人都成小鬼了。
1: 洗不掉。

0: 不知道什么他妈鬼油漆，像掉胶一样粘。那你去整盆汽油好好洗洗啊，这就是汽油洗的，再洗我的眼睛都遮瞎了。你看这腮帮子，皮都要遮掉了。宁肯不要这张皮，也要那张脸。脸是门面，就你这么个小样，我怎么领你上群仙书寓啊？上拉了屯的鬼王庙吧，那块儿正缺个站班的小鬼，去不来洗去，洗不净不行到大街上给我丢人。秦德林哭丧着脸子转身就走。别走啊，正事还没说呢，回来回来回来。
1: 我都折腾一宿了，这
0: 怎么不愿意了咋的啊？在耍钱场上折腾两宿你也愿意，贱皮子你。这一下秦德林低着头不吱声了。葛明礼一指沙发，坐下。秦德林低着头坐下了。葛明礼又给秦德林倒了一碗水。来来来，说说昨天晚上的经过。秦德林有气无力地把夜里发生的情况学说了一遍，他什么都说了，就没敢说他上酒馆和女招待鬼混那一段。葛明礼听完了，翻了翻眼皮。这么说后来那个小子和刷标语那两个家伙是互相认识了？
2: 认识。看那样还是一伙的。那两个刷标语的管后来那个小子叫您，不是长幼辈就是上下级。
0: 光叫您了，没称呼什么？
2: 也可能称呼了，我没听清。
0: 到节骨眼上你又听不清了，你试试。
2: 那我的脑袋让油桶扣住了，我光听见好像
0: 什么？
2: 好像有个狮字儿。
0: 狮字儿？
2: 是
0: 什么狮啊？还好像什么？像男狮女狮啊，还是死狮活狮啊？是人名叫什么狮，还是植物外号啊？这个狮字儿是在上边还是在下边啊？
2: 不知道，当时我耳朵眼里都灌进红油子了，能听见一个字儿那就不错了。
0: 你光听见一个字儿顶个屁用你？
2: 那可是要遇上您讲的那个血滴子，那连一个字儿我也听不着了。
0: 葛明礼听见这句话，眉头一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是又憋回去了。那么这血滴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一句话会使葛明礼无言以对呢？这里还有一段讲究呢。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0: 秦德林一提血滴子三个字儿，葛明礼就无言以对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里边有段讲究。什么讲究呢？葛明礼平常专从唱本、评词、剑侠小说里搜集和特务有关的人和事儿，遇到机会就给手下这些特务们讲上几段，作为理论根据和业务学习之用。方才秦德林讲这血滴子，就是他在说书馆里听说评词的人讲《雍正剑侠图》的时候记住的，再经他自己一编，就成了他的保留节目。遇到机会就给他的这些弟兄们讲上一讲。葛明礼每逢说的时候，还都加上两句导语，也就是开场白。 干我们。

血滴子里的好汉，都是从练武的名家里百里挑一精选出来的，那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穿房越脊是如履平地。进得门来，先得试胆量，试忠心，试才干，都试过去之后合格了，才算进了门槛，这一辈子也就变成皇帝御座下的人了，和现在我们这皇帝陛下警察官差不多。那个时候进了门槛之后，就发给你一个牛皮口袋，口袋嘴上安着两把锋利无比的钢刀，钢刀通着消息，只要把牛皮口袋往人脑袋上一套，再用力往起一提，脑袋就齐刷刷的从脖子上切下来，装进了牛皮口袋，然后把牛皮口袋往腰上这么一系，跳墙上房毫无妨碍，最多滴出几滴血来，所以叫血滴子。葛明礼每逢讲到这儿，他手下的特务们就羡慕的直巴的嘴儿，要求葛明礼也能给他们定做一批这样的牛皮口袋，每人发给一个，需要谁的脑袋到那儿一拎就下来，就跟摘西瓜一样简单，那该有多好。皇帝陛下听见了也一定会高兴，因为把他老祖宗的绝招给继承下来了。可是大伙儿一议论到这儿，葛明礼就会长叹一声，因为这个绝招确实绝了，没有继承下来。后来葛明礼就下决心找人研究，并对手下的喽啰们声明说，他正在请专家画图，很快就会发给每个人一个牛皮口袋。不要牛皮的，要改用橡胶皮的，又软又轻，刀是折叠式的，可以揣在兜里。葛明礼这大话也不知道讲过多少遍了，可是那橡胶皮的血滴子还没有影儿。手下的人老打听，越打听葛明礼心里越烦，后来啊，这血滴子竟成了他的忌讳，谁一问他就瞪眼睛，弄得谁也不敢再问，他也就不再讲了。可是今天呢，画杆画这血滴子又从秦德林的嘴里冒出来了，葛明礼一听本想发作，可是又一想，秦德林被人用铁桶套了脑袋，要是这铁桶下边真有两把刀，他现在就不能坐在这儿说话了。秦德林从铁桶套脑袋联系到牛皮口袋情有可原，所以葛明礼就把嘴边的话又噎回去了。他摆了摆手，算了算了算了，听着一个诗字儿，总比一个字儿没听着好，那咱们以后就在姓诗的名诗的，还有那些老师讲师理发师医师药剂师琴师大师傅二师傅反正就在带诗字的人上下功夫吧。现在你再说说这三个人的特征啊，都有多高啊？不知道。怎么这也不知道啊？你葛明礼刚压回去的气儿又要往上撞。我说你耳朵眼里灌进红油子，听不见他们说什么，难道看还看不见吗？啊，没扣铁桶之前你不是端着枪瞄准那两个刷标语的家伙吗？你不是还想对准下边那个先开一枪吗？这不都是你刚才说的吗？是我刚才说的。那怎么还说不知道啊？啊，这不是有意顶撞老子吗？葛明礼又敲上桌子了。

0: 陈德林反倒撑住气儿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那两个刷标语的是蹬肩膀落在一块儿的，我就看见一长条黑影子，灯光暗，连接茬都看不清。他俩加一块儿有3米多高，分开我就不知道了。我说那油桶是怎么靠你脑袋上的啊？能像飞镖一样撇上去的吗？要是那样还好了，那把油都甩出去，我就不会变成这个模样了。你这，哎，真是，葛明礼真是哭笑不得呀。最后他又一拍大腿，不管怎么说啊，还是跑下来的扣的，是不是啊？跑下来你还看不清啊？那看不清，我被人家摁在地上，背朝天，嘴啃泥，什么也看不见。那摁你的那个人也看不见？看不见。哎呀，你不是他是从我背后来的，那一拳一脚就把我撂倒下了。前两个我总算还看着人影了，这个连人影都没看见。你确实，葛明礼一挥手把脸扭向一旁去了，好半天才转过头来指点着秦德林。我说你呀，你呀，你呀，啊，你真算可以呀，你呀，你让人捉弄成这个熊色，临了就说出一个狮字，还不知道死狮还是活狮。我说你是，那不是你那什么，我还有情况。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1: 您没容空。
0: 你快说快说。
1: 那个，我觉得从后边摸上来的那个家伙特别厉害，要给他个牛皮口袋，你我的脑袋都保不住了。他从后边摸过来，一点声都没有，第一拳就打在我的穴位上，我连妈也没喊出来，他的扫堂腿就过来了。我才趴在地上，他的脚又踏在我的脊梁骨上。他这些动作啊，快似旋风，急如闪电。
0: 科长，您是知道的，咱哥们儿也不是白给的，可是在这个人的手下，我竟成了窝囊废了。这是个满身功夫的邪乎对手啊。
1: 科长，要不把这个人抓住，
0: 我看咱们啊。说着话，秦德林摇着脑袋摸了摸脖子。
2: 可是你连啥模样都没看清，咱们怎么抓呀？
0: 我看咱们先从会武术的当中去找。
2: 秦德林话没说完，直通警察厅长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葛明礼忙跑过去接电话。电话是办公室值班警官打来的，通知葛明礼立刻前去开会，部署侦破纪念碑前重大反满抗日案件问题。去的时候要把已经掌握的材料线索都带去。葛明礼撂下电话，
0: 哼，妈的线索，有狗屁线索呀！
2: 接着对秦德林一挥手，走，跟我上厅长那儿去。
1: 科长，这不行，我
0: 还是不去的好。
2: 咋的了？
1: 科长，您看我这模样，我这……对了，您不是怕我给您丢人吗？那什么，科长，请您替我说说呗。
0: 我是看你吓得这个小样啊，你怕什么呀你？这不有我呢吗？厅长也不能把你鼻子咬半截去啊！你不去，这笔糊涂账谁报啊？啊！我才不替你挨扣呢！你走。
1: 哎，
2: 葛明礼说完便推门走出去了。秦德林长叹了一口气，只好一瘸一拐地跟着走出去。他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像要散架子一样，肚子也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唤。这秦德林一个劲儿地悔恨自己，
1: 我真他妈倒了八辈子霉了，我昨儿晚上什么鬼使神差呀，这我干嘛要一个人摸上去呢，真是，哎呦，
2: 咱们先撇下葛明礼、秦德林他们不提，再来说说王一民。王一民看完了纪念碑前的闹剧，心情十分兴奋，那比在战场上抓到一批俘虏、缴获一堆战利品还兴奋，因为那是战斗胜利的结束，而这却是战斗胜利的发展。举个例子来说吧，这就像一个艺术家导演了一出好戏，然后和观众一同坐在池座里欣赏演出一样，是一种其乐无穷的享受。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呀，王一民迈着轻快的脚步顺着霁虹桥往道里走去。他顺着人流往前走，这人流也和往日不同，都走得那么轻快，人们的眼角眉梢都流露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他们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大概是要赶快跑回家去关严房门，打开欢乐的闸门，向自己的亲人倾诉一番，有的恐怕还要斟满美酒，全家老少欢庆一回。是在这愁云漫漫、血雨腥风的所谓王道乐土上，能有多少这样大快人心的事儿，又偏偏被自个儿遇上呢？王一民就置身在这无言的欢乐人流中，快步向前走着。当他横过马路的时候，他敏捷地向后瞥了一眼，他要看看萧光义和罗世成是否和他同行。他估计在此时此刻，这两个比别人更加兴奋千百倍的英雄青年很可能还在跟着他，他们有满腔的欢乐要倾泻，也必然有些疑问要提出。他们过去只知道这位王一民是他们的好老师、好班主任，万没想到他会像一只天外飞来的雄鹰，在危急的时候把他们从毒蛇口中救出来。此时此刻，王一民猜得到他们的心情，感觉到他们的心声，因此他要在人流中搜寻他们的踪影。果然就在后边不远的地方，他俩正眼角挂笑的望着王一民。等王一民证实了自己的估计之后，就觉得不能再躲闪了，必须正面和他们俩谈谈了。怎么谈呢？他在盘算着。他对这两个青年的政治情况是知道的，他们是三个月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新团员，属于高二年级团小组。前一天夜里，满洲省委秘书长李汉超同志找他和共青团省委书记刘伯汇报情况。在汇报的时候，王一民就知道了萧光义和罗世成这个使人振奋的大胆行动计划。因为王一民是反日救国会的负责人，共青团不归他抓，没有直接领导他们，所以也就没有和他们发生过直接的关系。 但是他也为能有这样的英雄的学生而自豪。正因为王一民了解这两个学生，所以在兴奋的同时也夹杂着担心。担心什么呢？他担心他们勇气有余而经验不足，计划大胆而行动粗率。纪念碑前边是个蛇蝎遍地的场所，稍一不慎就可能坠入罗网，所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为他们两个暗暗地站岗放哨。如果进行得顺利，自己就人不知鬼不觉地退回；如果发生了意外，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两个学生出现。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向李汉超和刘伯提出来了。李汉超对王一民是非常了解的，他知道他的本事，所以连忙赞许地点着头。刘伯本来不大愿意，因为这件出人意料的大胆行动是他想出来的，高二班团小组是他抓的重点，决定这次行动的会也是他亲自领着开的，而现在王一民却要参与进来，他有些不大情愿。但是看见秘书长李汉超连连的点头，也就同意了。眼下这个行动总算是成功了，王一民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他所在的第一中学。他一看手表，快到七点了，眼前正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鹿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他估计着这两个学生还没有吃早饭，就停在小吃铺的门前等候，等两个人走近，他趁附近没人注意的时候就回头招呼他们：哎，进去吃点早饭啊，不要提任何问题。两个学生顺从地点点头，和王一民一同走了进去。这白鹿小吃铺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咖啡、布扎、格瓦斯、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伪满初期，日本统治者正全力以赴地对付那具有世界规模的反日运动，在国际上他要想法争取舆论上的支持，摆脱孤立的境地。在东北境内，他一方面要血腥地镇压抗日的人民，一方面又要怀柔安抚和收买一些人，所以他还腾不出手来进行后来的那样无所不用其极的经济上的榨取和掠夺。而且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还要拼力在这块他们所讴歌的所谓王道乐土上制造虚假的繁荣，尤其在哈尔滨这块奇特的土地上。这个地方光外国领事馆就有21个，世界上强盛一点的国家都在这里占据一个席位，外国居民占市区居民1/3强。哈尔滨可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小橱窗，所以日本侵略者在那个时期内经济上的统治不但大大放宽，还不择手段地采取一些办法促进那一时之间的表面繁荣。这一来，一方面在生活上暂时便宜了哈尔滨。

0: 城市的居民，另一方面也更快地腐蚀了一些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因为这种繁荣是殖民地式的，是畸形的，它使一些特殊行业像发酵的面粉一样很快地膨胀起来，卖淫的增多了，明的暗的到处都是，新开设的舞厅多起来，大烟馆、赌场都公开地挂出牌匾，大一点的饭馆增加了女招待，门前不断地更换新的红纸招牌，有的招牌就这样写着：本饭店新聘女招待，年方二九，女子中学毕业，色艺双绝，有婉转的歌喉，擅长各种流行歌曲，一曲甜蜜的相思曲可以使您成为本饭店永久之顾客。像这样的招牌广告随处可见，走在大街上一抬头就是，翻开报纸第一版上没有别的内容，除了一些商业广告，就是拜耳大药厂的西药、蔡司牌望远镜、莱卡照相机、德发牌新式唱机、光路牌眼镜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的外国名牌货。连现在王一民和两个学生走进来的小吃铺里也贴着内容奇特的广告，而且就贴在一进门就可以看见的正面墙上。大概是小吃铺的主人很欣赏这文图并茂的广告吧，那上边画着一双跳交际舞的青年男女，男的西服革履，溜光的分发捧起个大蓬蓬，女的长裙拖地，腰细的剩了一小捏，上身紧贴在男的身上，卷曲的长发从肩上披下来。这张画的下边是排列整齐的四言文，文曰：世界跳舞由来已久，西欧东亚早经研究，歌舞之乐普及全球，荟萃之地不可少有，现代摩登顺乎潮流，不懂歌舞似乎守旧，其中利益美不胜收，西极前来万物退后。文下写着道理跳舞传习所启示，欢迎南宫女士随时前来授业，传习所特别远隔重洋从大美利坚合众国重金礼聘交际舞明星，擅长最现代之胡布舞、探戈舞、华尔兹舞、白露丝舞。在这张广告旁边又贴着一张招贴画，上边画着一个女人，从女人的一只眼睛里射出一道由细变粗的白光，白光里用日文写着几个字儿：严防间谍。和这张招贴画相配合的还有一条绿色标语，上面写着：自照衣物莫谈国事。王一民和两个学生进来之后就坐在这张招贴画和标语之间，屋子里已经有五六个人在吃早点了。这个小吃铺掌柜的姓何，这老何头是个精明干练的老哈尔滨，官司双方都维持得不错。在那个年月要开个小买卖也不容易，因为这里离一中比较近，吃的也便宜，有时候王一民就在这儿喝一碗牛奶，吃两块黑面包，就两块酸黄瓜，一两毛钱就对付一顿早点。来长了呢，就成了老何头的主顾了。今天老何头发现王一民领两个学生坐那儿了，就连忙走过来先问要吃什么，然后凑近王一民的耳朵边：哎，王先生，到车站去看了热闹没有啊？王一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便笑着一指墙上那莫谈国事的标语：哎，这可是何掌柜的规矩啊！王老师，吃点什么呀？
1: 来三杯牛奶。
0: 一盘

白面包，一盘牛肉干，一盘干肠，一盘鲜花生豆。哎呀，王先生，你今儿个怎么把钱串子倒拎起来了啊？啊，不吃黑裂吧，吃白面包，不吃酸黄瓜，吃肉食。哎，这可真是闭店的头号新闻呐！啊，王一民也笑了。不，我还没要完呢，酸黄瓜也来一盘。嗯，好，有荤有素。嘿嘿，老何头说着，又凑到王一民的耳朵边上。哎，王老师，我再给您添一盘新来的五香熏鲤鱼。哎，不要不要不要，哎，算我放松。嗯，然后您再喝一杯威士忌。你多等看我喝过酒啊。哎，可今天不比往常啊，有道是人

0: 何掌柜，别唱了，别唱了，那边客人还等着你呢啊！老何头就这么一边笑着一边走了。王一鸣刚要和罗世成、萧光义他们说点什么，忽然听见外边有摩托车吼叫的声音，紧跟着白鹿小吃铺的门帘一挑，闯进来两个伪警察。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推动农业扩容提质，种植结构优化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各地企业以实干奋进姿态冲刺四季度；国庆假期收官，喀什地区客流平稳有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喀什地区依托现代农业技术，不断突破水土、气候等条件限制，推动戈壁农业扩容提质，种植结构优化升级，让农民增收底气更足，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秋日，喀什县西克尔库勒镇戈壁荒瘫痪发生机，新疆农牧投集团喀什县设施农业基地依托六座大棚试种喀什红水果番茄，八月初大规模移栽226棚。基地引入预警泉院士团队无土栽培技术盐碱水淡化系统，将盐碱废水转化为灌溉用水，实现戈壁农业绿色循环发展。
1: 新疆农牧投集团喀什县设施农业基地负责人马明：
4: 目前喀什红品种适应性和品质都比较稳定，预计10月底陆续上市，产量可达700吨，产值达1500万元，主要销往北上广一线城市。
1: 新疆农牧投集团喀什县设施农业基地技术总监刘洪亮：
5: 我们通过这个智能滴灌系统，把这个水肥啊补充给每一棵苗子，同时呢，这个智能喷雾系统自动喷雾降温，保证了棚内这个温湿度。另外，我们利用这个物理防虫的办法，确保这个蔬菜啊能够绿色种植，保证苗子能健康成长和果子的质量。
2: 从试种到规模化定植，喀什县依托现代农业科技，扩容戈壁农业版图，丰富种植品类，在喀什红规模化种植基础上，突破地域气候限制，让火龙果、蓝莓、柑橘、枇杷在戈壁挂果，改良喀什新莓等本土品种，形成本土特色加南方优果多元化种植格局。
1: 新疆农牧投集团喀什县设施农业基地负责人马明：
4: 我们将全力做好大面积定植后的田间管护工作，保障番茄稳产丰产，同时提前布局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戈壁喀什红的特色品牌。
2: 当前，舒富县21.72万亩复播玉米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集中调配机具，组织力量开展抢收作业。广袤田野上，农机轰鸣，作业有序，秋收生产高效推进，处处呈现丰收景象。
1: 舒富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阿布都卡迪尔·阿布都乌福尔：
6: 我先将以普播玉米收获为基金，加快种植技术的指导，选用优良品种，强抓农事实播种，提升我们播种质量，为来年丰收丰产打好坚实的基础。
2: 科学的种植模式，完善的秋收服务，高效的农机作业，让当地种植户实现增产增收。
1: 舒富县石原镇阔乐齐村村民麦麦提艾利图尔迪：
7: 这次花蔬果盛世行累，最收获粮食油割养殖业备好饲料，一年两餐收益更好。
3: 立足15/5时期，喀什地区各纺织服装企业以实干奋进姿态冲刺四季度，为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在月浦湖县某纺织企业生产车间内，纺纱、巡检、质检、打包等环节有序衔接，工人严把质量关，确保生产安全、质量稳定。
1: 新疆某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成和：
9: 我们会保质保量完成订单，稳住生产产能，持续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助力月浦湖纺织产业稳步发展。
8: 巴楚县某纺织企业依托优质棉花资源，车间内高端纺纱设备平稳运转， 今年以来订单充足，企业保障履约稳就业，推动棉花全产业链发展，助力群众增收。
1: 新疆某纺织有限公司员工热子顽姑艾克木：
10: 厂里待遇稳定，我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还能照顾家里。我们要把好这两关，按时把订单交出去。
8: 在麦盖提县某服装企业生产车间，裁剪、缝纫、锁边、整烫、检验、包装等工序无缝衔接，工装、成衣不断下线。企业拓市场、稳就业、促增收，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

0: 还持续深化对口援疆工作，整合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通过专家送教、课堂共建、技术帮扶等多种举措，助力喀什地区高质量发展。
1: 上海市总工会技术帮扶小分队赴沙车县开展送教上门服务，通过互动教学、团体辅导、座谈交流、手把手带教等方式分享上海经验，并就课程设置、实训基地建设提出建议。
2: 沙车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副书记梁静超：
3: 本次讲座切合师生实际，不仅帮助学生疏导心理压力，塑造阳光心态，健康成长，也让老师学到了专业的心理辅导与育人技巧，提升了心理教育工作能力。
2: 沙车县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汉克兹·土热甫：
4: 今天有上海援疆专家带着上海先进的诊疗理念和临床经验，通过现场查房、手把手带教，给我们科室医务人员穿金送宝，帮助我们拓展诊疗思路，提升业务能力。
1: 此外，上海援疆国防教育公开课走进泽浦县第二小学，活动围绕深化沪疆合作、共筑国之长城主题，开展国防教育、英烈事迹宣讲、教育资源捐赠等系列活动。
2: 泽浦县第二小学教师郭翠：
5: 通过参加本次国防教育活动，我深受触动，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我会把国防教育融入班会课、思政课堂以及日常教育教学中，引导孩子们珍惜当下，心怀家国。
0: 金秋十月，土壤伤情事宜，各地抢抓农时，有序推进冬小麦播种工作。
1: 沙车县71万余亩冬小麦全面开播，预计十月中旬完成播种。各乡镇选择高产优质品种，采用干播湿出、加节水、宽窄行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确保小麦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2: 沙车县巴格阿瓦提乡种植户努尔比亚·图尔孙：
6: 我家40亩土地全部种植冬小麦，现在农业讲究科学管理，希望能有个好收成。
1: 在麦盖提县、泽浦县等地的田野上，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等多道工序，秋播效率显著提升。
2: 麦盖提县嘎兹库勒乡种植户宋江辉：
7: 我们这个拖拉机安装了北斗导航，解决这个驾驶员的疲劳性，下种量也更精准了，每年产量都在逐步的往上提升，每年大概能提升个50公斤。
2: 泽浦县伊玛乡干部土训阿姨图鲁甫：
8: 今年我们乡总共种植40万亩冬小麦，预计在10月20号前播种完毕，我们对明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0: 在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语文教师张文斌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播撒进学生心中。
1: 今年32岁的张文斌，2017年从甘肃天水远赴巴楚任教，自幼受秦腔文化熏陶的他，决心将传统戏曲带入校园。
2: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学生阿里耶阿蒂利：
9: 张老师教我们的时候特别有耐心，每个眼神、每个手势都要练好多遍。我以前连上台说话都不敢，现在我能在很多人面前表演。
1: 教学中，张文斌兼顾技艺传授与文化知识普及，为学生讲解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与精神内涵，还创新教学模式，将戏曲故事融入语文课堂。
2: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教师韩家燕：
10: 他为了教孩子们唱腔，自己对着视频反复练几十遍，更难得的是他用戏曲点燃了孩子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的戏曲社团目前已有40多名成员，已成为学校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
2: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第一小学教师张文斌：
11: 我经常跟孩子们说，戏文里唱的都是咱们中国人的根和魂，我希望他们长大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记得唱过的戏曲，记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10月1号至7号，喀什地区发送和到达旅客76.67万人次，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针对假期航班量大、客流集中的特点，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提前部署，

0: 态研判客流趋势，调配保障资源，强化应急调度，持续优化值机、安检、登机全流程。
1: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副主管王瑶。
2: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紧盯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全力保障进出港航班安全、准点、有序运行，最大限度提升旅客出行效率，守护广大旅客的平安旅途。
0: 在高速公路出入口，交管部门通过加派警力、加强指挥疏导等措施缓解交通压力。
1: 巴楚县公安局高速公路检查站站长雷杰，
3: 在高速路口24小时值守，持续做好交通疏导、交通安全提示，保障道路畅通。
4: 金秋十月，不少游客走进博物馆、科技馆、书城等文化场所，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文化底蕴。
5: 近期喀什地区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各地游客驻足观赏珍贵文物，了解喀什悠久的历史文化。
1: 广东游客罗伊，
6: 我在广东来的，看一些我没看过的东西，感觉这喀什有挺多好看的东西，喀什还挺好玩。
1: 喀什地区博物馆讲解员兹拉莱开塞尔江，
7: 为进一步优化游客参观体验，我们配齐智能讲解机器人、导览机以及专职讲解员，多渠道做好讲解服务，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需求。
5: 喀什书城迎来不少利用闲暇充电的读者，书架间读者精心挑选书籍，阅读区不少人伏案阅读，沉浸在文字之中。
1: 喀什大学学生唐新荣，
8: 我觉得这个地方环境特别安静，然后也特别干净，这个地方也有特别多大学生能用上的书。
5: 在喀什市科技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科普场馆，孩子们体验模拟驾驶，并与家长协作完成物理实验，在互动中收获知识，增进感情。
4: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重点区域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乐浦湖县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深入辖区企业、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安全排查和宣传，全力防范化解用火用电安全风险，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1: 乐浦湖县某酒店总经理张涛，
9: 今后我们会定期检查消防设施，规范用电用火，及时盘查电力安全隐患，把消防安全记在心里，为顾客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 乐浦湖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司志远，
10: 我们针对沿街商铺、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电气线路、消防器材、安全出口等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在泽浦县，消防执法人员来到金湖洋景区，逐项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保障游客安全游览。
1: 泽浦金湖洋景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科长白宗仁，
11: 我们会继续加大景区日常防火巡查检查力度，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全力守好景区安全底线，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游玩环境。
1: 泽浦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阿利木江阿布都热河曼，
12: 重点核查景区内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等方面的隐患，督促景区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自10月10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份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份涨10元。
0: 近日，泽浦县举办“唱响金泽浦，礼赞新时代民间歌手”演唱会，活动展现了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风貌，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0: 夜色温柔，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与匆忙，也抚平了我们一整天的疲惫与慌张。此时此刻，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奔赴前路，只需要静下心来，和自己好好相处。生活里，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默默坚持，埋头努力，却迟迟看不到想要的结果。付出了很多，却好像没有回响，坚持了许久，依旧看不到曙光，于是心里忍不住疑惑，忍不住动摇，忍不住问自己，这么努力，真的值得吗？很多努力，不是立刻就能看见回报，它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藏在那些反复打磨，默默咬牙的时光。也许暂时没有掌声，暂时没有惊喜，但请记得，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的。这个答案或许不会在你期待的时间到来，形式也未必和想象一模一样，但你读过的书，流过的汗水，不曾放弃的每一次坚持，都在悄悄塑造你，沉淀成属于你的底气。所有用心的付出都不会凭空消散，只是在静静等待合适的时机慢慢兑现。不必急于求成，不必因为暂时沉寂就否定全部的自己，稳住脚步，耐心等候，时间自会给你回应。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放下内心的忐忑与怀疑，在温柔的夜色里静静聆听文字的力量，相信每一份努力终有回响。
1: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区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就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

起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不知你是否也常常不自觉地和别人比较，看别人步履匆匆，收获满满，便不由地催促自己加快脚步，看见他人的进度，就开始焦虑自己的生活，怀疑是不是走得太慢，落后于人。我们忙着追赶外界的节奏，却渐渐忽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有人喜欢一路奔跑，有人适合缓步前行。不必照搬别人的生活，不必强求跟上别人的脚步。今晚想和大家分享，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每一天，不必因为旁人的速度打乱自己的步伐，不必用统一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人生。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生活有起伏，不必急于奔赴终点，认真感受当下，按自己的步调，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慢慢成长。人生不是一场竞速赛，适合自己的节奏才是最好的节奏。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攀比带来的焦虑，在温柔的夜色里静静聆听文字的力量，守住属于自己的步调，从容地过好每一天。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每一天。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翻看朋友圈，你会发现每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有的人学习深造，不断提升自己，有的人在自己热爱的领域持续深耕，打磨自己的技能，有的人积极创业，在摸爬滚打中闯着自己的一条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爱好不同，优势不同，选择不同，生活也不同。正因为我们都很独特，才构成了这世界的绚烂多姿。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内心丰盈，脚步坚定，更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快乐。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生活中，我们有时会被他人的看法裹挟，遇到事情时，我们应该多多听取旁人的建议，但做决定的只能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有时身边人的节奏也会影响我们的步调，不知不觉中我们打乱了自己的节奏，回过神来才发现我们弄丢了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倾听内心的声音，勇敢追随梦想，才会获得主导生活的信心和力量。找到自己的节奏，不辜负每一天。生活是很公平的，在哪里付出就在哪里得到，在哪里打磨就在哪里闪耀。时光不负有心人，等你埋头走了很长的路，抬头时就可看见满天星辰。有人说，人生最好像老城一样，从东头到西头，一路巷弄很多，迂回很多，过程很多，一路走来经历很多，收获也很多。在自己的时区里按照适合的节奏生活，不必慌张赶路，心怀希望，脚踏实地地走过每个今天，前方自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与源源不断的收获。晚安。

0: 响中亲手相牵，在故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今天大家早上起来，首先是我们国庆节假后的第一
1: 天
0: 上班，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其次就是，哎，今天早上起来是不是都觉得特别的冷？
1: 嗯，感觉一下子真的进入了深秋的感觉啊。
0: 没错，那今天呢是寒露，寒露已经来临了，新疆有很多的地方呢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降温。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是早上和晚上吧，其实到了12点之后，气温会逐渐回暖一些。
1: 是的，是的，就是早晚温差要大一点啊。
0: 嗯，没错。当草木上的露水透着丝丝的寒意，菊花傲然的绽放，寒露时节也悄然而至了。它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首个带寒的节气，代表着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
1: 是的啊，同时呢，这个九月节，寒气，这个露气寒冷。啊，江宁节也，这个呢其实也是在这个月令72载节当中解说的啊。然后这个寒露呢是分为三候嘛啊，三候。一候呢是鸿雁来宾，二候呢是雀入大水，完了之后呢就是三候呢是菊有黄华这种。
0: 嗯，没错没错。那时至寒露，鸿雁在空中列队南飞越冬了。古人有先到为主，后至为宾的说法。从白露时节开始南迁的鸿雁，到了寒露时节就已经是最后一批了。
1: 对，
0: 而到南方的时间也晚于白露时节迁徙的鸿雁，故称为宾。天气渐寒，雀鸟没有了踪影，海边却出现了非常多外壳颜色非常漂亮并且有很多条纹的雀鸟，相似蛤蜊。古人看到之后就以为是雀鸟所变，所以说深秋时节百花逐渐凋零，但秋菊却开始盛开了。
1: 是的，是的啊，刚才也说到了嘛，一候呢是这个鸿雁来宾，二候呢是雀入大水为蛤啊，是蛤啊，三候呢是菊有黄华嘛。那么这个时节，其实寒露呢也是以养生以为主的嘛，对吧？寒露时节怎么吃呢？怎么去养生呢？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吧。从白露到寒露呢，燥它是贯穿了秋季的主要气候特点，那因此呢，减辛增酸、润燥养肺它是不变的一个调理核心了。
0: 嗯，
1: 那么饮食上呢，需要考虑两大原则是什么呢？其中第一个呢是减辛，也就是说减少啊这些辣椒呀、花椒呀、生姜等等一些辛辣刺激，以及呢煎炸熏烤类的一些食物去摄入，避免呢去铸造咱们的伤肺这种事情发生。
0: 嗯，
1: 第二个呢是增酸，也就是说适当的去食用一些橘子呀、石榴呀、葡萄呀等等，它呢也是有助于去收敛我们的肺气啊，顺应咱们的秋令。此外呢，像银耳、百合、莲子等润肺的食材，其实也可以作为整个秋季的一个饮食标配了。
0: 是的，寒露时节还可以这样喝。寒露之后空气会比较干燥，优先去喝温白开水，避免冰水的刺激。白天每晚1到2个小时喝一次，每次150至200毫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白开水，唤醒身体的机能。睡前1个小时可以少量喝水，约100毫升，避免夜间口干，但是不要过量饮水。以防起夜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
1: 没错，那这个呢是我们饮水和饮食上面的注意事项了。那么还有什么呢？寒露时节的一些运动事项了。秋高气爽，最适合出游赏秋了嘛，登高望远。闲暇时呢多接触大自然，其实秋季也是运动的好时机，适宜呢去打一打太极拳呀，练一练咱们的八段锦啊，散步呀、慢跑呀、爬山等等的一些温和的运动，其实也是可以放松身心，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的。
0: 是的，那寒露时节一定要好好睡觉，那让尽快身体呢回到科学的一个作息规律上面来。恰逢秋三月宜，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睡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嗯，早睡其实我觉得在喀什就相当于12点咱们就直接睡觉。
1: 对，
0: 嗯，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睡觉，不是躺到床上再玩一个手机的那种。
1: 是的，是的。
0: 嗯，早上呢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需要注意到的是一定要防止过度的疲劳和熬夜，因为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贴秋膘嘛。像我们之前已经进入到秋天了，9月份去贴秋膘可能会有点早，
1: 对，
0: 10月份才真正进入到了贴秋膘的一个时节。这个时候呢大家有时候吃点辛辣的、油腻的，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会有一些负担，所以就是早睡早起，同时多吃一些我们前面说到的，像莲子啊、百合呀等等，银耳这样润肺的一些食物。
1: 哎，对，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嗯，没错。 所以说我们前面简单的介绍了一些
1: 寒露
0: 在秋季，对，我们在寒露时节之后应该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当然了，稍后节目当中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寒露时节应该怎么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个作息身心。
1: 嗯，
0: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当大地拥抱太阳，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我们前面提到的寒露。在寒露这一天呢，寒从足底生，白露之后要光脚，邪寒就会从脚底侵入，所以说寒露脚不露，到了这个寒露天气更冷，所以说脚脖子呀还有这个脚踝都是不可以露的。
1: 是的。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此时阳气初收，脾阳未复，宜逐渐的去增添一些衣物，但是也不要太快太多，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春捂秋冻。秋天适度的经受寒冷是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鼻黏膜的耐寒之力的，对于安度冬天是有益的，但是有四个部位是不可以受冻的。
1: 其中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头不能动嘛，对吧？外出的时候呢，最好戴上帽子，洗头的时候呢，用水呢要比平时要稍微热一点，额头上出汗，这种出水的时候啊，不可以去直接的见风。当然这个是因为头呢作为人体的这个储阳之会嘛，是不是？是全身心阳气最旺盛的部位之一了，所以说头不可以动着。
0: 是的，还有就是腹不能动。腹部有很多重要的经脉，比如说脾胃、肝脏经穿过，那任督三脉呢其余这个腹腔之内，此处受凉将会引起腹部经脉气血淤堵不通，对于这个脏器功能都会有影响。而肚脐眼是部分的神阙穴，是人体长寿的大穴，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
1: 没错啊。再一个呢，就是关节不可以动啊。那其实膝关节作为人体重要的这个负重关节，最怕冷了。寒露之后呢，寒风呢会侵袭它的一个未受保护的这个膝关节这一块嘛，使它呢受寒，尤其是人过中年呀，产热能力它是下降的嘛，如果说不及时穿上咱们的秋裤呢，导致下肢回流血液温度呢降低啊，就是会影响咱们这个腿脚甚至呢全身的一个营养生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关节不可以动。
0: 是的，人体的足踝部是肝脏经脾膀胱等重要脏器的一个通路。两脚离心脏最远，脂肪层很薄，保温性能是比较差的。寒露过后，宜换上保暖性比较好的鞋袜，养成睡前热水泡脚的习惯，起到舒筋活血、缓解疲劳、预防感冒的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可以在泡脚水当中加入一些中草药，具有温经的作用。透骨草、还有川椒、干姜、桂枝等等，具有活血通脉的功效。然后有这个红花、当归、鸡血藤、艾叶，使用不同的功效的中草药搭配在一起来使用，一般来说每种选用10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有糖尿病、心脏血管疾病的患者需要提前咨询医生或者是中医院给你开完之后再去使用了。
1: 没错啊。同时呢，还有就是饮食调摄这一块了啊，刚才也是简单的提了一下，现在我们再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啊。寒露之后呢，雨水其实渐少，天气呢也越发的干燥，昼热夜凉，许多人呢会出现一些咽干，对吧，鼻燥啊，皮肤干燥等等的一些凉燥症状。那这一时节的饮食调理其实也应该注重呢阴防燥，就是养阴防燥嘛，润肺益胃啊等等，预防咱们的这个凉燥它进行伤人的。
0: 没错。那还有就是一定要多吃一些甘润的食物。那甘润的食物都有什么呢？寒露时节，首先呢滋补比较甘润的食物分别有胡萝卜、莲藕、银耳、豆类、菌类、海带、紫菜、梨、提子、香蕉、豆腐、杏仁、花生、蜂蜜、芝麻等等，这些既可以调和脾胃，又能够养肺润肠，可以防治秋燥。
1: 是的。同时呢，那咱们在早餐这一块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些喝粥的啊，就是比较适宜去喝一些热粥。天气由凉转寒，饮食呢也宜温热一些，可以早餐的时候呢吃一些温热的粥食，比如说玉竹粥啊、沙参粥啊、百合银耳粥啊，对吧，黄金粥等等等。那这个粥当中的这种糠米啊，其实它精米它糯米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健脾胃的作用，补中气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也可以添加一些大枣、山药、莲子、栗子、鸡鸭鱼肉等等的各种的润燥的食材，加强咱们这个脾胃的一个暖胃的一个功能，益气养阴、润燥养肺的一些作用提高一下啊。
0: 是的。而且假期饮食很油腻，作息紊乱，容易导致消化系统的负担加重，免疫力下降，寒露时节需要针对性的进行调整。假期后的首日呢是可以减少肉类的一个摄入，
1: 对，
0: 也就是这几天 突然工作了，可能会觉得身体有点状态跟不上或者没有调整过来，那我们增加一些蔬菜粗粮的比例，避免暴饮暴食，每餐吃七分饱，晚餐可以温热粥品为主要的一些食物。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前面也跟大家提示了一些运动的一些保健啊，就是说秋季呢比咱们的这个气候是比较适宜的嘛，空气质量呢也还不错，也当然也是运动锻炼的大好时机了，不妨呢多接近咱们的大自然，多运动，吸收一些天地精华嘛，当然也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去选择不同的运动项目去进行锻炼。散步呀刚才也提到了，长期坚持呢其实可以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但是开始的时候强度不要太大了，顺应就是应该去循序渐进的这种增加咱们的运动量，如果过度运动呢也会增加人体的一个疲惫感吧，反而不利于咱们身体的一个恢复。比如说寒露，适合寒露的这种推荐两种运动吧，第一个是散步嘛，有氧运动嘛，对吧，就是散步呢 是一种有氧运动，建议最好呢是在早晨进行因为呢此时空气当中含氧量是比较高的，呼吸新鲜的氧气呢也可以使我们的身心舒畅一些，当然还可以做一些深呼吸的运动，适当的散步其实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减轻咱们人体内的一个多余的脂肪的堆积，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
0: 没错，还有就是打太极拳，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太极拳呀八段锦让很多年

0: 年轻人都加入到了这个锻炼的行列当中了。
1: 是
0: 啊，太极拳动作柔和柔美，活源自然，连贯协调，配合着呼吸运气，以意领气，以气运身，具有健身和医疗的双重价值，是我国传统的体育保健疗法之一。秋季练习太极拳能够达到秋养收气、秋养阴、养肺气等养生的一些目的，这也是常见病的预防康复的一种有效治疗办法。练习太极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呼吸细匀长缓腹式呼吸，通过肺肾的协同作用，增强或者改善肺功能的补肾益气源，而且呢进而使气血周流全身，营养脏腑组织皮毛肌肉等等部位。
1: 是的啊，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大家应该对于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节气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也知道了这个节气之后我们的深秋时节究竟该如何的去做好一些保养、锻炼。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如何去吃或者自己在家里多做一些这个营养滋补的食物。
2: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3: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4: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中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秋季润燥的凉菜，有清爽去火的一些菜，也有开胃不油腻的菜。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算甜品吧，或者说是自己熬的一些这个养生的东西。凉拌秋梨银耳，这个听着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1: 对，感觉还是挺润的啊。
0: 对，首先它的养生功效呢是滋阴润肺、生津润燥，缓解秋季口干干咳。食材也比较简单，银耳大家可能家里有的时候会有啊。秋月梨、枸杞、冰糖、柠檬汁，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常见的可以买到的一些东西了。
1: 是的。
0: 那做法就是银耳泡发撕成小朵，焯水之后煮熟以后沥干，沥干之后呢就放凉了嘛。秋梨去皮切核，就是把核切掉切成小块，防止氧化，可以滴入少许的柠檬汁，加入到泡好的枸杞，少许的冰糖，冷藏片刻之后就可以了。清脆清甜爽脆，非常的好吃，润燥不上火，很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哎，有些人就是可能喝不下奶茶，吃不下甜品，来这么一份天然养生的食物肯定会还不错。
1: 是的是的。第二个呢就是凉拌秋葵了，朋友们，它的养生功效呢其实也是清热润燥嘛，然后健脾养胃，补充膳食纤维。它的做法其实也挺简单的，食材呢是有秋葵，当然啊，蒜末、生抽、少许的香醋、香油，就是自己的一个灵魂酱汁嘛。做法呢，秋葵洗净，然后呢焯水两分钟，捞出来过这个凉水去涩嘛，切断备用。蒜末呢调制成这种清淡的凉拌汁，淋在咱们秋葵上面去拌匀就可以去食用了。低脂清爽，解腻开胃，也是非常适配秋季的一个燥热的体质了。
0: 是的。接下来一个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前面提到的甜品类的蜂蜜桂花山药，这个养生效果呢是补脾养胃、润肺生津，秋季的温和食补佳品。食材呢就是铁棍山药、蜂蜜、干桂花还有枸杞。做法也很简单，把山药去皮之后切成段，隔水蒸熟之后放成凉的，再淋上一圈蜂蜜，撒上干桂花和枸杞点缀，口感软糯清甜，养胃不厚重，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
1: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大家比较爱吃的了，莲藕炒木耳了，朋友们，也是比较简单的。
0: 对。
1: 咱们都知道秋藕啊最补人了，清热生津，润肺凉血，清理咱们的肠道啊。当然它的食材呢肯定是要有一些脆藕的嘛，黑木耳、胡萝卜、葱花、盐、少许的蚝油。做法也比较简单，莲藕切片泡水防氧化，木耳呢泡发焯水，锅中呢少油炒香一些咱们的这个葱花嘛，依次下入胡萝卜、藕片、木耳，大火去炒，快炒调味翻炒就可以去食用了。它呢也是脆嫩爽口，清燥润肺嘛，秋季也是必吃的一个家常的素菜之一了啊。
0: 没错。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板栗焖排骨了，其实板栗烧鸡也挺好吃的。滋养功效呢是健脾补肾、益气养血，秋季温补不燥热，而且到了秋季的这个时节了，十月份之后，路上的板栗
1: 也偏多了啊。
0: 对，路上的板栗我觉得卖的多了，其次呢现在是吃板栗最好的一个时节。
1: 对的。
0: 做法，排骨、新鲜板栗、姜片、生抽、冰糖，排骨冷水焯水之后去血沫，锅中炒香姜片，下入到排骨翻炒微黄，加入少许的调味料，再加入板栗，开火小火焖煮30分钟，大火收汁，板栗粉粉糯糯的，排骨很鲜香，那温和进补，适合秋季养生的节奏了。
1: 是的是的。再一个呢就是肉类了，朋友们啊，刚才是有排骨嘛，后面就是清蒸秋润鲈鱼了。那它的养生功效其实低脂高蛋白嘛，补气血益消。

0: 活化，秋季温补不伤身。食材当然是有一条鲈鱼啊，还有咱们的葱姜枸杞等等的，还有一个油，蒸鱼的这个油啊，鲑油。做法呢，鲈鱼处理干净之后呢，啊，铺上一些葱姜，隔水清蒸8分钟，倒掉咱们这个腥水，就是有味儿嘛，换一些新的葱姜，然后淋蒸，蒸鱼的这个油，热油呢去激香，它的这个香味激发出来，肉质呢又细腻清淡不燥，也非常的适合秋季滋补，老少皆宜。
1: 没错，接下来一个是我很爱吃的，最近刚好也吃到的一个菜啊，百合炒西芹虾仁，这个超好吃，我觉得清热润肺，安神润燥，缓解秋季心烦失眠的最佳单品了。食材新鲜的百合现在也都有卖的，还有鲜虾仁和少许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能买得到，还有西芹啊，西芹切成一段一段的，百合掰干净之后洗干净，虾仁焯水备用，锅中少油，下入到食材，大火快炒，简单的调味就可以了，口感很爽脆，润燥安神，秋季养生的一个家常菜。
0: 是的是的，这些菜品肉品说完之后呢，我们秋季的这个润燥养生啊，其实也离不开汤，对不对？每日一碗，滋养全身心。那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雪梨百合润肺汤了。
1: 没错，
0: 它的养生功效主打的就是个润肺止咳嘛。秋季啊，最近确实身边也出现了不少感冒咳嗽的朋友们，非常适合去吃喝这个汤，生津止咳，改善咱们秋燥干咳、喉咙干痒等等的症状。食材有这个秋月梨、新鲜的百合、银耳、红枣、枸杞、冰糖。那做法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是银耳提前去泡发一下，撕小朵下锅去煮上20分钟就可以出胶了嘛。然后呢加入咱们的这个梨块、红枣、百合继续去煮15分钟，最后呢放上枸杞、冰糖再焖个5分钟，清水它的这个汤水呢清甜，日常饮用其实也可以缓解咱们全身心的一个干燥了啊。
1: 是的，接下来说到的就是山药玉米养胃汤，养生功效健脾养胃，补气补血，适配秋天的时候食欲很差的时候吃，还是一样，铁棍山药、甜玉米、胡萝卜，感觉好健康啊，这个加上排骨和姜片，做法也比较简单，其实每家每户做法都不同啊，还是排骨焯水，然后砂锅里面加水放入排骨，姜片去炖煮之后去腥以后加入到玉米、胡萝卜煮15分钟，最后再放山药煮10分钟，加点盐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了。
0: 是的，那最后呢还有就是冬瓜虾仁祛湿汤，朋友们，顾名思义啊，咱们这个冬瓜啊其实也有这个清热祛湿、利水消肿的作用了，改善咱们秋季湿气的一个残留，身体的沉重了。食材当然是有冬瓜、大虾、葱花，还有呢姜片、少许的盐。做法是咱们将这个姜片呢下锅烧水，然后水开了之后呢再下入咱们的冬瓜去煮，至它的变透明，放入处理好的虾仁煮熟，然后加入一些盐进行一个调味，撒上咱们的葱花，清淡低脂，润燥祛湿，秋季常喝无负担。
1: 是的，这个对于身材管理或者健身人士特别的友好，太低脂了。
0: 没错，
1: 接下来就是秋季的养生甜品茶饮了。
0: 哎，就惊吓了啊，秋天还能甜品也能养生吗？当然能。
1: 对，而且秋季刚好是这些食物上市的一个季节、
0: 是了，
1: 冰糖炖柚子，理气化痰，清肺清燥，缓解秋季痰多喉咙不适的症状。首先柚子果肉、冰糖、少许的枸杞，柚子果肉剥开之后加入清水、冰糖，小火炖煮1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在最后3分钟的时候放入枸杞，清甜解燥，比奶茶健康太多了。
0: 是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啊，桂花红枣姜茶，感觉好健康啊。它呢是驱寒暖身、补气血养血、补气养血，也是适配秋季昼夜温差大、手脚冰凉的人群。食材呢是有姜丝、红枣、红糖、干桂花啊，姜丝、红枣加水煮10分钟啊，然后呢加红糖融化，出锅撒上一些桂花，暖而不燥，秋季早晚饮用，防寒养生非常的简单啊。
1: 没错，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味蕾漫游人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3: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到了这个秋季，还有什么是可以值得我们吃的？前面其实给大家介绍了非常多，做法可能稍微的有这个第二道工序、第三道工序的菜。
3: 对，
0: 接下来呢，我觉得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很简单，然后呢，食品也比较单一，但是非常好做的菜了。
3: 是的，是的。首先呢是茄子嘛，当然现在的是。

0: 应季的一个季节了，茄子，对不对？
1: 嗯，
0: 那清热润燥，巧吃护血管，怎么说呢？茄子呢，性凉味甘，能够清热活血，宽肠通道。还有呢，初秋暑热，胃有消食，吃的话也能够缓解体内的一个积热吧。
1: 嗯，
0: 但是茄子呢，肉疏松一些，特别的吸油。它的一个烹饪方式呢，其实直接也决定了它是养生菜还是说热量炸弹啊。
1: 对，
0: 所以说吃法很重要。
1: 是的，整根茄子蒸熟之后撕成条，淋上蒜泥、生抽、香油，还有这个香醋，清爽开胃，保留了完美的维生素 P 和花青素，还有茄子包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嗯，
1: 用少量的油煸香茄子，搭配上瘦肉末和香菇就可以了。
0: 对，那其实它茄子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嘛，它的皮是有一些花青素，大量的花青素的，抗衰老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也是建议洗净之后呢带皮去烹饪一下啊。体质这种寒冷啊、虚寒呀、容易腹泻的人呢，也不太适合多吃。烹饪的时候呢，可以多加一些生姜呀、大蒜呀等等一些温性调料，中和去记一下它的一个寒性就可以了。
1: 是的，接下来是山药，平补脾胃，选对做法，做对这个方法之后呢，它是不胀气的。
0: 嗯，
1: 山药性平味甘，既能够补脾养胃、助消化吸收，还能够生津益肺、缓解秋燥，还能够补肾固精。关键是山药平和，不燥不腻，很适合中老年人进行平补。一些人吃完山药之后会出现腹胀的感觉，跟红薯一样。
0: 嗯，
1: 可能是吃法或者搭配不得当了。
0: 对，推荐吃法是什么呢？清蒸这种山药啊，山药排骨汤也是可以的。清蒸山药呢，是最能够保留它的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的啊，直接当主食吃，补脾养胃效果是最佳的。山药排骨汤其实也是最经典的搭配了，山药切块与排骨呀、枸杞去一起炖它啊，汤鲜味美，也是比较适合秋季温补啊。
1: 嗯，没错。那处理山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手套，防止粘液刺激皮肤发痒。山药淀粉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吃完之后可以适当的减少主食，避免热量超标。我觉得吧，可以晚上直接就是当那种淀粉主食进行一个
0: 食
1: 用。食
0: 用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菠菜了，朋友们，润燥补血，焯水是关键。菠菜富含多种维生素以及呢叶酸、铁、钾等等，也是有助于缓解秋季眼干呀、口干呀等等的症状。同时呢，菠菜当中丰富的这种膳食纤维呢，也能够促进咱们肠道的一个蠕动，可以促进消化，缓解咱们的便秘。那么它的推荐吃法呢，就是菠菜蛋花汤，凉拌菠菜都可以呀。首先呢是菠菜蛋花汤了，它呢是润燥的最佳的选择了。锅中呢烧水，放入焯好的菠菜，淋入一些蛋液，加盐、香油去调味，简单又快手。那这是其中一种。再一个呢就是凉拌菠菜了，它呢更适合秋季吧。焯水之后呢挤干这个水分，加入一些花生米啊、蒜末呀、醋呀、腐竹、粉条等等去拌匀，灵魂酵汁一蘸这个蘸汁，一浇，清爽解腻，也是非常的下饭，很好吃啊。
1: 是的，但是有个提示，菠菜含比较多的草酸，直接去吃的话可能会口感发涩，还会影响钙的吸收，
0: 对，
1: 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说吃的时候一定要焯水，水开下锅30秒到1分钟就可以去除掉大部分草酸。菠菜不宜与豆腐、牛奶等高钙食物同样的去使用，因为这样呢会
0: 影响
1: 钙
0: 的
1: 吸收。
0: 哎，没错了啊。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注意事项了。再一个呢就是南瓜了，朋友们，它呢是养胃润燥嘛，蒸煮是最合适的了。南瓜性温味甘，能够补中益气，也是润燥小能手，尤其是适合立秋之后呢脾胃功效比较弱的一些人群去食用。但是呢南瓜含糖量呢也不低啊，吃法不对可能也让这个血糖呢悄悄的去升高了。
1: 嗯，没错。那当然了，清蒸南瓜是最简单也健康的吃法。
0: 嗯，
1: 切块蒸熟直接吃，香软糯香甜，保护胃黏膜。南瓜小米粥是经典的养胃单品了。
0: 嗯，
1: 南瓜与小米同煮至软烂，适合早餐晚餐，尤其适合脾胃虚弱的老人和儿童。
0: 没错。同时呢南瓜呢也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嘛，也是维生素 A 源，在体内呢可能转化为维生素 A， 对眼睛和皮肤是非常好的。但是糖尿病患者呢需要摄入的话就要控制量了啊，并且呢应该相应的减少咱们的主食。南瓜籽也别扔啊，洗净晒干之后炒熟，也是天然的驱虫零食喽。
1: 嗯，没错。当然还有就是梨子了。
0: 嗯，
1: 梨子不管生吃熟吃，对于身体都还不错。梨这个秋梨汁多味甜，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是天然的润喉糖。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呢，吃太多可能会伤及脾胃，尤其是脾胃虚寒的时候。所以说选对吃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的吃法，
0: 嗯，
1: 那现在它还有这个小吊梨汤，哎，这个小吊梨汤、烤梨这些会比较少见吧？
0: 对，
1: 首先小吊梨汤它是传统润燥的饮品，梨皮洗干净与银耳、红枣、冰糖同煮，其实有点像冰糖炖雪梨
0: 啊，有点像啊。
1: 汤汁比较清甜，适合全家人进行饮用。但是小吊梨汤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水加的会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冰糖炖雪梨它主要就是喝成那种粥的
0: 粥的那种感觉，哎是啊。
1: 烤梨也更是别有一番滋味了，整个梨子挖空，填入冰糖、川贝粉，烤箱烤制后制。烤完之后呢，连汤带皮一起吃，温润，这就不寒冷了。
0: 没错。那值得提示的是，梨呢是它梨皮呢是润燥效果最好的了啊，果比果肉更好，就建议彻底洗干净之后呢带皮去烹煮啊。
1: 嗯，
0: 风寒咳嗽呀，痰多清晰热啊，就是不宜生吃咱们这个梨。
1: 嗯，
0: 熟吃是更为适宜的了，胃酸过多的人呢也应该控制食用量嘛。
1: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一个秋天究竟该如何进行养生，如何吃一些这个食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0: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2: 竹杖芒鞋轻瘦马，蛇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人未老的云游四方。
3: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渡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5: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
6: 美好相随，一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大家来聊一聊寒露这个节气当中呢适合听的歌曲。今天是寒露，寒露呢是24节气里的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从今天开始呢，露水不再是凉的了，就是寒的了。哎，说到了寒露，寒露，北方的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而喀什的秋天也走到了最深处，白天呢还是太阳，早晚的风却已经带着寒意了。古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哈，三候菊有黄华。大雁南飞，菊花盛开，天地间的一切都在为过冬做着准备。寒露时节呢，也是人最容易感伤的时候，那天变短了，风变凉了，叶子一片一片地往下掉。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秋天呢不只有离别和萧瑟，它也有它独有的温柔。比如一杯热茶，比如一件刚好的外套，比如呢一首刚好唱进心里的歌曲。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曲有民谣，有流行歌曲，有老歌，也有新歌，有关于秋天的思念，也有关于好好吃饭的叮嘱。那让我们在歌声里和这个秋天好好相处。今天的第一首歌是音阙诗厅赵方静的《寒露》这首歌曲。音阙诗厅呢是一个把24节气写成歌的音乐团队，那他们在24节气的系列当中呢，每一首都是一次用音乐丈量时间的尝试。寒露呢便是其中的一首，古筝打底，笛子穿行，歌词里写着寒露时节

真的有时候呢，可能给最好的朋友还有亲人说一句祝福语的时候，可能就是这句最简单的祝你平安。所以孙悦的这首祝你平安真的也是有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呢就是这么简单的旋律唱进了我们的心里。下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这首歌是1993年的作品，改编自粤语版的晚秋。那毛宁的版本呢，把晚秋呢唱成了一种更辽阔的思念。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晚秋是秋天最后的时光了，叶子快落完了，枫叶快变冷了，这时候的思念可能就是最深沉的思念了。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你我有我。

节气当中，就是天气呢越来越凉了，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些有温度的内容，比如说一杯茶，一首好听的歌曲，一本翻开的打动心扉的书籍。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是郭靖的《心墙》，这首歌是电视剧《海豚爱上猫》的片尾曲，2005年发行的。感觉郭靖的声音呢是很干净，唱的是一个人把心关起来不敢让别人进来的那种感觉。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是呢我发现一扇窗，寒露之后人的心呢好像也容易变得封闭一些了，天冷了不想出门，不想说话，不想被打扰，但是心墙告诉我们总有人会发现那扇窗，然后轻轻地敲一敲。

这首歌曲来自郭靖的《心墙》。秋天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容易感伤的季节啊，秋叶飘落，让人觉得秋风瑟瑟的感觉，就马上进入冬天了。天冷了，不想出门了，不想说话了，并且呢，情绪也有些低落了。但是我觉得听歌可能是最好的治愈，让我们的心能安静下来，静静地感受这个秋天。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是王力宏的《我们的歌》，这首歌呢收录在2007年的王力宏的专辑《改变自己》里。我们的歌是永远的歌，这首歌写的是音乐本身。有些歌呢，你听了十年，每次听呢还会感动；就像有些人你认识了很多年，每次想起来呢，还是会非常的温暖。寒露的时候听这首歌呢，像翻一本旧相册，每一页都是过去，但是每一页都值得再看一次。

这首歌曲是王力宏的《我们的歌》啊，《我们的歌是永远的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听了很多很多年了，每次听呢都觉得非常的好听，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寒露的时候听这首歌，是很有温度的，就觉得每一页都是我们值得再看一次的曾经。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朴树的《生如夏花》。寒露是秋天的节气，为什么要放一首夏天的歌呢？因为朴树在这首歌里唱的呢，是一种灿烂的活法，生如夏花之绚烂。泰戈尔的这句诗被朴树呢唱成了对生命最热烈的回答。

很好听的一首朴树的《生如夏花》，秋天不是结束，是另一种开始。就像夏天，哎，花落了，才有秋天的果实。那每一个季节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周杰伦的《甜甜的》这首歌，这首可能也是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星子点的一首歌。他说：“丽梅，我正在听你们的节目。那今天说到了寒露节气适合听的歌曲，我觉得这首《甜甜的》就特别的适合。因为无论天气是……”

是不是变冷了，但是日子呢可以过得甜一点。确实啊，我觉得欣子说的非常的好，那就把这首甜甜的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周杰伦的甜甜的这首歌曲的歌词真的又一次被暖到了，因为这首歌曲很简单很甜，像寒夜里的一杯热奶茶一样，天冷了更需要一些甜甜的东西吧，不是糖，是生活里的那些小确幸。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接下来这首歌曲送出的是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许巍的歌曲呢，总是带着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寒露之后，天地变得辽阔，风变得清冽。这时候听许巍呢，好像自己也变成了一阵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其实呢，感觉自由就是秋天最好的礼物了吧。这首歌曲呢，特别的适合自驾的时候来听了。

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啊，这是我出行的歌单当中的必放曲目了，真的是一首循环播放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郭顶的《我们俩》，那这首歌呢收录在郭顶2009年的专辑《微微》里，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这是一首关于两个人之间的歌，很轻很淡，但是呢很真，寒露之后有人陪着就是最好的温度了吧。那伴着这首歌曲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几首歌曲里有寒露本身，还有周深唱的是青春的回望，还有谭咏麟唱的是深秋的离别，孙悦唱的是祝你平安，毛宁唱的是晚秋的思念，许巍呢唱的是像风一样自由，周杰伦送出的是甜甜的日子。那寒露之后秋天更深了，但是我想说秋天呢不只是离别和萧瑟，秋天有菊花，有露水，有月亮，有热茶，有刚好的外套，有好听的歌曲，有惦记的人。天冷了大家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我是丽梅，那伴着郭顶的我们俩，我们的节目说再见。

0: 随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忌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1: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